0: 排队，但是呢是排到了高桥立交桥。南二环线的东往西今天还算不错，但是西往东啊，可能菊园立交桥这儿会有一些纠结，排到了新开复的桥上。再来关注一下西边的情况啊，目前西二环线的约流道的出口这一段的北往南方向是排到了金星路口，东往西也就是出城方向约流道的这一块呢，在尖山路口这里是有排队的，但是感觉总体今天的这个车流量比昨天还是要小了不少。万嘉利快速桥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南边的话就香樟路桥上南往北会有一些排队，格外要提醒的是，第一个长沙大道早间的进程受到了高桥立交桥那边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排队尤为的多一点。另外呢，就是早上的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在这个时间段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有序的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谢谢大宇给大家带来的梳理啊！这微信平台有朋友发信息了，他冒泡了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世界杯看完了，郭生回来了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这两天缺席，这是公务在身，这不是说去看世界杯去了？那看世界杯连班都不上了吗？举个手，谁能做到这一点？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但是各位，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盛宴来了，湘超即将开战。
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6: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5: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6: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国声开讲，同时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居家康养新时代，用科技守护全家人。这世界杯呢也落幕了啊，各位这半夜起来看球的狂欢是不是得收个尾了？这届世界杯啊，我是太理解球迷朋友们了，那看起来太辛苦了。那现在回归正常作息，就是

0: 是头等大事，把觉睡好就是人生头等大事。老话讲得好啊，睡眠好身体差不了。你看啊，大体上一个睡眠好的人，那我们说的直白一点，那身体不会有什么大毛病。所以说睡好觉必须是人生头等大事。睡觉不仅仅是休息，各位，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睡好觉它其实是我们人生一天一天的重启啊。想要稳稳的守住高质量的睡眠，各位，一张希望为爱睡眠魔毯就够了，赶紧把它入手。你看，第一重守护，内置的生态负氧离子，如同置身于森林空间一样，哇，负氧离子那么充足，所以睡觉的时候肯定很舒适啊。第二重科技搭载是远红外线，深层温润我们的躯体，能够疏通循环，松解僵硬的肌肉，卸下整天的疲惫，身体舒展了，自然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第三重科技狠活，精准调节细胞膜电位，平衡我们人体的紊乱的生物电，修复紧绷的神经，从细胞层面稳住睡眠节律，解决我们这些什么，比如说，哎呀，就感觉这睡眠浅，就感觉这半夜总是容易醒。三重硬核科技同时发力，希望为爱睡眠魔毯。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相约，就在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啊，在希望为爱的科技大楼里，大家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好好体验体验。
1: 最近，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杭州图书馆拾荒老人韦思浩的故事穿越11年后再上热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能穿越11年再度感动无数人？
0: 最近这一天呢，一个10几年前的老故事又重新刷屏了，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但是轻轻松松感动了无数网友。具体是咋回事呢？刚才我们的先导片呢也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了一下，说是10多年前呢，在杭州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一个看着不太一样的老人。哪里不太一样呢？简单说就是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很多尘土，衣服呢你肉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不算干净，手上呢还有啊自己干活之后留下的痕迹，那看起来啊像是个拾荒的老人。他就跟图书馆那种氛围呢

和那个氛围有点不太搭。报道里还说呀，不管天气多热呀，赶路多累呀，也不管身上沾了多少尘土，他从来不会直接啊伸手翻书。每一次呢坐下来阅读前，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呀到洗手间把这手啊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擦干水渍之后他才会去触碰那些书，而且每一次都是端正坐好，安安静静的看书。据说当年啊，有人觉得这样一位拾荒者坐在图书馆影响不太好，好像有违观瞻呢。还曾经呢有人找到过当时的图书馆的馆长楚树清，找楚馆长的投诉，说你这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我觉得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想让图书馆呢把他赶走。不过杭州图书馆的一句回应时至今日依旧让人倍感温暖。面对投诉啊，馆方表示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如果你觉得不是，你有权选择离开。说实话，这句话听着呀真是既礼貌温柔但又有力量。这事在当时啊就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后来呢楚树清还被媒体和广大网友称作最美最温暖的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是个什么地方？它可不是什么高端的休闲会所，它不看身份，不看衣着，不看收入，它是面向所有人的文化空间。它的初心也从来不是装点一个城市的门面，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知识的灵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杭州图书馆当初的回应有水平，有高度啊。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关于拾荒者的话，估计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拾荒者韦思浩老人，他根本不是走投无路的流浪汉，又有了后续。后来的事实是，这位拾荒者呀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每个月呢有稳定的退休金，晚年呢本可以衣食无忧安稳享福啊，完全不用辛苦拾荒。可是他一辈子呀勤俭向善，靠着拾荒和退休金，他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寒门学子，20多年匿名助学，从来没有对外张扬半分。换句话来说，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助学。一方面去图书馆读书是为了丰盈自己的内心，拾荒赚钱是为了照亮他人，为贫困的孩子撑起读书的希望。这份纯粹和善良特别难得，也非常珍贵。2015年啊，这位韦思浩老人不幸离世了，直到家人整理他的遗物，他默默助学的感人往事才被大家知道。后来杭州图书馆还专门为老人立了一座铜制的雕像，让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者永远留在这座满是书香的场馆里。老人家的雕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介绍，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韦思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市民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转眼之间啊，1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
这则旧闻竟然又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刷到这个新闻之后都特别感动，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儿，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传播平凡人骨子里的尊严和敬畏。现在总有些人说社会内卷、焦虑、浮躁，很多人读书啊带着功利心，为了升学、为了升职、为了名利。可我们看看韦斯浩老人，他告诉我们，读书最本真的意义是安顿内心，是滋养灵魂，是看见世界。富足的生活未必能养出高贵的素养，但对知识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一定能撑起一个人的体面。衣衫会沾染尘土，生活也会历经风雨，甚至有时我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对知识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永远干净纯粹。这份情怀，你别说穿越11年，我看就算穿越110年、1100年，照样能够感动众人。什么时候他都能够上热搜，这正是拾荒助学动人心，洗手翻书更动人。11年后上热搜，只因善念感乾坤。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5: 国声开讲，感谢星网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富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我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我们呢道理都懂，说哎呀要早点睡，人呐，这每天最重要的就是睡子午觉，就是中午啊，中午在1点钟左右，你能眯一会儿，晚上在23点前能够入睡，这是最好的、最养生的睡眠时间安排。那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谁能够做？咱别说子午觉吧，就是有谁能做到晚上23点之前就能够消消停停躺在床上，能把灯关了的？举个手，我安排你这个周末到兴旺维爱去参观一下。来，举个手，我看看谁的生活能够把睡眠这件事儿重视到这个程度。来，在微信平台让您冒个泡。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6: 陷阱。
5: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陷阱啊！俗话说，这天上不会掉馅饼，那掉也是掉个大铁饼。但总有人呢被低价铁饼那是勾了魂啊！最近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100多玩2天，300多玩3天，哎呀，看着划算到离谱啊！实则呢，全是套路。根据文旅部门的最新通报啊，这种旅行团，各位一定注意啊，回家提醒咱爸咱妈啊，那就是一个精准围猎，可千万不要上那个当，千万别图小便宜，最后真是吃大亏啊。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信任保险公司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着呀，自己买了多年保险，赶上专属福利，这低价出门散心，哎，挺划算呢。殊不知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就掉进了灰色产业链的圈套。啥圈套？一句话，说是旅游，实则全程主打推销，景点打卡草草了事，大半个行程全是在购物店里，全是在现场的各种宣讲会上，好好的旅行团变成闹心的强制推销了。说到底，

价只是一个诱饵，收割那才是真相。有人就说了，这本质上啊，这不就是披着文旅外衣的金融营销吗？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做啥事啊，咱都得记得一条，别贪便宜，会吃大亏。还是那句话呀，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也是哐当一个大铁饼。哎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常常有陷阱。找工作时先培训，也同样有陷阱。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人表示说某公司以招聘名义啊，把人叫过去面试去了，谈着谈着啊，就变成了让人家报名者交钱上培训班，工作没着落，钱先花出去了。简单说，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手头没钱也不用慌，工作人员立马热情推荐网贷、培训贷，嘿，了解一下。不少年轻人稀里糊涂的就签下贷款了，背上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上完课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对口岗位，机构直接失联，钱还打了水漂，债务呢又甩不掉了。各位，请你一定相信我，正经企业招人绝对不会让你先买课，但凡面试就让你先交钱的、办贷款的，你一律赶紧拍屁股走人，千万别为一份虚无缥缈的工作还背上一身负债呀。现在啊，有些平台啊，有些公司啊，各位，那良心啊真是坏了。你看看他们那良心，要真能挖出来啊，各位，那绝对比那墨水还黑。你就比如说那某团吧，各位，你在上面点个外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急速支付啊，某宝什么的好像也是上去就急速支付。你一看，哦，这家伙可好，一个急速支付一点，呼，就这么碰那一下，就那钮啊，就按钮那按键碰那一下，支付完成啊，什么先用后付什么全来了。但实际上那个支付，各位，为什么来个急速支付，为什么不用输入密码，他动用的不是你的零钱包里的钱，不是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是人家平台系统放贷给你的钱。你这一不小心，我这最开始啊，各位，我都有点纳闷，我说，哎，我这是什么时候开通了一个这么便捷的支付啊，这一下子就急速支付，这还挺好啊，连密码都不用输了。后来那个月结束之后啊，那个自然月结束之后，砰家就发给我一个账单让我还款。我说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钱呢，我这再一看，哦，这一个月在他们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哦，全都是他们为我支付的，代我支付的。我说我同意了吗？你不小心上当了，好家伙，你还吧，人家把这钱帮你垫付了，白垫的呀，全都得掏利息的。你这一算，你那一个月在他平台上可能买那东西花了几百块钱，你这大这一算，这一个月下来利息你付出就好几十。你看看他们这良心是不是坏了，是不是黑了。全是套路，到处都是这种套路。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这里边有啥陷阱，各位？最近呢，省会长沙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能够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冲上热搜了，一下引发热议了。从今年1月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被纳入医保了。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呢，都出现了降价。所以有报道就说，到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有所增加。你听到这儿，是不是你觉得好像哟，都进入医保了？哎，这冲动了是吧？别着急啊，医生提醒了，说每个人呢身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的矮小等确诊性的疾病，不是谁想打就能随便打。哎呀，我这也能理解有些家长啊担心这孩子啊这身高长不起来。但是大家千万在这事儿上别冲动，生长激素啊，说白了那是治病的，那不是发福利。
如今呢，你看这很多人呢。

都想着减肥，尤其是天一热以后啊，这有些女士也是想穿个好漂亮的裙子啊，穿个漂亮的衣服啊，就觉得这身材得好好的规划规划啊。那管住嘴，迈开腿呗，行，这几个字儿大家都懂。可是坚持两周，嗯，看着体重纹丝不动啊，你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我天生就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我这新陈代谢太慢呢？是不是我这努力还不够啊？到健身房撸铁的这个频率和强度还不行啊？告诉各位啊，节食运动减肥这里边也有陷阱。其实可能问题啊不在你，而在于你的减肥方案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变量。知道是什么吗？各位，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会很惊讶啊，郭生，你这是在向我们推销吗？我不信。关键的变量就俩字儿：睡眠。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80名习惯性睡眠不足6.5小时的超重成年人，一组通过行为指导将睡眠呢延长到了8.5小时，就是8.5小时的，比原来多2个小时啊。另一组呢维持原来的短睡眠时间，其他条件都一样。4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参与者每日热量的摄入自然减少了平均270大卡，相当于少吃了一个大鸡腿。没有节食，没有意志力对抗，就是身体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不想吃了。专家说了，睡眠不足时人就更容易饿，自然容易吃得多。那这么一说，那些明明运动了的人应该明白自己为啥减肥效果不好了吧？各位，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把觉睡够了可能啊是体重管理里边性价比最高的那张牌。你看都说到这里了，那怎能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呢？原来睡眠魔毯还有这个神奇作用，它还能帮人减肥呢。如果您也想好好了解一下兴旺为爱睡眠魔毯，您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呀留在我们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在您条件允许时间方便的情况之下，您可以到我们兴旺为爱的科技大厦来体验一下，到现场看一看，你就会感叹科技的进步真是让人万万没想到啊。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啊，虫虫，虫虫，你这一个提问都把我给问懵了。虫虫说，啊，极速支付那个东西有利息呀，我都用了一年多了，到期反正我就一次性还款了，也没算过金额。你这么一说，我赶紧取消去。唉，他怎么能没有利息呢？他怎么会把他的钱白白借给我们用呢？有这种想法的都是像你和我这样善良的人。那些平台啊，就他们的那良心的颜色，他们还能把钱白白给我们用一个月？太阳打西边出来呀。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来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呢早高峰的通行情况啊，各位，这些天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这早高峰尤其是感觉明显，为啥？这神兽都回笼了嘛，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说呢。早晨开车上班可能会感觉比以往啊会轻松许多，是不是？来问问路况记者大宇有没有同感。
8: 确实是啊，我给我的感觉像东二环的南往北

0: 从杨家山往北走，明显比之前要好很多。另外，北往南方向呢，过了远大高架以后呢，也有明显的缓解。同时，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沿线的东往西流量比平时要小，当然，西往东方向还在排队当中。而在这个时间段，少见啊，就是现在的岳麓大道的出城方向，也就是往麓谷方向的这个车啊。缓解了不少，整体的流量确实今天小了不少，而且今天北二环线也不那么纠结，整体感觉今天的流量还是相对来说会小很多。另外呢，就是过江通道方面啊，像湘浦路大桥的西往东、侯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还是会纠结一些。另外，今天早间的话呢，在三一大道沿线的车站路口，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往西方向进城的位置还会有排队。今天万家丽快速桥，在人民路出口的南往北有一些排队，但是呢，队伍不长，应该说问题不大。您稍微有个5、6分钟，应该就能够顺利过去。北边的话，三一大道沿线从万家丽这边上来，从三一大道上万家丽快速桥以后呢，基本上过了亚子铺这个口子以后呢，也是恢复了畅通，而且是往南是一路畅通。今天这个早高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适合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来进行一个工作和学习。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1: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1: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3: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4: 我是记者胡玉洁，
5: 我是毛伟，
6: 我是主持人吴瑾，
7: 我是记者郑晴，
8: 我是志愿者罗峰，
9: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随您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0: 对，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录取结果已经陆续发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啊，也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咱们湖南常德石门呐、邵阳的遂宁等地啊，都遭受了特大的暴雨山洪袭击，有些地方呢道路被冲断了，有些人家园都被冲毁了，很多孩子呀、都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那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啊，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那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您在平台里输入助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参与了。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他来了，
2: 他
1: 也来了。
2: 谁呀、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 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我还真是佩服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我这讲实话各位，我都有点不太相信呢。我说刚才这不是说到了这个睡眠问题，说到睡眠跟减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小调查，我说大家晚上能够在23点之前睡觉的那举个手。你猜一笑而过给我发来信息，他说他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各位，我估计你根本都猜不到，这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天哪，一笑而过，你这是直奔150岁啊，将来你绝对拥有这个潜质啊。啊，还有李成发来信息啊，李成说：“哎呀，国声回来了啊，谢谢关心啊，李成。”啊，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睡眠魔毯，那您留下电话号码，留下电话号码之后呢，我们跟您约一个时间，您到兴旺唯爱的科技大厦，我们有现场体验空间，您来感受感受啊。”哇，各位想想，一笑而过，晚上几点睡觉？你猜猜，你保证想不到。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盛开讲热点快评。昨天早上啊，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是流量赢家可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表现，在单一社交平台增长近3100万粉丝，是所有参赛球员当中粉丝增长最多的选手。得益于世界杯期间的出色发挥，哈兰德的粉丝数排名飙升五位啊，冲到了第五啊。贝内厄姆同样上升两位，位列第八。最大的黑马当属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赛前籍籍无名，如今呢，凭借多场高光表现，一举攀升到第十二位，粉丝体量反超德布劳内、卡塞米罗、登贝莱等一众顶级球星。沃奇尼亚，好样的！沃奇尼亚的涨粉之路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呀，实力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惊喜感才是爆款的催化剂，人们永远愿意为意料之外的精彩来买单。当然，流量来得快，去的也可能快。世界杯是造星工厂，但不是养老保险，只有绝对实力才能让流量变成常态。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点名呢，说：“哎呀，国生啊，这世界杯决赛你怎么看呢？”我看集锦，也没有啊，给大家如实报告一下，世界杯决赛呢，我是看了半场多吧。我看那会儿呢是下半场踢到80分钟左右的时候，后来呢不是又打了加时赛嘛，就一直看到最后了，有点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感觉吧。另外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就是这样。这支阿根廷队跟4年前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夺冠的那支阿根廷队，气质、打法和状态上，你感觉都不太一样，好像就是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可能就那一点点他就不一样了。其实阿根廷队一直以来在他们的足球风格和足球文化里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是用大数据一样的精密计算来编织整个队伍的阵型，无论是进攻和防守。你看在防守上西班牙多厉害啊，整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就丢了一个球，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西班牙他用自己的足球哲学又一次证明了美丽足球和他们所尊崇的传控有他自己独特的审美，他愿意坚持这条道路，并且也验证了西班牙可以走这种风格。所以你会看到以前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西班牙队啊就不想射门，他们就是想把那球啊传到门里去。行，这也有道理。受夺冠影响啊，西班牙队的球衣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出现明显攀升。昨天呢，西班牙队的球衣赞助商品牌阿迪达斯上架了西班牙国家队二星球衣，售价1099元。目前呢，在官方小程序渠道有多个尺码都已经售罄了。相关的旅游平台只显示啊，赴西班牙的机票的搜索量也在迅速攀升。此前呢，佛得角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也曾掀起大家的搜索热潮，世界杯的旅游目的地也带动了很多愿意出行的朋友前往相关的这个目的地去看一看。这就是大赛经济的朴素逻辑，情绪到位了，钱包就打开了。体育是最好的旅游宣传片，世界杯也是最强的种草机呀。最近啊，多名网友吐槽说陕西延川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当地呢马家河的降水量达到41.9米以上啊，我的天哪。后来又收到了更正信息，改为了41.9毫米以上。当地有关部门呢被指责工作不严谨，41.9米差不多那得是14层楼那么高吧。米和毫米啊，我的天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气象预警呢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难道发出去的时候都不审稿的吗？消息可以更正，但公众的信任可经不起这种反复撤回呀。开塞露都知道吧，各位，直肠给药，促进排便的。可是最近一个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了，甚至不少博主跟风拍摄喝下去的视频，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询问是否有效。然而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入急诊了。医生提醒，那开塞露口服之后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进入肠道之后会把组织之间的那个水分吸入肠道，导致腹泻。这就是所谓的减肥的原理，连续拉肚子体重自然会下降，而强行引发腹泻可以导致身体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的会威胁消化系统健康。这出闹剧看似是减肥焦虑催生的荒诞行为，背后却是一套老掉牙的逻辑，越怕胖越容易被流量收割。开塞露喝不得呀，还清理啥肠道啊。我看这些人呢要先清清自己的脑子。你说你有那功夫，你费费心神给自己呢好好买点东西也行啊。夏天了，各位护肤要深层补水。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大粉水，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呐。玻尿酸可以吸收啊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你看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那今天呢，40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块，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如果下单两支，那只要159块钱。兰蔻大粉水呢，质地是偏精华液的，比水呢浓稠一点，流动性呢又很强。哎，上脸之后那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感觉很清爽。在补水的同时还会添加大量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啊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啊环境刺激啊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用起来啊也特别温和，而且呢也不含酒精，干皮啊敏感皮肤啊都可以用。159元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很高，而且呢
还可以在

0: 蚂蚁链溯源可查，你出去游玩暴晒一天，晚上拿来湿敷，那效果特别好。另外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衫，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哎呦，这大热天的，这汗水啊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体里，这时候速干衣就成了出游的刚需，那出汗又不沾身体，风一吹就干，你说这衣服要是在旅游的时候大热天穿出去，这得多好啊，那往哪儿啊，你是算湿透了挂半小时也就吹干了。这款 T 恤衫可以说满足了所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需求，而且价格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各位只需要69.9元，可以跟孩子呀搭配成亲子款，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款的3XL 啊，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那都能穿，就是说这些尺码都有，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那种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呢冰冰凉凉，出汗瞬间被吸干，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也是超级安心的。儿童款没有那种那只骨缝啊，没有那个缝制的缝，因为小孩呢有时候穿那种衣服他感觉不舒服啊，而且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又不酸臭，户外还能够帮助驱驱蚊。正肩啊落肩两种版型都行，抗皱免烫，机洗又不掉色也不起球，69.9元到手3件，您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就能下单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上 Miss 夏发来信息啊，他说哎呀国声老师你终于回来了，你再不回来要脱粉了啊此时此刻你还在听节目呢吗？他说上班路上哎呀终于完整了，谢谢谢谢你的关心。还有随西路也发来信息，他说哎呀国声你终于回来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晚上10点半以前一定会关灯，然后全家一起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真的呀，我的天哪，这个生活习惯保持的太好了，晚上十点半能准时关灯，然后全家人一起听观点新闻，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冒昧的问一下，家里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他听的是中学版还是小学版？你就陪他这样坚持下去，孩子他对事物的认知判断以及他的思辨能力，将来学习语文的能力都会非常强。各位来吧，你也想像随西路一样每天都能够规律的陪伴着孩子，这是什么？各位哪怕你看啊，他只跟孩子一起这一天就听这10几分钟的新闻，那是高质量陪伴，他堆积的不是时间，他要的是高质陪伴，跟孩子一起听观点新闻，听完之后孩子肯定会有一些疑问，哎，问问爸爸问问妈妈，来聊一聊。这个时候你看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以及孩子在观点新闻当中能够得到的滋养就在成倍增加，差距就是这样来的，别人家孩子就是这样养的呀。谢谢随西路给我们的反馈啊！如果您也想像随西路一样每天能够这样高质量陪伴自己的孩子，订阅观点新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5

0: 回复完数字365之后，会有弹射出来的两个链接，一个是小学版，一个是中学版，还有相关的说明以及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入群。这个群平时呢也不过多打扰，群内全都是订阅用户，大家之间呢还可以交流一下育娃心得，同时有什么事儿，群内我们看讲团队的小伙伴都在为大家随时提供服务。回复阿拉伯数字365。还你说这事儿奇不奇葩啊？一位64岁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成为稳健型投资者。好家伙，根据报道说，2024年11月，身为保洁员的胡女士按照公司要求前往南昌一小区物业办公室，由兴业银行合肥新站支行给她办理了工资卡。办卡现场呢设置了营销活动，客户存入1元现金就能领取鸡蛋，额外开立证券三方存管账户，还能够拿一篮子鸡蛋。事后呢，银行声称开户开通证券账户都是经过胡女士本人同意的，但是也承认签字和本人的笔迹明显不一致，相关业务材料大概是工作人员代签的。从账户开通的操作流程来看，银行似乎全程合法合规。现场视频显示，当机器依次询问证件及信息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申请在国元证券开户，是否已经阅读并理解开户协议以及市场风险等问题时，当事人都回答了对对对。然而一套流程下来，银行却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不会写字的人，他能真正理解证券账户到底是个啥东西吗？他知道开通之后会有什么风险吗？机器问一句，当事人答一句对，就算完成知情同意了。要知道，知情的前提是知，同意的基础是懂。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他怎么可能读懂满屏专业术语的风险协议？所谓全程合法合规，不过是用技术程序掩盖了认知碾压的事实，用形式主义包装了业绩至上的算计。流程上的无懈可击，抵不过情理上的千疮百孔。拿弱势群体的信息盲区当业绩的增长点，这种吃相难不难看？事实上，近年来监管部门多次强调要加强保护老年人金融消费者权益，但仍然有网点违规操作。它折射出来的是部分金融机构价值观的跑偏呐。这种掐软柿子的做法，看似钻了规则的空子，实则是在透支金融行业最宝贵的什么？三个字啊，公信力啊。对老百姓而言，再周全的流程都不如一份实打实的诚意，再亮眼的业绩都比不上一份沉甸甸的信任。金融机构要守住这份对普通人的善意和尊重啊，这正是鸡蛋一篮儿八人欺，代签开户耍心机，程序周全是借口，专坑老弱没道理。这不只是没道理啊，各位，这是伤天害理啊。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18岁男孩沉迷网络游戏多年，一次吞下18粒退烧药，哦，好哎呀，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这事儿啊，最近挺受关注的。河南南阳男子秦华认为啊，儿子的异常行为和网游沉迷有关。于是呢，他把4家游戏公司告上法庭，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0元。秦华介绍说，儿子长期沉迷手游，回家之后啊，常常玩游戏，凌晨3-4点，周末几乎整天躺在床上玩游戏。今年5月，儿子突然吃下18粒退烧药，被发现时已经出现呕吐，无法站立的情况。送医之后被诊断为药物中毒，经过抢救治疗才逐渐恢复。秦华认为，儿子沉迷游戏不仅和家庭监管有关，游戏平台的防沉迷漏洞也难辞其咎。他说，儿子通过家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绕过了防沉迷限制，游戏平台 没有能够有效阻止未成年人长时间游戏，起诉并不是为了赔偿10块钱的精神抚慰损害抚慰金，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推动相关平台企业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游戏公司搭建的防沉迷系统被一张成年人的身份证轻松攻破，这个漏洞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想做呢？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郭盛再给各位继续讲。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范玮琪在《真善美》当中唱了这首《我们之间的事》。这首歌是陈小娟来纪念自己和音乐才子袁惟仁结束长达7年恋情的歌曲，袁惟仁用说再见来表达歉意，陈小娟则用这首《我们之间的事》来隔空回应。范玮琪也在多年的巡演之后用这首歌和过去的遗憾和解。有些故事注定没有完美结尾，但当我们有勇气来直面那些从来不说的痛楚时，离别也成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全。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上午9:02。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4公里的地方，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8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岳阳南部、长沙东部、邵阳永州西部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有邵阳大部、永州西部、岳阳南部、长沙东部。在昨天，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上半年，全省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促改革、守安全、惠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在昨天，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南岳衡山最高峰祝融峰顶举行，省运会将于9月6号在益阳开幕，省残运会则于9月26号至29号举行，火炬将于8月20号在益阳城区传递，最终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我省已经是正式进入了录取通知书的收寄和投递集中高峰阶段，暂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呢，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者是国务院客户端等平台，凭考生号、准考证号查询实时物流信息，系统也是支持订阅物流节点提醒的。需要提醒的是呢，高考录取通知书仅由中国邮政 EMS 免费派送，任何以所谓内部补录、加急发件为由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电话链接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了。考生个人信息在邮政内部实行的是闭环管控，是不对外提供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一名海员在20号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到了袭击，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了大量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

0: 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英国首相办公室在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稍早些时候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仲涛。指数呢反弹如期而至，沪指收在3796点，涨0.28%，伴随多只宽基尾盘放量，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收红。不过呢，仍有超过200只股跌停啊。硬科技方向呢暂未企稳，德明利四个跌停，长电科技、东山精密、华工科技等跌停，中船特气、铜冠、铜箔均20厘米跌停。盘后呢，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的官方报告出炉。报告指出，近期呢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的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会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继国兴、成通两家央企宣布600亿真金白银买入之后呢，证监会重磅发声。那 A 股底部区域是否探明？我们马上请出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指数呢高开低走，沪指盘中再度刷新了年内新低啊，双创指数呢再度出现了硬科技宣泄式下跌，尾盘双创指数呢也是拉升翻红。那这个拉升的含金量如何，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赵老师。
3: 是这样的啊，这个昨天尾盘啊，这是明显有资金进场了、最后这个半小时啊，这个明显是这个资金不是成通也不是国兴，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汇金的资金啊进场了。进场呢是拉谁呢？这个是拉沪深300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上证50实际上走的全天是平稳的，这个量放的比较均衡。最后是拉了一个沪深300，拉双创啊。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如果不涨，昨天

0: 就可能走的是很，那就相当相当低迷了。这个是在这个动员啊，应该叫这是应该是五幺七八啊，2015年这个回调之后啊，这个应该是在高位回落之后的一次整个各方资本市场各方的一次大动员啊，这一次也是一次动员啊，这次动员的这种调子啊，比去年的4月7号还要高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昨天不收红的话，那么呢，可能 A 股市场啊，真的就很难，就我们就会面临了更难的一个困境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的低点啊，已经跌破了前天低点，就意味着什么？就因为价格重心已经下移了啊，那就形成趋势就没有扭转。它跟去年的4月7号和今年的3月23号这个 K 线组合就不一样啊。去年的4月7号和今年3月23号的 K 线组合很相似，你看后面走的。啊，尤其去年4月7号之后涨了1200点，啊，对吧？那么今年的4月7号啊，3月23号之后，啊，也是涨了几百个点，但是这一次就是破位了，就等于破位了，所以昨天就是最后奋力啊拉升，把它最后拉红了，但是有一点，3800点还是得而复失。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上面来看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你会发现科技不涨只拉老灯是难的涨啊，市场主线在这里，你不去涨主线，然后你非得要搞这种啊老灯业绩，你让它业绩有增长吗？你跟硬核科技的小灯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对吧？你说价值投资吗？什么叫价值投资？我们投的是过去还是投未来呀？在资本市场我们肯定是投的未来，对吧？所以昨天这种盘面啊，让市场呢信心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修复。当然看今天啊，今天如果继续能够涨收复3800点之上啊，能有一个尤其双创能够出现长阳的一个走势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才能说市场才开始进入信心修复阶段啊，否则的话这个信心真的修复，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空转换的问题，而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了。谢谢。
1: 嗯，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的开盘情况。那这个宽基指数也是稳住了，但是呢硬科技方向的减亏效应并不明显啊，比如说这个德明利4个跌停，近30亿封单，长电科技呢，东山精密、华工科技还有这个铜冠铜箔纷纷跌停，那中船特气20厘米跌停啊，国家队也开始入场，那这个硬科技止跌企稳的条件是什么呢？赵老师，
0: 硬核科技止跌企稳的条件，首先就是双创要起来啊，双创要有一个这个走的比，就是说它要走强，能够带动市场的人气，因为人气啊它就在双创里头，那所以这个首先要双创重新起来，而不是白酒起来啊，白酒的号召力是有限的，好吧，谢谢。
1: 嗯，好的。那目前的话呢，这个硬科技企稳呢也需要一定时间啊，咱们也可以从这个融资数据上看出一些端倪。那7月以来呢， A 股融资的余额已经连续13个交易日缩水，较6月末阶段的高点累计减少大概是2230亿元。那其中呢，电子半导体这些科技板块是融资净卖出的一个重灾区啊，沪深300、上证50还有创业板、中证500、中证1000、科创50这些宽基指数呢，如果说给他们排序，那您认为谁会在企稳过程当中表现得最强，谁又会表现得最弱呢？赵老师，
0: 如果从短期来看呢，这个应该是沪深300啊，上证50，然后创业板，你这排的差不多，对，
1: 嗯
0: 啊，接下来不是中证1000，应该是科创50啊，

0: 为什么说不是忠正一切呢？忠正一切啊，因为这一次伤透的心呢、啊，是最伤的最重的谁啊？伤的是中小狮子股，啊，中小狮子股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幅的这个持续回落走势，因为这个半年报嘛，啊，每一次极致行情，你说拉科技的时候，中小狮子很受伤，拉老登的时候，中小狮子很受伤。反正受伤的就是中小狮子，市场就没有赚钱。现在的市场是没有赚钱效应，有了赚钱效应，靠谁呀、啊？要靠这个中小狮子股票去上涨，然后大家有了这个赚钱效应，大家的信心才能够得到修复。谢谢。
1: 的确如此啊，感谢赵老师的分析。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放一个互动话题啊，德明利今天会开板放人吗？欢迎各位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政策频出大招 ，A 股波澜起伏。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谈股论金，权威解读。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仲涛。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红利资产啊，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呢，就是银行股。那昨天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涨超2%，股价呢均逼近历史新高。银行板块月内累计上涨8.8%左右啊，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当中呢，位居第三，仅次于煤炭和石油石化。硬科技呢不止跌，那银行是不是还要涨？中证红利、红利低波、红利指数目前的股息率都在4%以上啊。那对银行股的投资是不是也得遵循要信早信呢？赵老师，
0: 是这样的啊，银行股呢昨天是涨的，为什么？因为上证50嘛，就这个大家拉指数嘛，对吧？反正这个是这样的，只要是救市。就只会拉银行啊，不会拉别的，不会拉别的啊，就只会拉银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反正我拉我自己的，简简单单的啊。然后呢，又是散户所没有的啊，所以拉银行，一拉银行，整个市场就信心啊，它真起不来。所以今天啊，我估计银行不会再拉了。银行如果今天再拉银行，那可能这个行情就会不一定这按照所预期的那样走出一个像样的走势啊。所以在当前市场信心修复的时候，理论上我们要救的是这些啊市场的信心。它不是救指数，救指数没有一点含义啊！要救信心，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来自于市场的赚钱效应，对吧？哎，我是来投资，投资目的什么？我在资源，在参与到啊，这个国家这个经济转型啊，资源配置啊，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啊，为这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做贡献的同时，我是要有收益的。
1: 没错。
0: 对吧？哎，它是双赢的，它不是单赢的。好，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 那银行股呢，能够避险，能够吃股息啊，同时呢，也是大哥下场买入的首选。上涨的逻辑呢，还算是比较顺畅啊。那白酒股呢，昨天也是一个震荡反弹，哎，古井贡酒涨停，贵州茅台涨了将近6%，金辉酒、泸州老窖、赢家贡酒、山西汾酒纷纷都是跟涨。那资金是看中白酒板块的什么呢？赵老师，
0: 低位呗，散户没有，就这个原因，非常简单。然后呢，这个板块又比较大，能带来指数，所以昨天全是老灯嘛，所以老灯的上涨呢，让市场呢，这个真的是昨天，就是市场有点怀疑，就是我到底咱们是救什么，所以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昨天真的是盘中啊，上午开盘是走的，这个信心还相当不错。一到下午整个就是这个塌陷了，为什么？因为双创回落，然后主线不在，那市场这肯定就是一个打一个问号啊，就是我们难道救市就是救白酒吗？对吧？就是你只所以 有些戏言，这是自救，自救啊。好，那么这个呢，对市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愿今天啊，咱们能够这些中小市值股票能够出现这个上涨的走势啊，能够回些血，把信心稳在这里头。否则这个信心啊，就是你信心。这个股市你会发现上下跌很容易的，但上涨是很难的。信心修复不是一天的，所以这些白酒上涨本身它的逻辑就是因为它是低位，因为是机构资金重仓的还没有出来的，这就叫什么呢？叫自救。好吧，谢谢。
1: 好的，的确大家也急需恢复信心啊。那么日光之下无新事啊，万物皆周期，这个硬科技没有止跌啊，红利资产呢也成为了一个资金避风港。那想当年这个 A 股的 YYDS 也曾经是这个银行啊加运营商加电力加石油石化，那如今的话呢，银行电力石油石化的 YYDS 会不会又要重出江湖呢？赵老师，
0: 今天呢就是我们来看的应该是你让它重出江湖这个呢，如果说是阶段的高低切哈，位置低的一个反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让它走中长期的这么一个上涨走势，这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你的经济周期是在哪里？咱们经济周期啊，咱们经济周期是在新兴产业科技发展的 这条线上啊。那么现在你让它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啊，这个扭转啊，那我们因为资本市场它是资源配置的，资金越往科技方向转去投，那么我们的科技才发展的越快，我们经济转型才会快。你现在调转枪头，我不往这配了，好了，我往消费配了，那就走回头路了，对吧？所以记住，资本市场是资源，它既有融资，你可以发行股这些这个新股的发行，同时最关键是资源配置往哪个方向配，这个才是真的关键的，好吧？谢谢。
1: 的确如此啊。那么大唐发电的尾盘涨停，哎，中国海油午后呢也是封涨停了啊。那万德银行指数呢涨2.32%。除了避险之外呢，这个资金选择这三个方向的原因还有哪些呢？那比如说现在哎仓位很轻的这个投资者啊，比如说这个3成以下、4成以下，赵老师您建不建议他再买这个红利资产呢？赵老师，
0: 红利资产呢，你看你的自己的风险偏好啊，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就是你对市场的认知问题。谢谢。
1: 那您觉得这个资金选择这三个方向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0: 防御嘛，第一是防御嘛， 啊，第二拉指数嘛，第三还是那句话嘛，

0: 因为成通他的这个宣布要投这个增持 A 股的话，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增持央企、央国企，他没说增持整个这个市场，那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昨天为什么他们涨，就是央国企。谢谢。
1: 嗯，好的，好，我们看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我们请赵老师帮我们刷新一下港股还有 A 股的开盘信息吧。
0: 现在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今天哎，今天港股好像我看今天港股是微涨啊，
1: 嗯，
0: 对，然后我看看，恒生科技呢，昨天港股表现不错，恒生科技也是微涨，都是小幅高开啊，小幅高开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来看呢，就是港股走的比较好的就是像华虹啊、兆易创新啊，最近跌的比较多的还智普啊，啊，这些包括芯片啊，这些硬核科技啊表现的比较好。然后呢，像这个山东墨龙，所谓的这个包括快手啊这些啊，地平线机器人呢跌幅是居前的啊，跌幅居前来看呢，就是说呢，现在今天是出现了有个切换在港股上面，就是硬核科技啊，因为超跌出现了反弹走势，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今天在我们开盘之前，无论是啊那个日韩股市啊，都出现了大幅的反弹走势。所以今天我们啊 A 股当中，我们再看看我们的 A 股，那么科创50今天率先开始反弹，
1: 嗯
0: 啊，然后呢，今天涨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半导体这些啊，存储芯片啊、CPU 这些，跌幅居前的就是什么医疗啊，昨天涨得比较好的，然后尤其是那个油气啊，这个跌幅居前。谢谢。嗯，
1: 好，谢谢赵老师的分析，给大家刷新的港股 A 股信息。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5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呢，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的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都将会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乡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乡超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即将。

0: 当陆续打响。本赛季香超全面升级，14支世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达到104场，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改为两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队服新鲜亮相，全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各位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再见。香超首战谁是流浪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点八
1: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仲涛。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请赵老师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啊。那网友阿金说到呢，科技被套了15个点，应该何去何从呢？赵老师
3: 拿着吧，
2: 继续拿着，

0: 因为科技这个主线，如果是科技主线不存在了，这个行情也就不存在了，啊，所以现在我认为科技这个主线还继续存在，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不这个方向不要去搞错了，好吧？谢谢。
1: 嗯，就还是继续持有啊。好，那悠悠我心这位朋友说到呢，亏了51个点，这应该怎么割啊？这一个礼拜呢，直接一路 A 下来的，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赵老师，
0: 问题他亏了51个点，他亏了什么？一个礼拜他亏的是硬核科技吗？如果硬核科技的话，那么也就是已经完全超跌了。超跌的话，有反弹，反弹之后再说吧，好吧？
1: 就所以说，您给的建议还是继续持有，然后再观望一
0: 对，你
1: 下。
0: 先别急，动不动就割肉，就把自己当韭菜嘛。
1: 好的，还是要稳住心态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慵懒的天才，他说到了从赚40%到亏30%，大起大落啊！这个7月呢，比3月难多了。那科技这一周还有希望中阳吗？
0: 应该有中阳，我不知道，
1: 嗯。
0: 反弹应该存在的，好吧？现在，市场各方已经都已经携手了，开始这个就要救市了。你这个时候在救的过程中，你自己先逃跑了，你这会儿。可能你得不偿失吧，好吧，
1: 嗯，好，重点还是要稳住啊。
0: 好，
1: 还有朋友说到呢，这个科技啊，是不是不会再回到高点了？能不能反弹这个跌幅的一半呢？
0: 技术上都应该存在一个反弹，这个应该理论上啊，你就像 A 股的话，至少应该就大盘应该回到应该回到4000点附近，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它上下正好是513个点嘛，正好围绕4000点为作为一个中轴嘛。昨天的低点就是3741点嘛，3741点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呀？正好是跌的，正好是围绕着上，哎，4258下，3742，正好，你知道吧？差不多，对，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基本上大盘调整到位了。那你说我一定，当然了，个股我们不好说。啊，个股没有决定性的啊，但是呢，对于指数来讲，应该是到位了。谢谢。
1: 嗯，好的。还有朋友叫咸宁熙啊，他说到这个定投宽指基金啊，中证2000啊，沪深300啊，A500，还有中证500啊，这个创业板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这样操作呢？
0: 定投宽基，
1: 嗯，持续定投。
0: 要如果说按这个顺序，正好应该是反了吧？
1: 应该是反向再这样调整一下顺序是 OK 的。
0: 就你把沪深300、创业板这个放在现在中小市值这个股票，尤其你看这个微盘股啊，这个走今年是真的是怎么说？微盘股是最难受的时候啊，哈。所以微盘股最难受啊，你就不要去跟着。不要跟趋势作对，好吧，谢谢。
1: 嗯，好的，不要一起去难受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给我买杯柠檬茶"，哎，他说到这个现阶段的创新药还可不可以分批低吸呢？
0: 现阶段的创新药啊，
1: 嗯，可以吗？
0: 创新药因为这次比较坚挺，除了上周五大跌之外呢，这次创新药还是比较坚挺的了。所以坚挺的股票呢？你现在让他去领涨的，因为现在大家挖掘的都是炒超跌跌出来的这个机会，大家都在炒超跌，所以创新药暂时先让位一下，好吧？谢谢。
1: 嗯，好的。还有朋友叫月亮啊，他说到呢，这个锂矿啊腰斩了，我要割肉吗？赵老师，
0: 锂矿干的腰斩了吧？现在我发现我们一这个散户动不动就是我要割肉吗？我要割肉吗？
1: 就是慌嘛，怎么办呢？所以请张老师给出专业的建议和指导嘛。
0: 你知道吧？天天想着割肉，那你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有风险呢，天天老想割肉，啊！我认为这个别着急，那么着急的去所谓的去割吧，好吧？
1: 嗯，就还是再稳住，然后看看这个趋势如何，
0: 看看再说吧。
1: 嗯，好的，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啊，这个。准备全部换转成了这个宽基啊，那您最推荐是哪个呢？500还是1000呢？赵老师，
0: 准备换成宽基的话，我觉得500吧，500好些，好吧？
1: 嗯，500好一点啊。
0: 嗯，
1: 好，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一个话题啊，那之前也说到了这个大唐发电的尾盘涨停啊，包括呢这边 你也说到这个当前这个市场氛围呢，跟去年四月七号会有几分相似啊，也是这个长线资本的一个大举增持啊，啊宽基 ETF 的持续放量，包括呢一大批上市公司也是回购增持，那将近三十家基金公司呢也是披露了自购旗下基金的计划。那么，对于当前这个形势而言，A 股的底部区域是否已经探？

0: 后面怎么给一些政策吧，政策来扶持一下吧。
1: 嗯，
0: 好吧，谢谢。我现在看着这个市场，我也是满是比较着急，你知道吧？因为本来这个一手好牌相当不错的啊，一手牌现在面成这种把信心给干没了的这种状况，那这哎呀，这也是比较难受吧。好，谢谢
1: 赵老师。除了难受之外也是满满的着急啊，希望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多支持、啊、
0: 我是希望
1: 嗯
0: 能够给我们广大投资者这个信心、嗯、但是市场这种盘面你让这种这个信心的修复我也不好说，谢谢谢谢。
1: 好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这边开盘的话，电力板块也是一个盘出走弱啊，我们的这个杭州热电跌停，然后呢这个嘉伟新能超跌啊10%，包括呢九州集团啊、深南电 A 还有赣南股份、乐山电力啊、湖南发展呢都是跟跌啊，那这个表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0: 昨天涨了嘛，今天跌了嘛、嗯、非常简单嘛，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吧？
0: 对呀、啊，它没有热点的持续性嘛。今天我就想到这个指数又要出，就不会一下，因为老灯它没有持续性，你知道吧？对，
1: 嗯，好，谢谢张老师。我们看一下时间，上午的9:44，进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最近有雨，但咱们的节目还是要推荐一下湖南清凉自驾目的地，等天气热了就可以直接出发了。今天我们就先来走进可以吹到23度自然风的株洲沿陵的蜜花村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株洲沿陵的蜜花村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民宿。首先跟大家说，我在山里面，左边是溪水，右边就是山。这个山涧的风吹给我的温度最热的时候大概就20多度。这里的玩法就是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排吊脚楼的连排别墅。哇，这是村民家还是什么样的新奇玩法？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叫什么名字？你这里搞得好气派，你是不是我们蜜花村的首富？
5: 首富不能讲啊。
4: 不能讲，但是是的，只是不能宣传，是这个意思吧？
5: 已经太过奖了啊。我们是蜜花村最大的一个民宿，叫做蜜花山庄。
4: 哦，就是别人都是房子，你这里是山庄。
5: 对，一个庄园，
4: 一个庄园，
5: 嗯，涵盖种植啊、养鸡啊这些一些农庄的形式。
4: 哎，您这个庄园一共有多大？
5: 我总共占地300多来亩吧。
4: 300多亩。
5: 对。
4: 然后我看了一下，您这里的木屋的别墅都是连排连着一起的，有多少栋这样的房子能够同时居住多少个游客？
5: 哎，我们你看，我右手边呢。左手边这边是连排嘛，叫连排民宿。在左手边往这边走走就是独栋的，我们总共有100来间房间，容纳300人左右。
4: 300人左右。
5: 对。
4: 然后这边我们了解到的就是100多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您这山庄一建是不是把这里的消费又拉高了？
5: 没有嘞，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吧，也是100多一点。
4: 也是100多一点。住进最热的时候只有20多度的沿陵的蜜花村的山庄别墅里面，也是100多点
5: 的
4: 一点，包吃包住。
5: 对。
4: 你给他们吃什么？
5: 那我们的土鸡、土鸭呀、土菜呀、野菜啊，
4: 也是这样的，
5: 一样的，
4: 都是土鸡、土鸭、土菜。
5: 对，
4: 那我现在能够看到的环境跟大家说一下，你就感觉自己被一片这个竹林覆盖。这边海拔应该也算比较高的地方了吧？
5: 800米左右
4: 的地方，周围都是竹林，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池塘，山上连着的溪，另外一边
5: 小溪是钓鱼的地方。
4: 哦，
5: 池塘也是养鱼的地方。
4: 那一般住在这里不会很无聊寂寞？提供哪些玩的东西给游客？
5: 钓钓鱼啊，晚上搞搞篝火晚会啊，还有烧烤啊，唱歌啊。你要登山的话，就我们爬灵峰啊，看瀑布啊，爬山的爱好者徒步上去，不能开车上去，最有风味的。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

0: 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每天超过1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
4: 开始人生，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马上连线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谢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4: 好，请您跟我们说一下最近市场的一些分析好吗？
5: 嗯，好的。然后我们最近看到应该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回调特别多，然后到底还要不要拿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从7月份以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已经跌了22%了，截止到昨天啊，很多个股然后也已经是腰斩，甚至是更多了。很多朋友肯定也是心里会非常的慌。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吧，就是第一个，我们尽量要避免在恐慌情绪非常集中的这个阶段去做出这种非常极端的决策。因为这轮科技的杀跌的话，我们要理解它的核心的原因，它不是基本面崩了，它只是海外的 AI 链出了问题，韩国股市去杠杆连续熔断，然后像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熊市。那么外资从这种亚太科技里面全线的一个撤退啊，这是交易层面的一个踩踏，它不是科技公司不赚钱了。那我们说踩踏式的下跌的话，它往往是会有自我修复的一个可能的。那如果是在当前情绪啊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匆忙去卖出的话，后续市场如果企稳了，你可能会错过一些错失的机会。那么我们其实这两天也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科技是有试图在修复的啊，但是因为阻力比较大，所以还在这个修复慢慢修复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之前啊要好一些了。但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不要急着去抄底，我们指数的话要等什么呢？等放量反包的一个阳线。那科技企稳的话要等什么呢？就要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韩股那边它不要再动不动就熔断了，然后美股科技大厂那边的财报也马上就出来了，那这周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密集的披露期。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资本开支的指引，它有没有大幅的下修。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长兴上市，它对板块的冲击消化完了之后，那么这几个落地之前的话，那科技这边的话啊，大概率不要在这个位置先去加仓，但是这个位置也不建议在恐慌的时候做出极端的下跌。然后最后就是深套的朋友怎么办呢？对吧？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你不要死扛，但是第二你也不要一把割完。好像听起来有点那个冲突，但是其实不是的。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利用反弹逐步减一点仓位，对吧？然后把子弹往确定性高的方向，哎，比如说红利，哎，挪一挪，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就会，你防守反击，对吧？先活下来，然后呢，等到科技的右侧信号出来之后，你才有钱把这部分的资金再接回来，对吧？这是我们操作策略上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那至于红利，现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能不能去追呢？然后刚刚说到，就是 我们说实话，这个风格切换它不是喊出来的，它是跌出来的。你科技跌多了，对吧？然后银行、电力啊，像煤炭这些，然后涨开始涨了，它是资金在用脚投票，是因为市场由进攻转向防守了，资金需要避风港，那红利资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像社保、保险，他们加配的也都是这方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话，就比如说那个保险的话，它现在是在就是在年初估值比年初估值还要低30%，二季度的盈利也很好，然后多家公司的利润也是预增非常强劲的。然后像银行的话，然后一些利好的宽基 ETF 的增持啊，包括一些险资、券商自营的持续加配呀、以及养老金机构的底仓配置啊等等，它的息差改善，包括业绩企稳逻辑，它是没有被市场充分重视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三季度业绩出来之前，哎，这个板块还有机会。那么说到煤炭的话，像周一的话是普遍反弹的，那么驱动因素也是煤价重新回到了上升通道，然后中东风险推动的油价带动国际煤价的反弹，然后供给收缩，产地检查严格，对吧，复产缓慢，加上呢中煤和眼矿这些公司增持啊，然后市场的资金再平衡。哎，那你说了这么多，红利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啊？我觉得要分情况看，可以配，但是不要去追涨，你等回调。因为红利资产的特点就是涨得比较慢，回撤比较小，它不值得你去追着买，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它适合什么呢？它适合回调时分批去拿，哎，这个时候的话性价比会更好一点。那么以上就是这些内容，仅供大家参考。然后投资有风险，主持人，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4: 好的，谢谢婷婷老师。那么老规矩，最后几分钟时间呢，我们请赵老师给出今天的操作建议。
2: 咱们点别怨人家外盘，今天外盘都走得很强，为什么我们科技还在跌？那我们科创50还在跌吗？刚才嘛，对吧？哎，这是为什么？要反思，就是我每一次去这个下跌之后啊，然后我们去现在要救，然后呢又不去反思，就会告诉你其实外在因素影响的啊，不是跟我们没关系。这种我是最不就这个是我的观点不认同的啊。为什么？因为市场啊到目前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到底是该救什么？救的是信心呢？一句话，好了，我不多说了，就是如果市场没有信心的话啊，一切都是妄谈。谢谢。
4: 好的，谢谢。好的，感谢特邀嘉宾赵伟老师，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咱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哎，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呢，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各位如果说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这一年窦靖童和落日飞车合作推出了这首充满复古迷幻色彩的 Satellite。 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音乐的浪漫，窦靖童的松弛感和落日飞车标志性的合成器音墙完美交融，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失重状态下漂浮的听觉体验。他略带慵懒的咬字，把卫星这个意象化作了一种孤独又自由的陪伴。这首歌当中，两个独立音乐灵魂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在拥挤的世界里，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或许就像卫星和星球，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要提醒各位，华长高速的一楼段七里冲隧道内17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省会长沙南二环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排到了新开铺桥上了，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96218转1号线，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晨光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为民热线。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数据显示，1到6月全省服务业同比增长3.5%，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58.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5.2%。省统计局服务业统计调查处处长玉峰就表示呢，今年全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扩能提质，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服务业支撑作用彰显。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体育、文艺创作表演、文化活动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6.4%、11.3%、15.1%。生产性服务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也分别达到9.6%、7%。企业经营质效持续改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34个行业当中，有25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行业增长面为73.5%，利润总额增长18%，比去年同期提高11.5个百分点。再来关注的是长沙海关先查后装加出口监管舱的新监管模式正式落地应用，精准适配中小外贸企业拼箱出口业务特点，将会有效地提升跨境通关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当前呢，中欧班列长沙出口货物是以日用消费品、消费电子、轻工五金、家居建材等品类为主，中小微企业零散拼箱出口需求旺盛。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官网了解到，目前该局已经发布了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1、2、3类及基层4档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差异化收费，全流程动态监管，严控看病乱加价、重复收费等群众痛点问题，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到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医疗服务价格分为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2类，常规检查、基础诊疗等通用项目全省统一并基准价，高难度手术、特色中医诊疗等复杂项目由省里划定最高限价，高端特需服务、新开展试行诊疗项目实行市场自主定价，但定价前必须要向医保部门备案，而且多数特需项目不纳入医保报销。继续来关注，省人社厅正式发布了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 新规明确了七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范围，覆盖了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跳槽择业群体。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聘用人员离职、辞退、解聘后暂无工作的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与文职人员，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自费留学及因私出境人员、外企常驻机构中方雇员、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从业者，其余各类流动人员。那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都是有制度保障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授权的单位。那么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他人人事档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4: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美加墨的绿荫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在直播间守候大家。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节目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的节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早已经公布了。7月19号，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公布了城区第一批次高中学校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有一些家长在等着孩子的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也有一些家长呢在为孩子选择中职学校。那么最近市民张先生就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呢在湖南中职学校阳光招生平台发现，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办学性质明确为民办，但是呢，自己在社交媒体刷到的招生视频广告上，湖南健康技工学校仍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大标题进行招生宣传，涉嫌虚假招生。此外呢，张先生还发现说，该校微信公众平台的认证仍然是以原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事业单位法人性质进行认证的，未变更为湖南健康技工学校有限公司民办企业性质。他认为这样的举措涉嫌双牌照运营办学，即让大众误以为该校为公办院校，从而轻率的报名。事情果真如此吗？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敏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那像这个情况，张先生所反映的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办学性质明确为民办，但是在招生时呢仍然以公办学校对外进行宣传，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呢？
6: 在收到张先生的投诉以后呢，我首先登录了湖南中职学校阳光招生平台，核查发现啊，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办学性质确实是民办学校。随后呢，我又查询了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网站，发现在学校简介中提到，学校于2025年11月向有关部门申请公转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另外呢，学校在2026年5月7号发布的2026年招生简章当中也明确提到，当前学校正处于公转名的特殊阶段，说明学校并没有故意隐瞒正想转为民办学校这样一个意图。随后我也核查了湖南健康学校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们近期发布的视频当中啊，并没有张先生提供的视频截图宣传，但是在2025年、2024年他们仍明确为公办学校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公办学校宣传语的，所以不排除张先生刷到的是以前的视频，所以说附带底部详情的资料仍是公办学校的字样。
4: 所以简介当中呢也是说的非常的明确的，不存在虚假宣传的这个情况。那么针对于张先生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哈，这个湖南健康技工学校微信公众号的认证，它仍然是以原湖南健康技工学校的事业单位法人性质进行认证的，没有变更民办企业。

0: 别性质。那相关部门又是如何回复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也将张先生的问题呢反映给了长沙市人社局技工教育管理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馈表示，湖南健康技工学校转为民办学校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复，现在呢正在走程序进行相应的变更，目前学校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在注销当中，等注销结束以后就会及时来变更微信公众号的主体认证。工作人员也表示，等程序走完后也将会督促湖南健康技工学校做好对外宣传的资料变更。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回复消息。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2: 周梅有话说。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正是这个招生的录取季，面临升学的同学和家长呢肯定是会收到很多的升学的建议啊，或者是招生的宣传，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在此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和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及时的掌握阳光招生信息。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登录到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信息平台的官网，未经主管部门核验招生资质，并且在省平台公开发布招生信息的中职学校是一律不能够招收全日制中职学生，所招的学生不予学籍注册备案，这点请大家注意。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深入了解招生学校的性质。大家在填报志愿和入学之前呢，一定要详细的了解所填报学校呢到底是普高还是职高，是公办还是民办，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那么在本地他招生了多少学生，开的是什么专业，学费到底是怎样进行规划的等等。然后呢再结合自身以及家庭的情况慎重的做出决定。千万不要说报了一年之后说哎呦这个学费太高了，找为民热线来进行退费，这个其实是给自己来找麻烦啊。那这些信息呢在我刚刚说的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信息平台呢都能够查询到。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还可以通过阳光招生信息平台上提供的电话直接的联系招生学校了解详细情况。那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积极发现举报违规行为。全省中职学校在开学之前呢不存在任何的收费行为，请记住啊，在开学之前不存在任何的收费行为。那么凡是要你交什么预录费啊、交通费啊，或者是夏令营的费用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属于违规行为。那么请各位家长呢一定要认真的进行辨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如果说大家发现了有虚假夸大宣传的，或者说有人提前收了预录费报名费的，或者呢是有人承诺给予招生好处的，那么也请大家呢要及时的拨打省市两级的投诉电话进行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正好信任我们的话，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和参与，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0: 金芒古城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

0: 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一起来有请到线上的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周梅老师好。
2: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3: 就是我这边在5月3号，然后在株洲红旗中路蓝图汽车店，然后交纳了1万元的定金，然后订购了黑外紫内的一个车辆嘛，然后商家当时是承诺异地的吊车。
2: 订购了什么车辆？
3: 蓝图 Free 加四驱乾坤版。
2: Free 加四驱版。您说。
3: 然后他是承诺异地吊车嘛，他这边是没有现车的。然后五一假期结束后，然后过了几天才告知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颜色的。然后如果是需要这个黑外紫内的颜色嘛，要等一个多月。然后就一直拖着嘛，到了5月10号之后，正好是母亲节当天嘛，然后告知这个有活动是减那个厂家的券，有一个15000，是引导我这边就置换一个灰外紫内的一个四驱版。5月3号交定金当天呢，我们这边是因为有一台2016年的上游燃油汽车嘛。门店的工作人员他业务不专业，然后导致我这边现在这个车是不符合湖南省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这个要求。
2: 你的车是哪一年的？
3: 2016年。
2: 那肯定没有到时限嘛。
3: 然后是需要是在2013年6月30号的。他门店的工作人员不专业，然后就把我的这边的旧车已经报废了，然后残值是没有返回到本人，然后也没有折算到新车购车合同优惠价款中。
2: 就是你没有收到钱是吧？
3: 对，没有收到这个旧车的残值。已经是5月20号这个旧车是报废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有70多天了。
2: 就是第一个他你没有收到钱，第二个他也没有折算到你的这个
3: 对
2: 买车的费用当中是吧？
3: 是的。
2: 现在对方怎么说呢？这个残值它是多少钱呢？
3: 就是前期一直在交税，然后跟负责人跟销售都一直在沟通，然后这边就是商户推诿，不给个具体的回复，就说然后到现在我打了40电话跟12315都他这边就回复我这边说积分，有关于一个积分的问题吗？
2: 什么积分的问题？
3: 就是当天提车的时候，然后按照这个五一购车的一个活动嘛，他给了一个3万的积分，然后当场就发现有积分，然后要求我这边返回。我这边指出他不专业，然后拨通了门店负责人的一个电话沟通之后，引导我先签个购车合同，后续再处理。
2: 来，我先打断您一下，您这个有点乱，你这个思维啊。首先，你交了10000块钱，你是购买了一辆这个蓝图的 Free 的四驱版的一个黑外内紫的车辆，但是当时5月3号是没有车，说让你等一个月。等一个月也就到6月才交车，而且呢销售人员是告诉你说你把车子交给他可以办理旧车的报废，申领国家的补贴，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车子根本就不符合条件，因为你是2016年的车，要2023年6月30号之前的才能够办理。那么现在之后存在了什么情况你告诉我？
3: 就是没有残值，没有给我
2: 钱，
3: 没
2: 有给你，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
3: 新车购车合同里面
2: 什么东西啊？
3: 残值没有给到我。
2: 我知道你这个
3: 没有折算到，
2: 你这个已经说过了，这个已经说过了，就是钱没有给到位。现在后面怎么了？
3: 他后续没有处理啊。
2: 您刚才

0: 说到积分又是什么东西呢？
1: 积分就是，他这边就是一直纠结这个积分。你待会儿，这边他跟他
0: 积分跟钱有没有关系？你告诉我，
1: 什么？
0: 积分跟这个钱有没有关系？
1: 积分没有关系啊。然后我合同里面承诺的这些东西，他也没有给我呀。
0: 合同当中承诺了什么？
1: 2000的油卡。
0: 啊，2000的油卡。
1: 嗯。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保养这些嘛，这种
0: 保养是怎么说的？
1: 后续的。嗯。
0: 保养是多少？
1: 啊，
0: 多少次？
1: 四次，然后还油漆面。
0: 四次保养，还送什么？
1: 油漆面。
0: 送油漆面。
1: 嗯。
0: 啊，一次是吧？这个30000积分你可以不要啊，如果不涉及钱的话。
1: 30000积分是我下就下定的话，然后他直接五一购商城里面直接给我的。
0: 啊，五一商城给你的。
1: 对，五一下定的这个活动，然后商场直接给我这边的。
0: 嗯，那现在好，你旁边那个男士不要说话了，要么就他来说好吗？嗯，
1: 好的。
0: 现在我想问的是，你这个补贴没有到位跟这30000积分有什么关系呢？
1: 他这边小对面小对面小售本负责人就一直纠结这个30000积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指出
0: 我说了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这30000积分，这30000积分跟你的补贴有什么关系？跟你这个旧车折算的钱有什么
1: 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啊，没有关系。
0: 为什么要纠结这30000积分呢？
1: 但是我们跟他沟通，他就是一直纠结在这个30000积分上面。他就说
0: 你现在的诉求
1: 是
0: 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要退车还是咋地？
1: 就是让他归还残值。
0: 嗯，还有吗？
1: 还有2000的油卡，是应该要给我，因为写到合同里面了。
0: 嗯，还有吗？
1: 没有，
0: 就是合同当中要履行的2000的油卡，四次保养，送的油漆面一次，包括还有你的这个残值都要进行归还。
1: 嗯，
0: 这个你跟对方说过吗？你跟12315进行投诉反映的时候
1: 说
0: 了诉求吗？
1: 然后就因为这个年限不到，然后导致我这边国补都申领不到。
0: 联系不到什么？
1: 国补，就
0: 是，不
1: 是
0: 你联系不到谁
1: 啊？
0: 你联系不到谁呀？
1: 没有联系不到谁呀。
0: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影响到你的国补领取了，对吗？
1: 对的，因为年限不到，然后他填资料是填不进去的嘛，他年限不到。
0: 你年限不到就肯定没有这个国补了呀。
1: 对呀。
0: 对呀，那就只有残值啊，不涉及什么国补啊，对不对？现在你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残值拿回来嘛。
1: 嗯，就是，需要残值跟我的油卡。
0: 好了，我懂了。
1: 嗯，
0: 跟你联系的这个销售是谁？
1: 销售姓谭。
0: 嗯。谭先生还是谭女士？
1: 女士，那男士
0: 啊，他，你跟他也联系了对吧？
1: 对，
0: 跟这个
1: 什么都沟通的。
0: 跟负责人姓什么呢？
1: 负责人姓龙。
0: 啊，负责人姓龙，龙女士还是龙先生？
1: 女士。
0: 啊，您都跟他们联系了，但是现在就是纠结这30000的积分，然后呢也不给你这个残值，合同上约定的什么油卡呀、保养啊都没有落实，对不对？
1: 嗯，首先是油卡、保养，另外还没有到首保吗？
0: 嗯。就是现在车子反正是已经到手了，你已经在开了，对吧？
1: 他是连哄带骗，然后先要求我们先签合同。
0: 嗯，你这合同签的，你车子到了呀，现在主要就是把钱搞到嘛，对吧？你的旧车已经给他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你通过12315反映了之后，有没有职能部门联系你们？他们有
1: 没
0: 有进行核查？
1: 还没有回访。
0: 什么时候反映的？
1: 上个星期就回复了，然后我这边又拨打了一次。
0: 那就是上周他已经回访了吗？是哪里联系你的？
1: 没有回访，就是直接就是先告知他的情况，后续没有回访，然后我又继续拨打了，又说明了一次情况。
0: 哦，没有回访，然后又拨打了一次，到现在为止职能部门还没有介入，对吧？
1: 对的。
0: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销售人员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我们先联系一下这个销售人员，看他怎么说。谭先生啊，
1: 是的，
0: 电话正在接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再来拨打一次，
2: 请稍。
0: 再来拨打一次。稍等，电话正在接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0: 联系这个主要负责人， 联系蓝图汽车株洲红旗中路的用户中心负责人龙女士的电话。来拨打一下龙女士的电话。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您可以拨打参与。

0: 你好，请问是蓝图汽车株洲红旗中路用户中心的负责人龙女士对吗？
1: 是的。
0: 龙女士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我们线上有位冯女士哈，她是说在5月3号的时候呢，在咱们店里面交了1万块钱的定金，然后当时呢是订购了一台这个蓝图 Free 的四驱版的外黑内紫的一辆车子。那么后来呢，销售人员跟他沟通呢，是在迟了1个月交的车。当时呢，销售人员跟他承诺说，由门店销售代办旧车报废，以便申领国家补贴。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呢？
1: 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很了解吗？冯女士，你有跟龙女士联系过吗？
1: 他本人是就在场。
0: 在场是吧？那这个情况怎
1: 对
0: 么
1: 的。
0: 会不了解呢？冯女士，你的全名买车的全名叫什么？
1: 赵坤。
0: 啊，当时买车的车主叫赵坤，有印象吗？龙女士。
2: 大概我叫来过。
0: 啊，龙女士说你到他家里还去过，有印象吗？
1: 客户有印象。
0: 啊，客户是有印象的是吧？他说呢是在6月份这个车子是交车了，当时呢是由咱们的销售谭先生接待的他。然后呢，当时也是承诺他由你们全权的来办理旧车的报废，协助申领国家报废补贴。而且呢，对方还告诉了，就是我们的这车主告诉了他，他的车是2016年购买的，但是对方还是说可以申领这个国家补贴。后来得知，就这个车子呢，它是不符合政策的，应该是要到2023年6月30号之前的车才可以进行这个旧车的报废，才可以申领补贴。后来呢，就把这个车子给卖掉了。但是旧车的残值，据我们的这个车主说，现在70多天过去了，还没有给到他。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后续进行跟进呢？
1: 他这个情况我没有去过多的了解，因为他当时跟销售，我们的信坛的销售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聊的这个旧车残值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反正我们这个车子新车里面是有置换才能享受一个补贴，应该这个置换补贴我们车价里面是应该含在里面了。但是他说我们销售给他代办这个业务，应该是他跟销售聊的，没
0: 但
1: 有
0: 是，
1: 跟我聊过这个事情。
0: 但您是中心的负责人呢，您不是上门还了解过情况吗？
1: 我上面了解情况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了解过这个旧车的事情，我只是跟他说的是他当时订的那个车子，他要的颜色配置没有，我们去沟通换的另外的颜色配置的车。
0: 冯女士是这样吗？冯女士，
1: 哎，他那当时给的优惠，这些什么油卡都是他承诺的的。
0: 就是2000的油，
1: 油卡是有，
0: 然
1: 但是
0: 后
1: 我
0: 我
1: 们
0: 这边
1: 油
0: 跟
1: 卡
0: 他
1: 有的话，
0: 跟
1: 当
0: 他
1: 时
0: 呢，就
1: 应
0: 是
1: 该
0: 违
1: 我们
0: 章，
1: 的
0: 稍
1: 业
0: 等
1: 务
0: 一
1: 总
0: 个
1: 监
0: 一
1: 跟
0: 个
1: 我
0: 说，
1: 解释
0: 把消
1: 过，
0: 息电话都
1: 因为
0: 不
1: 我
0: 接
1: 们
0: 的，
1: 没有
0: 冯
1: 跟
0: 女士
1: 他
0: 的
1: 这
0: 电话
1: 个
0: 先
1: 委
0: 停
1: 代
0: 止。
1: 油卡，所以当时他我们业务部门应该是搞错了，把油卡搞成了积分，他应该是拿到了积分，没有拿到油卡。我们的销售人员应该也跟他对接过，让他把积分，给我们换成油卡，是客户自己本人不同意，应该是。
0: 可能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积分呢，它是可以兑换东西的，对吧？那
1: 对，
0: 如果说你把油卡给他，这个积分就没有；那么如果你把积分给他，油卡就没有。但是如
1: 是
0: 果他
1: 的，
0: 需要油卡，
1: 因为
0: 也可
1: 我
0: 以
1: 们
0: 拿着
1: 当
0: 积分
1: 时
0: 兑换，
1: 承
0: 对
1: 诺是
0: 吗？
1: 给他油卡，没有承诺给他积分。
0: 但是他说这个积分是五一商城直接给的呀，他买车给的呀。
1: 五一商城买车，这个积分是我们可以是积分，也可以是油卡，因为这个东西相当于是可以兑换的。
0: 相当于你这是平台直接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要来的呀。
1: 这不是平台直接给的嘞，哪里是平台直接给的呀？
0: 是吗？冯女士，是平台直接给的吗？还是哪里来的？
1: 这个五一，这就是这个蓝图账户直接五一下定，然后给的，
0: 哦，那实
1: 并不
0: 际，
1: 是门店。
0: 那实际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这位龙女士她也说了，第一个3万的积分呢，是因为3万的积分是可以兑换产品的。那么如果说，给了你3万积分的优惠，就没有这个油卡和。

0: 保养的这些优惠了。那如果说这些都给你的话，那么3万的积分就没有了，所以这一块只能二取一。
1: 是的，
0: 也就是说
2: 积分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是他门店的工作人员去操作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当时他们没有点油兑换油卡跟保养，他们直接就点了积分。当时应该我们有门店的工作人员联系你，是他们的失误点错了。
0: 嗯，
1: 我们当时应该也有工作人员联系你，你如果要油卡跟保养还是一样的，我们合同上面写了的肯定是认可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合同上面没有写积分，你不可能两样都要啊。我们的工作失误这个东西我们确实承认，当时没有说及时就给你兑换好。
0: 嗯，好，那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啊。
0: 龙女士，我刚刚听明白了，第一个呢可能就是因为销售跟你这边的沟通呢出现了一些衔接不畅的问题，导致了现在出现的后续的这些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客户所造成的。那么首先我们得承认咱们的工作确实存在失误，让客户存在了误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说要么拿积分，要么拿我们在合同上承诺的一些优惠，这个我能够理解啊。但是因为我们造成的失误产生的这些误会哈，对他的误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协商给予一点点补偿呢？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协商呢？对吧？这个让客户他也能够理解，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旧车的问题。因为当时呢，销售人员跟他承诺的是说这个车子可以进行报废，报废了之后可以申领国补，但是实际上这个车子是2016年的，也就是说它并不符合这个政策，对吧？那么不符合政策，现在我的旧车已经进行了一个卖出去了，那它也产生了一些残值，这个残值的费用哪去了呢？现在第一个，我们的车主说没有给到钱给他们，也没有折算到我们的这个车买车的费用里面，这怎么回事？咱们是不是应该核查一下？
1: 这个我要，因为确实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当时跟销售怎么谈的。
0: 嗯，
1: 我到时候跟销售对接一下，到底是不是车子里面含了这个残值的优惠？
0: 嗯，
1: 在车价里面给他折了。
0: 嗯，
1: 啊，还是说当时销售自己搞错了？这个年限，他不能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报废的标准，
0: 嗯，
1: 领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国家有标准的嘛。
0: 啊，我们抛开这个说嘛，就是如果他不符合政策，那肯定不能领取，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嘛。但是我的旧车你帮我卖出去了，那我产生的这些费用哪去了？
1: 旧车不是卖出去的，旧车应该是给了报废厂，给了报废了。
0: 嗯，
1: 报废的残值，我到时候跟销售对接好，是不是他？当时跟客户聊的时候，因为他们跟客户聊这个东西，
0: 嗯，
1: 我确实我没有了解，我也当时不在现场，他留这个报废的车子的时候，
0: 嗯，
1: 是他们跟销售对接的。
0: 嗯，好，您是这样的啊，
1: 我就让销售把这个事情当面还原一下，到底怎么聊的。
0: 好，龙女士，
1: 然后是不是在新车优惠里面直接体现了？
0: 嗯，龙女士，我有一点，我希望，因为您是第一个，您是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对吧？销售是你下面的员工，
1: 嗯，
0: 那么员工在入职之前，我们肯定是要进行技能培训的。那么如果说存在这么多的失误，第一个你不了解这个补贴的政策，那么肯定它是不过关的。其次，你在工作交接的时候跟主管之间没有讲清楚，我已经给了他积分了，然后又导致你把这个什么油卡又什么又送出去，又出现了这些问题。其实说实话，作为销售，至少他的这个成绩是不合格的，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主管人员，作为你们的这个销售人员，后续产生的这个责任，我们不应该把产生的问题让消费者来承担呢，对吧？那么这一点，首先呢，请您核实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承诺的。其次，这个车子您说它是报废了，那么它如果说不符合国家补贴的政策，它报废的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车主进行沟通？啊，如果沟通了，经过了车主的同意，这笔钱哪去了？那如果没有沟通，你就把它报废了，那肯定是存在工作的重大失误，我们怎么办？对吧？现在车主他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我的残值你要告诉我多少钱，到哪里去了，那如果没有补给我的话，要迅速补给我。其次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是因为你们的交接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误解，关于这个油卡也好，保养也好，和积分的问题也好，至少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所产生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拿出诚意来协商解决这个事情，好吗？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销售汽车的企业的话，我说白了，更多的是要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和信任，那么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沉下心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都是销售承诺的。

0: 我不知道，因为你是主管呐，你是负责人呐，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你说你都不了解，而且你还上过门，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希望呢，作为咱们的这个负责人，要真正的负起责任来，把消费者的问题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协调解决，好吗？
1: 嗯，可以。
0: 好，那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保存一下，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然后这个赵先生和冯女士的电话您有吗？
1: 我们档案里没有。
0: 好，您是这样，您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好吧。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告诉一下龙女士。是这样的，冯女士，冯女士，关于这个你说残值的问题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核实清楚一下，因为刚才龙女士说她确实也不清楚，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她不在现场嘛。那么这一块呢，我们核实了之后再说。其次呢，关于这个3万积分和油卡呀，包括这个保养的问题的话呢，她说得很明确了，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交接的问题所产生的。这3万的积分肯定是可以兑换东西的。那么这一块，至少
2: 你先听我说
0: 啊，您说，
2: 就是积分的话是当时提车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有这个积分的事，然后你们发现登录账户之后发现有5亿下跌的积分，然后工作人员看到了，然后就当场要求返回，然后我说这个是商城直接给我这边的，
0: 他是操作失误造成的，刚才他说的很明确，操作失误造成的，但不是你应该承担的。
2: 现场拨通了门店负责人的电话沟通之后，然后再让我们去签的这个合同，我当时很明确的表达说，如果你要把积分归还，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价格，因为价格一分都是没有少的，就是实付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已经沟通后了，然后才让我们去签的这个合同。
0: 好，您是这样，待会儿我们跟职能部门再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介入核查，好吗？
2: 好的。
0: 好，
2: 我这边跟商务局打了电话，他就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残值是多少。
0: 好，这一块我们具体来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反应，请他们去核查了之后看怎么说啊。好，您先不着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0:40，我们得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联系职能部门来协调解决问题。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3: 我是记者胡玉洁。
4: 我是毛伟。
5: 我是主持人吴景。
6: 我是记者之情。
7: 我是志愿者罗富。
8: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0: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他来了，
9: 他
0: 也来了。
9: 谁啊？
0: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长沙。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接听了冯女士的电话，她反映的呢是在5月3号的时候，在株洲的荷塘区红旗中路的一家叫做蓝图汽车店呢，交了10000块钱的店金，购买了一辆这个蓝图 Free 四驱版的这个车子。那么在6月份交车之后呢，当时啊，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就承诺他，你这个车子呢可以进行报废，那么报废了之后呢，可以进行这个旧车的报废，那么报废了之后呢，可以申请国家补贴。但是后来才发现他的这个车子并不符合报废的这个条件和政策，那么后来车子到底他的这个送到报废厂去了，这个钱又到哪去了，有没有补到我们的买车的费用里面，钱也没有给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所以他产生了质疑。其次呢，就是当时购车的时候给出了30000的一个积分，但是30000的积分呢，当时咱们的这个冯女士说呢，销售人员就要他退回去，后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呢也上门进行了沟通，就送给了他油卡呀等等一些这个优惠。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负责人和冯女士所说的呢并不一样，那到底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这个补贴到底有没有补贴到我们的这个车费里面，有没有到位，我们报废的车辆的钱去哪里了，报了多少钱，这个情况我们有必要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核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进行反映。来，记者马上拨打他们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冯女士。冯女士，
4: 哎，你好。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拨打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4: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荷塘区市场监管局对吗？
4: 有什么事？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您在听吗，工作人员？
4: 喂，
1: 哎，我们要反映一个问题，麻烦你们记录下来，然后进行核实处理，好吗？
4: 你稍等一下。
1: 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刻通过96218-0号键来进行反映咨询。
4: 啊，您说。
1: 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位冯女士啊，她呢是在5月3号的时候，在荷塘区的红旗中路蓝图汽车店。
4: 蓝图汽车店，
1: 对，蓝图，一个山一个峰，图是图画的图，啊，购买了一辆 Free 四驱车。
4: Free 四驱。
1: 对，当时销售人员承诺他，把旧车交给销售门店来进行代办，旧车报废可以申领国家的补贴。
4: 旧车。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啊，他这个车子根本就不符合旧车报废的条件，然后到现在为止呢，车也不见了，他的这个残值呢也没有给到冯女士，据冯女士说也没有给到他的这个车子的费用当中去进行补贴，销售也没有跟他沟通过到底这个车后来报废了之后是多少钱，就这个钱的去向存疑，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据我们的冯女士说，当时买了车之后，因为她是5一期间买的嘛，就送了平台，就送了她30000的积分。啊，当时这个销售人员呢就说让她还回去。可是后来呢，就是左一来右一去，负责人呢就承诺咱们的冯女士说，可以送她2000油卡，4次保养。

0: 送油漆面一次，但是现在又说要他退还30000的积分，这些东西才能够送给他。可是呢，冯女士说当时承诺的是30000积分也有，然后这些优惠也有。我们刚才连线蓝图汽车的这位负责人，他的说法是要么就拿30000积分，要么就拿这个合同当中约定的送的这些优惠。他说是工作的交接失误产生的一些误会和问题，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应该由消费者来进行承担嘛。那么后续怎么，这个到底谁说 是真谁说是假，后续怎么协调解决，要麻烦你们介入一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这个补贴去哪里了，到底有多少钱，我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
1: 他的旧车已经给过去了是吗？
0: 已经给过去了，对方代办嘛，当时就承诺了。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你要讲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报的，报了多少钱，有凭证给他看嘛。然后你这个车费是给到消费者呢，还是直接补贴到车费里面，那这个都要有一个说法，不能够说不了了之。第二个就是关于到底是30000积分和这个所有的承诺都有，还是说只能够占一，那么如果只能占一，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弥补消费者的损失，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
1: 这是你们的电话吗？
0: 嗯，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现在有人留言，有的在问，他们说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还有一个呢就问报废车到底去哪里了，报了多少钱。有人说承诺了就要给，不是失误，这是消费欺诈。好，然后还有人说呢，卖车销售的套路这个太深了，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承诺不兑现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啊，我们倾听咱们这个荷塘区市场监管局的核查的结果，给我们一个回复。我们的消费者的电话待会儿记者告诉你，记者把消费者的电话也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位工作人员，让他们后续取得联系。来，冯女士
2: 你好
0: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荷塘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那么这一块待他们核查了之后我们再给你们回复好不好？
2: 好的，谢谢钟明老师。
0: 好，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建议您也看一下这个合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约定，包括你那个积分啊，看能不能够查到到底是平台送的呢还是怎么回事，好吧？
2: 是蓝图官方送的。
0: 这个你们可以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已经查看了这个积分的这个渠道。
0: 但
2: 是
0: 呢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你的钱到底去哪了，这个报废的钱去哪了，要给到位。那就算你补贴在车里，你要讲清楚我补贴在哪个地方，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的这个优惠的问题，既然他说是因为工作失误交接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些麻烦，但是这个不应该后果我来承担，因为这是你们之间交接的问题，那么他也应该给出诚意来。那这一块我们看看他们到底会给出怎样的诚意，好吗？后续我们再沟通啊，我就在节目当中不跟您多说了。对于这个事情的后续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哈，有朋友说呢这是商家不守信，有朋友说呢这个承诺不兑现不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后续核查的结果我们会听荷塘区市场监管局的回复，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者大家关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可以实时进行关注。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有请线上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您是益阳的朋友对吗？
3: 对。
2: 哎，哪里的？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益阳桃的嵩山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春季路，但是现在是疫情路了，但是现在车速是太快了。
2: 您是哪里的？我刚没听清楚。
3: 益阳是桃州镇修山镇的。
2: 什么镇？修山镇。
3: 修路的修。
2: 好，修山镇，您刚才说有一条农村公路，怎么了？
3: 他是乡道来的嘛，他是说现在是国家提倡的是村村村路嘛，就是现在是已经是水泥路，现在那个柏油路，现在柏油路都是两车道，都车速太快了。
2: 嗯，您告诉我具体是哪个路段呢？
3: 就是说益阳市桃州县山周山镇八渡村。
2: 什么村？
3: 八渡村。
2: 八东村呐、啊。
3: 八都。
2: 哪个八？哪个都？
3: 12345678的八。
2: 八都，都市的都对吗？
3: 对。
2: 八渡村到哪里？
3: 到常德市的汉寿县的黄淼村。
2: 常德汉寿，长淼村。对。您那个风扇太大了，您离那个风扇远一点。
3: 不是的，
2: 长淼村对吗？长短的长。
3: 黄色的黄淼。
2: 黄淼村哪个淼？
3: 淼。
2: 哪个字？
3: 黄淼，它是一个淼字。
2: 淼。了解的了吗？
3: 它是一个管字头，个管，我也搞不清他们那边那个淼了，这好像是改了一个字。
2: 你得告诉我怎么写呀。
3: 我也搞不清楚他们那边是不是
2: 汉寿县黄淼村对吧？记者查一下吧。嗯，是这一条路对不对？这条路叫什么路呢？
3: 他这条路只管我们现在我们修山镇这边，它是一个柏油公路，它就是汉寿县那边的就没有，它是水泥路，但是我们这边柏油路的话，它是两个车，会车的话，你到这旁边，你旁边你如果说车速过快的话，人都会带的。
2: 嗯。就路太好走了是吧？
3: 对，就是车速太快吧，就是这条都乡道的旁边两边都是房子嘛。如果说旁边车路中间就是旁边停一个车，要挡住视线了。如果说你这个车速一快，你旁边出来一个人，你反应不过来。
2: 啊，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路太好走了，大家就开得很快，然后旁边呢又都是居民区，很不安全，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母亲是在外面回来，就是都市回来，她是很靠边了，就是说有一个大车刮住就过一次受伤了。
2: 哦，汉寿县三河乡黄廖村。
3: 对对，
2: 黄廖村不叫黄廖，姓廖的
3: 廖。不是我，因为我们这里这个土，因为按照我们近的话，我们说土话嘛，就是不，就是我们注意点。
2: 好，没关系啊。现在我们的记者查到了黄廖村，我说黄淼村是不是三点水啊？你又说广字头，我就蒙圈了。好，没关系。现在就是车速过快，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呢？现在？
3: 有出现个问题，就是说前两年就是有一个4米5的货车司机嘛，就是旁也是就是旁边居民区居民嘛，就是说他在小孩子在门前玩，就是说没在那个给那个路也一个差不多1米嘛，就是一个货车把直接撞了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走了，一个死亡了，一个现在才搁这里好。
2: 嗯，货车撞到了小孩是吧？
3: 对，
2: 出现过安全事故。
3: 对，事故它是有好几次的，它不是说一点点，那是最要最大的事故就是这两起了。
2: 嗯，好，还有其他事情吗？就除了这个交通安全隐患，还有其他问题要反映吗？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蝗虫嘛。
1: 蝗虫的问题，
0: 对，
1: 啊，蝗虫怎么了？现在很多吗？
0: 对，现在因为在山上面，也去年蝗虫也是很多，
1: 嗯。
0: 就是把我邻村的那个有的山里面，就是蝗虫把它竹叶吃了，它根本不上竹子的水分，那干了一大半嘛。
1: 哦，蝗虫把这个竹叶给吃掉了，对吧？
0: 对，把那个竹叶吃了，但是天气干旱的话，它的竹子跟不上水分嘛。
1: 哦，就是这个竹子因为干旱就死亡了。
0: 对，
1: 啊，这个有大概面积大不大呢？
0: 大竹，
1: 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无法估计，我们现在这边都是这样子的。
1: 具体是集中在哪个地方？
0: 就在巴都村这一块，巴都村在九都村这边都有，现在是说不清楚这个地方了。
1: 嗯，八都村都有，那现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呢？
0: 政府的就是政府那边就是拿了那个杀虫栓，就是说自己去山上面拿，自己去吃不出吃啊。政府那边没什么措施，
1: 自己用杀虫剂杀。
0: 不是就是从上面就是说政府先派发了一批那个杀虫栓，就是田里面你先打那个带蛊用的那个吧，就是说发到村委了，村委上面你们村民自己去过去领，到了自己去放。
1: 嗯，就是，村上下发这个杀虫剂，然后自己去处理，
0: 对，
1: 但是没有集体的进行这个处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形成合力，职能部门能够合力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不是每家每户单独去搞这个事情，是吧？
0: 对啊，
1: 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蝗虫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说很多。
0: 对，蝗虫，我们家里面自己以前去年打田里面那个搞了一份杀虫栓，就是说我们家里面以前那个稻谷那个棵，最少长了大半棵。
1: 杀掉的蝗虫有一筐啊，
0: 大半
1: 箩
0: 筐，
1: 筐吗？
0: 三
1: 就
0: 四筐，
1: 那个大箩筐吗？
0: 箩筐算个中等的，也不是很大了，就是说也可以很夸张了咯。
1: 哦，你这个夸张手法把我吓到了。
0: 我也有那么多嘞，不是说的，我不是说的夸张的，是有那么夸张的快。
1: 来，我问你一下，你这个是去年，那今年呢？
0: 就是今年，这个40多亩黄豆就是今年。
1: 啊，就今年，
0: 对呀，今天我自己家菜地里面搞的。
1: 那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呀，不应该就是说只是自己家去杀虫。如果说你家这里把虫子杀掉了，那其他地方还会飞过来呀，这个治标不治本呢，对吧？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放这样子，麻
1: 好，那
0: 烦。
1: 您是这样啊，您先不要挂电话，因为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待会儿我们来连线一下职能部门，我们请他们来协助处理这个事情，好吧？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贺先生，记者先把他电话切出去。待会儿呢，热点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啊，我们待会儿见。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省会长沙的南二环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陈光将会接过话筒，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那么截止到昨天的16点呢，当天岳阳、长沙、株洲等地11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从7月17号开始的这一轮降雨过程呢，截止到昨天的14点，全省有82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湘水、资水部分支流出现了涨幅1.5到3米的洪水过程。当前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都保持在警戒水位以下。7月17号到目前，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群众超过1.7万多人，出现了4起转移避险案例，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23人。省气象台在今天的8点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岳阳南部、长沙东部、邵阳、永州西部会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有邵阳大部、永州西部、岳阳南部、长沙东部。出口是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之一。今年以来，我省着力实施香贸全球服务优化年行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新向好。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也是近3年进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长沙海关副关长蓝胜斌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下半年我省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是随着各项稳增长政策集中发力和密集兑现，依托区位产业优势，湖南外贸将继续展现韧性和活力。上半年湖南出口机电产品997.8亿元，增长11.4%，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4%，占到了整体出口比重提升近至60%。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出口204亿元和213.3亿元，增长分别达到32.2%、24.9%。锂离子蓄电池上半年出口43.6亿元，尽管体量还小，但是增长达到43.2%。结合湖南探获4.9亿吨超大型锂矿，正全力打造锂电池全产业链的背景，未来潜力不可估量。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每年7月、8月、9月3个月可以领取高温津贴，每人每月300元。违规用人单位将面临最高10000元的罚款。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比如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作，那是典型的户外高温作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公司都应该发放高温津贴。近日有市民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咨询长沙中小运量有轨电车规划落地进度，湖南湘江新区党政综合部公开答复，小运量智轨电车 T2 线项目暂时没有列入建设计划，后续将会结合片区开发等情况，由经发、财政、资规、交通等部门共同研究，提出实施时序。而阳湖至韩浦通勤测试线项目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湘江新区项目建设计划，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作为长沙首条智轨线路，阳湖至韩浦通勤测试勘察线的这个招标工作已经是在今年3月就启动了。阳湖至韩浦通勤测试线勘察设计招标工作在今年3月就已启动。根据招标公告，这条线路全长大约10公里，起点为地铁3号线阳湖湿地公园站，终点到人工智能科技城湘江智谷站，全程规划新建10座车站以及3座厢式变电所，运营初期按照10分钟发车间隔配置智轨车辆。再来关注，花旗集团在20号发布了研究。

0: 个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这也显示出了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刚才呢接到了一位贺先生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桃江县修山镇八都村的一位村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有关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蝗虫大面积爆发的问题。对于两个问题呢，我们可能要连线到的是不同的部门。先针对于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桃江县交警大队，来我们的记者马上进行连线。贺先生，
6: 哎，
5: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这个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反映给桃江县交警大队啊。
6: 好，
5: 哎，您稍等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7: 欢迎致电桃江县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8: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桃江县交警大队吗？
8: 啊，哪里？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8: 你好。
5: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啊，什么问题？
5: 我们的线上有位贺先生，他是来自于修山镇八都村的一位村民。
8: 嗯。
5: 啊，他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主要是这个八都村通往常德汉寿三河乡的这个黄廖村，这里有一条村道，是一条农村公路啊。他说呢，在咱们这个八都村这一块呢是柏油沥青路，因为路特别的好走，所以呢在这里经过的车辆开的都非常的快，但是呢因为周边都住了居民区嘛，所以呢每次我们过马路都会从这里经过。这里呢因为车速比较快呢，就是这几年还发生过交通事故，比如说老人被撞了，然后小孩被撞了，还产生过人员伤亡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针对于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呢，他就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路上能不能设置一些什么样的提示的标志啊，然后让车子限速，别让他们跑那么快，把这个安全隐患呢可以扼杀在摇篮当中。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就比如说，
8: 这个问题我会反映给我们领导
5: 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居民集中区能不能够设立减速的设施，或者是可不可以设置一些提前的警示的牌子之类的。

0: 类的。
1: 嗯，行。
0: 啊，然后呢，让大家在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呢，可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这个路口，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具体的那个路是哪里啊？他说的，
0: 他说的是巴都村的这一条柏油沥青路，是一条村道。具体的是巴都村到常德汉寿的三河乡的这一条村道。
1: 常德到汉寿是吧？
0: 对，到常德汉寿三河乡黄廖村的这一条村道。
1: 三河乡。
0: 嗯，因为他穿村而过，人车混行嘛，所以呢，现在就是怕再有。这个交通事故产生
1: 村道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警示标志，还有那些减速什么都没有。
0: 对，因为你没有这种抓拍的设施啊，那么又没有减速标志，就太不应该了。
1: 有这种抓拍的。
0: 啊，对，就是麻烦你们先核实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吧，看能不能够根据现场的这个勘查，增设一些村庄的慢行啊，包括注意行人警示的这种标志标识，或者是减速的一些这种标线之类的。好吗？
1: 嗯，行行，
0: 嗯，特别是村庄比较集中，居住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
1: 嗯，好。
0: 嗯，我们还是把这个安全隐患呢，要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要注意。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啊。嗯。
1: 有没有那个当事人的电话呀？
0: 贺先生的电话待会儿我们给您吧，好吗？
1: 嗯。
0: 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0731。
1: 0731。
0: 85547177。
1: 177是吧？
0: 7177。
1: 7177。
0: 对，8554。
1: 7177。
0: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啊，好，谢谢您。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这个贺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一下，贺先生。
2: 对。
0: 待会儿呢，我们可能这个交警部门呢，还要找您了解一下具体的路段，有些情况要核实一下。您注意接听电话，好不好？
2: 对，可以。
0: 好，这是您说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另外，您还说到了一个蝗虫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属于不同的部门，我们来找一下桃江县林业局。来，记者打一下桃江县林业局办公室，直接打。桃江县林业局办公室，请稍等啊。蝗虫爆发的问题。9021820还在继续开通啊，大家也可以拨打参与，电话正在接通。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桃江县林业局对吗？
0: 是的，是的，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0: 你有电流声，你的电话。
1: 有电流声吗？记者再切出去，然后我们再试一下看看。说我们的电话有电流声，我这边是没有任何的电流声的，我们调整一下看看啊，您稍等啊，那个贺先生，
2: 不是，
1: 他说我们的电话有电流声，我们再打一下。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来，这位工作人员，现在好一些了吗？你好，桃江县林业局，来，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吧？
0: 您讲。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贺先生，他是来自于，您可以叫一下旁边的工作人员声音小一点，
0: 听不清。
1: 您可以叫旁边的工作人员声音小一点。
0: 不是，你自己的声音也卡呀。
1: 我哪里卡了？我这个是座机。您记一下啊，桃江县修山镇八都村，我们有一位贺先生反映说，这边呢蝗虫很多，把竹叶吃掉了，然后涉及到了他们八都村，面积很大。我们这边是非常安静的直播间，来，先把贺先生电话切出去。不是贺先生那边吵对吧？对，就是你那边，你那边很多人在说话，您可以叫他们安静一下。
0: 说话，但是你那边声音也很卡。
1: 我们这里是座机，不可能出现卡。
0: 我可以录音给你听，我骗你干嘛呀？
1: 好了，你现在听我的话不是很清楚吗？
0: 是的。
1: 好了，记一下。修山镇八都村，蝗虫多。
0: 蝗虫多。
1: 对，但是现在呢，是村民。

0: 您到村上去领杀虫剂、杀虫，他们希望可以安排形成合力的灭虫。
1: 我了解过这个情况了。
0: 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1: 他们村上已经在开会，在处理了。
0: 啊，现在的情况到底严不严重？
1: 现在情况没有很严重吧。
0: 但是我们的贺先生说他自己在田地里面杀虫，杀了一小箩筐哦。
1: 那我要问一下我们这个负责人具体情况。
0: 这个要请我们的林业部门要重视起来。第一个呢，这个蝗虫我们是不是可以形成合力来进行一个处理，而不是一家一家的进行处理？
2: 你哪里？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
2: 我们为这个楼蝗虫已经印了几千万呢，2024年。
0: 我们现在是说的今年。
2: 今年还在无人机啊什么的都在搞啊。
0: 在处理对吧？
2: 对啊，当然在处理啊。
0: 好，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修山镇巴都村的村民，他反映说这里的蝗虫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要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然后我们看看怎么统筹进行处理，好吗？
3: 哦，你稍等一下哈，可以吗？
0: 怎么了？
3: 不是，因为我要跟他们负责也政策和房子的同志让他们来跟你们对接。
0: 嗯，您可以把问题记录下来，让他们给我们回复，好吧？
3: 就找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是吗？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可以记一下。
3: 啊，是哪一个？
0: 0731。
3: 啊。
0: 8554-7177。
3: 0731-8554。8554-7177。五七七七吗？
0: 7177。
3: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村民反映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请我们去进行核查。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县级统筹、部门协同、乡村负责的这个蝗虫的防控机制，然后呢，我们具体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吧？
3: 哦，行，
0: 谢谢您。那核实情况之后，请给我们进行回复啊。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那边太吵了，我的头都已经晕了。来，我们的这个贺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问题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反映给了咱们的这个桃江县交警大队是安全交通方面的问题，另一个呢是桃江县林业局是蝗虫的这个相关问题。具体的回复我们到时候再给您打电话，好不好？
4: 好，行，麻烦了。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贺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也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和参与。
5: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曾经闲置的桥下空间，如今在长沙悄然换新。237处桥下点位，一桥一侧精心改造，摇身变成家门口的幸福场景。这里是孩子奔跑嬉戏的乐园，是老街坊散步休闲的步道，是年轻人放松歇脚的好去处。球场、健身区、休闲广场依次呈现，风雨无阻，四季皆宜。从无人问津的闲置场地到人气满满的城市新空间，长沙用精细治理让方寸之地充满烟火与温情， 运动的汗水，淋漓的笑语，温暖的相遇，在这里天天上演。让闲置空间焕发新生，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桥下新天地藏着一座城市的用心与温度。湖南交通频道系列融媒体报道《桥下空间别有洞天》正在播出，带你看见城市里不一样的美好风景。
0: 曾经长沙立交桥高架桥下杂乱无序，如今这些闲置边角被改造成运动休闲邻里交流的便民空间。长沙摒弃粗放式翻新，以精细化治理与创新机制建立长效管护模式，盘活闲置城市空间，惠及民生。湖南交通频道系列融媒体报道《桥下空间别有洞天》，今天聚焦长沙桥下空间如何从一时换新到长久出彩，来听记者唐冲、敏捷、徐神的报道。
8: 车流穿梭的桥梁下方，曾经脏乱闲置的灰色地带，如今处处升腾烟火气与生活活力。开福区东风路立交桥下打造火车主题运动公园，童趣满满。湘江新区南洲湖高架桥下建成乡村运动场，方便周边居民日常健身。长沙县新安路桥下搭建社区会客厅，拉近邻里距离。一个个桥下空间完成华丽转身，既是长沙城市更新的鲜活缩影，也精准对标国家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盘活存量土地，补齐公共配套，优化人居环境的发展方向。谁也不曾想到，这些如今广受市民喜爱的公共活力空间，过去长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与短板。长沙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海燕介绍，长沙是国内较早着手桥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城市，但早期改造方式粗放，大量桥下资源没能发挥应有价值。
9: 长沙237座桥梁的桥下空间，仅8处用于运动休闲，超7成风貌品质不佳，曾杂草丛生，车辆乱停，垃圾堆积，违规占用，乱象丛生，全属涉及30多家单位。
8: 为唤醒沉睡的桥下空间，在缝隙土地里挖掘民生幸福感，长沙找准改革突破口，打破壁垒，变多头管理为多元共治，为237处桥下空间搭建专属数据库，制定一桥一侧改造方案，最大化盘活闲置资源。资金短缺是桥下规模化改造难以绕开的现实难题。长沙摸排确认237处桥下空间里具备开发条件的共92处，若单靠财政资金投入，不仅财政负担过重，后续运营也难以维系长效运转。为此，长沙跳出单一财政投入模式，推出桥下加社会化多元运营模式，用市场化手段破解资金瓶颈，为空间运营注入内生动力。长沙县在这一模式上落地诸多实践，三一路桥下改造为便民停车场，疏解片区停车难；漓湘路桥下租赁给环保企业，停放环卫车辆；星沙联络线桥下划定区域服务公交车停放调度。长沙县城管局市政桥隧科副科长彭佩东表示，市场化规范化盘活既彻底整治桥下乱象，也让闲置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
10: 以前我们的城市桥梁底下有各种乱象，存在违停乱放啊，堆放杂物，于是我们委托了新城控股集团对我们城区八座桥梁12处桥下空间进行整体的资产盘活。
8: 硬件改造只是第一步，建好容易管好难，长效运维才是留住空间活力的核心。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部分移交街道社区管理的桥下场地因缺少统一管护标准，运营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人气较高的健身场地因为管护缺位降低使用体验。湘府路大桥西侧桥下建有免费综合运动场，是周边居民就近锻炼的首选，但场地保洁不及时，垃圾堆积问题突出，且仅工作日白天对外开放，夜间与周末全部闭园，不少专程前来锻炼的市民十分不便。湘江新区杨湖街道金钱巷社区工作人员坦言，
11: 我们没有这样的经费支出，或者说是单独的人员能够来做这个事情，志愿者他只是说卫生呢给你适当的搞一下，但是基本的维护啊还有人员的管理上面肯定是很大的缺陷。
8: 如何守住公益便民初心，同时破解运营可持续性难题，芙蓉区花吼路浏阳河桥下项目给出可复制的长沙方案。这里引入专业体育运营公司入驻，6片匹克球场地常年供不应求，工作日午后常有30余名球友同时运动，场外还有市民排队等候。俱乐部在运营中坚持公益属性，用亲民定价降低全民健身门槛。俱乐部主理人马先桃，
12: 30块钱三个小时，我可能后期会做晨练的9.9块。我全是公益的行为，培养你的一个运动习惯，更希望你带动你全家老小一起来运动。
8: 从过去重建设轻管理转向如今建管一体长效运营，长沙礼轻桥下空间活化利用核心思路，长沙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海燕介绍。
9: 各区通过招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实现桥下空间规范化长效化管护运营，资金采用财政投入加运营反哺模式，既保公益底色，又形成可持续造血机制，确保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8: 依靠机制革新、精细治理、多元赋能，长沙的桥下死角彻底转型，变身集运动健身、休闲社交、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市民从刻意绕行到主动前往，数据见证民生改善成效。截至今年7月，长沙首批完成提质活化的桥下空间新增体育场地27.5万平方米，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2023年末的2.77增至3.52平方米，全民健身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力补齐，城市环境面貌与居民生活品质同步升级。盘活城市金角银边，雕琢城市空间肌理，长沙对桥下资源的挖掘并未止步。根据公示征求意见的长沙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未来5年，长沙将重点打造二环风貌提升带，持续深挖桥下空间开发潜力，持续扩充城市公共活动场景。长沙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城市景观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刘博提出，长沙桥下空间利用可朝着系统规划、多元业态方向进阶。
13: 第一个是城市外围周边用地暂未开发的区域的一个桥下空间规划，里面提出来呢是要在周边开发用地成熟后统筹考虑利用，这部分空间是未来潜力的储备。第二是在推动修订我们的地方法规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放开桥下空间的使用限制，探索更多元的功能业态。第三，结合长沙市的城市更新，然后一江两岸品质提升等重大行动，将桥下空间的改造与整体城市环境提升统筹推进，实现一个更大的综合效益。
8: 着眼长远发展，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将落户湖南，为长沙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营造全民运动氛围带来重要机遇。长沙市政协常委、湖南省社科院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刘敏建议，紧抓全运会筹办契机，丰富桥下空间业态，把桥底边角打造为展示城市活力的特色窗口。
14: 那全运会这也是个很好的契机，我们怎么样通过桥下空间改造，营造城市的体育文化氛围，做一些公共文化的体育赛事的场所都可以的。我觉得应该是各个类型的都有，搞一些书吧、咖啡吧呀，无人售卖的那种小店，在那种桥下空间也挺好的。
8: 长沙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海燕表示，长沙将让更多闲置沉睡的城市边角资源持续转化为民生幸福，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9: 我市将深化多元共治，依托智慧管理、志愿力量，以绣花功夫织就城市温度，让更多沉睡资源成为长沙幸福生活的活力源泉。
0: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如果在节目之外您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回复处理进展，欢迎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4: 他们是暴雨后。

0: 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0: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在新说法节目开始之前，也要提醒大家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准备的惊喜啊。金芒果商城在夏天里特别的贴心哈，我们的脸上在夏天呢状态会不稳定，那兰蔻大粉水就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它这个保湿利器里面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啊，可以吸收超过我们自身500到1000倍的水，这个倍数啊是体积啊，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为我们的基底呢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啊，一支只需要89，这个价格你听了也会很吃惊，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零期产品啊，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呀，这个便宜的水你拿来敷什么你都不会心疼的，放肆敷就好了。而且呢，下单2支的价格呢也只需要159。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的。1592支，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哈，出去玩暴晒一天，晚上拿来湿敷，效果特别好。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卖爆的哈，这个卖爆的产品呢，就是我们的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这个亲子 T 恤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它满足了在夏天里面带孩子出门游玩的衣物的基本上是所有需求哈，价格非常的有性价比，3件到手呢只需要69.9元，而且你还可以跟孩子搭配上亲子款，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是可以穿的哈，穿出去特别的舒服。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是超级安心的哈。69.9元，不是一件哈，是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凑上这个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亲子穿搭可以来试试。69.9元3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吧。
1: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2: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0: 还要提醒你哦，最近很多人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只想享受不想试哈。很多人也在关心到的暑期班期，要提醒大家了，现在有好多的团都在路上哈。7月8号出发的，7月12号出发的，都好评满满的在路上。7月26啊，只有最后一两个位置了哈。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独库公路，咱们可以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呢雪山、森林、草原。啊，好想飞去旅行啊！咱们的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疆伊犁之外，还有西藏，还有雪山，还有内蒙，还有云南，还有甘青、甘南、潮汕、港澳，这些旅行的目的地都可以成为你的选项。如果你只想订机酒，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现在8月的班期啊，你要抓紧来报来抢名额了哈，8月5号、8月9号，每一团呢是20个名额，赶紧来抢位置。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怎么着？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加入我们，期待你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如果你想加入接下来新说法的粉丝群，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直播间，直接来跟律师对话，让他来帮你支支招，用专业的思路啊和眼光帮你厘清方向，看清选项，然后呢你再做出对你来讲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期待我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服务，96218转0号键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0: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96218转0号键。先来问候到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物业那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0: 哦，您是物业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就是因为欠物业费嘛，他已经告了法庭，昨天已经开庭了。
0: 哦，开庭了，您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4: 11000多。
0: 嗯，开庭当场现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4: 啊，就是现场没有宣判嘛，但是开完庭以后，法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胜算不是很大。嗯嗯，
0: 您为什么没有交物业费呢？
4: 啊，就是服务不达标嘛。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业主的活动中心。他现在对外出租开了一个对外营业的餐馆。
0: 活动中心变成了餐馆是吧？
4: 对。
0: 那这个餐馆的利润有没有分配给业主呢？
4: 啊，就是他包括小区里面所有的公共收益，包括那个那像那种饮水机，就是那种打水的。
0: 嗯。
4: 之前的一些电器广告，现在已经全部撤了。昨天我在法庭上面反驳的话，他说没有一分钱的公共收益。
0: 你提交了什么证据呢？
4: 我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那个公共收益，他让我自己举证呢，我去哪里证明他有公共收益呢？
0: 好，我们就是分成两件事情来说，第一就是您没有交物业费这个事情，第二呢就是您举证说这个物业不达标，利润没有分配到业主这个事情。我们来分别请教一下张律啊。嗯嗯，张律来帮帮忙。
4: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是从2021年7月1日一直欠到现在嘛。
0: 嗯。
4: 但是他的有效的催缴证明最早的话是到2024年的11月份，就是关于这个诉讼时效到底有没有过嘞？
3: 啊，你是几个问题啊？我们跟你一个一个来讲啊，因为诉讼时效也是你讲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个人觉得有必要从头开始把这个事情给你讲一下。
0: 哎，正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3: 对，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不到位啊，或者说损害咱们这个业主的利益啊，据此呢，你一。

般情况下啊，是不能够说全部，就是说拒交全部的这个物业费，但是呢，你可以提出要求对这个物业费啊进行一个减免，是不是啊？比如说支付70%、80%，但是你要求减免没关系，咱们要什么？要能提供证据证明，

0: 开完庭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法庭去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那咱们往往就是说要从哪些角度去证明物业违规的呢，违约了呢，是不是啊？你刚才只是讲到了他们把一些公共的场所可能用于一些出租了，产生一些收益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准确讲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说当然呢你可以讲它是违约，但是它这里产生的一个收益的分配问题啊，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一般啊，就是物业这个违约的话，要如何证明它没有按照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呢？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啊，有没有小区里面有没有人种菜呀、有没有人养鸡养鸭之类的，是吧？垃圾有没有按时的去清道啊，门禁有没有长期是损坏的没有修复啊，对不对？要从这些细节上去举证，而这些证据其实啊，咱们是非常好取证的。
1: 哎，怎么取证呢？
0: 是吧？比如说你这个垃圾长期不到地上到处趴的，是不是？咱们是可以拍照片、拍视频呢？
1: 昨天晚上我的业主群里面就有人分享了这样的照片。我估计赵先生，你们的业主群里面也经常有这种照片吧？
0: 是啊，
2: 对对对，有提交的。但是对方于是反驳他。他说这只能代表当时的，不能代表他一直没有做。
0: 然后、
1: 也就是说这个频次要更高一些，对不对？
0: 然后好，那小区里面有没有人去种菜啊干嘛的之类的，是吧？因为有的小区里面他可能在一楼的，是不是啊，在他的旁边，哎，搞一小块地出来种菜啊，可能种菜也不是普遍性的种啊，可能就种几根南瓜藤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有没有？然后有没有说喂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在边上还喂几只鸡呀、鸭之类的，是不是啊？还有你们是不是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有没有人在小区里面滥停车啊？对不对？
1: 还有就是电梯的问题
0: 啊，电梯是不是、这个门禁呢？门禁有没有就是小区原来是有门禁的，那咱们现在这个门禁是不是一直都没有了，对不对？其实你只要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你虽然对方可能会抗辩说，哎，你这是只是拉签的只能证明，但是我需要说明什么？我不可能每天都去拍这个视频吧，是不是？
1: 对呀。
0: 还有你如果能找到你的邻居帮你作证，是不是啊？咱们提供点证人证言，或者说能出庭作证啊，证明你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是不是啊？其实你要知道举证责任到底这个垃圾没倒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违约什么行为也好，到底是只是这一次的还是长期性的，这个举证责任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知道吗？
1: 分配的问题。
0: 对啊，既然我现在证明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我证明你有这个违约行为了，是不是 那物业他是不是也要来提供相应的举证责任，来证明他一直以来、除了这一次之外其他的时候他都是很干净的。因为现在很多物业就是做了服务之后他会拍个照片
1: 留痕，
0: 是不是、留痕呢？他们都会，现在他们服务他们也会留痕。为什么他要留痕呢？他留痕的目的就是证明今后你说我违约，我证明我没违约，我每天都打扫卫生了，我每天这事都做了，是不是我都巡查了，是不是他会有他的一个服务记录的。
1: 这方面呢，我们群里有维权相当成功的前案例哈，粉丝们在群里面有聊到过，而且他的这个举证逻辑也很清晰，您可以在群里面进行来探讨，来抄一抄他的作业。那么接下来继续请张磊来帮忙解答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像你们讲到的，他就是把这个小区一些公共设施，这个公共这个一些这个区域用来出租了，是不是、
1: 比方说出租给一些什么回收啊、或者是饮水机啊，或者你讲的广场上开餐厅啊，这有点夸张啊。
0: 对对对，这里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就是要看当时你们买房的时候对这个区域的一个用途的一个约定，是不是或者说一个承诺是怎样的，是个公共活动区域，还是说没有明确给你白纸黑字写的上面。是吧？你能不能提供证据当时他的承诺？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中途他有些变化，是不是？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所有，可能可以讲是他的一个，如果不是公共部分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属于开发商给了物业，对不对？
1: 其实在我们跟物业公司，就是我们都是业主嘛，在交流的过程里，其实我就很想知道，我们电梯里那个广告天天嗡嗡响，吵得我不行了，那个广告收益我们业主能拿得到手吗？这个赵先生，你们小区里应该也有吧？
2: 我们之前有，但是现在从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全部撤了。
1: 那我们一起来请教张律，这个是像这个什么广场中间开餐厅以及电梯里面或者小区里面的这些广告收益如何分配呢？
0: 那如果说像这种收益的话，原则上来讲应该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因为它这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物业的或者说开发商的专有部分。所以这部分有收益的话，它是要用来全体业主进行一个分配的。特别打个比方，你们这是五栋的，是不是？那就五栋的业主咱们来分配这个电梯广告。
1: 就我们忍受了这个广告的吵闹，那我应该因此获益才对。
0: 但是他现在如果说没有就是说没有贴这种广告的话，可能是吧。

0: 还讲了，他去年就拆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那我们赵先生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广场上建餐厅，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了、
0: 这个你就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要去调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广所谓的广场，当然我们没有看到现场是个什么情况、
1: 以你所述为准。
0: 对，那就要去落实一下、这个广场它的个用途，原始规划用途是什么，是吧？它肯定是可以查到的。它的规划如果是说没有做强制性的这个一个规定，或者说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就把它划定是个什么广场的公共活动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话，如果说有这个规划啊，就是原始就是这样规划的，那现在物业把它出租了那这里肯定是第一这个行为肯定是我不合，可以讲是不合法的。为什么？改变它原有的用途、
1: 不合法，甚至是
0: 有可能是不合法。
1: 赵先生，那个广场之前是什么儿童游乐区吗？
2: 一直是空置在那里的，
1: 空在那里的。原来的那个你们买房子的时候，那的规划图那一片本来是什么地方？
2: 总体规划图的话，上面有几条，它因为那个它是 A4 纸打出来的吧？上面字很小，我只看到一个公用房集会所，那几个字。
1: 那可能原来就是要用来做商业的。
0: 做商业的，至于如果是原的就规定是做商业的话，那至于有没有说一个商业有没有做限制的，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一下你们原来的这些原始的规划和或者是说当时给你们的承诺或者是约定是怎样的了。
1: 好，我们拉回来两个方向讲、一个方向就是这块地它本来就是要来做商业的，那这个钱我们业主有权利吗？然后如果是它本来就是用来做空置地的，比方说是儿童游乐园，结果呢做成了商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0: 如果原的就是商业的话呢，对于开发商来讲他就有一个自行的处分权。他租给张三也好，租给你四也好，或者给你做活动也好，是不是他有权来决定。那相关的收益应该还是归他来收取了。对，这是一个方面。
1: OK。
0: 第二个方面，如果原始规划它就没有一个商业或者说这个附属设施之类的这么一个原始的规划的话，是不是就属于一个你所讲的属于一个公共活动中心，是不是那就可能是属于一个公共的一个共有的部分。那在如果是属于公有部分的话，如果开发商把这一块用来做出租做餐饮那这肯定是第一可能不合规第二肯定也是损害了咱们业主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听赵先生讲他的情况更偏向于第一种对吧？
0: 对对，刚才如果倾向于第一种的话，那这一块就还暂时还真不能给你确定因为需要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
1: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赵先生您提供的信息，昨天你们的这个判决没有出来，但是更像是我们张律分析的这个方向，就是您这个主张的内容获得支持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
0: 他其实他这个属于一个物业费的一个纠纷，物业费的纠纷的话，其实它的重点还是放在我们之前讲的第一点上面去
1: 欠费要交钱
0: 欠费要交钱，那到底我为什么不交？不交的原因是不是你要提供证据？你不能说他违约了，是不是比如说你刚才你也讲的，你也没有提供证据材料，是吧？那咱们
1: 对这个才是关键，赵先生
0: 是吧？
2: 你就提交了几张他们没打卫生的照片嘛？
1: 对，太少了，频次。
0: 但是对你这个还是，你如果仅仅只是几张没打扫卫生，可能他是讲的没有，你是拍摄的没有打扫卫生的照片是吗？
2: 对啊，包括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
0: 你提供了几张照片？
2: 提供了十几张，包括地下车库漏水。
0: 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嘞？像垃圾这一块你确实证据方面要求会高一点。我打个比方别人每天都倒垃圾，是不是那你这个拍摄的时间，如果赶在别人去清理垃圾之前拍的，你说别人没有清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1: 人家也冤枉。
2: 对方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拿这个说事嘛。
1: 就是因为
0: 你在这说明什么？你在取证的时候没有考虑充分，是不是
1: 或者说同一个垃圾你早上9点拍了，你晚上9点拍它还在那里，这就有意义了。
0: 我得打个比方，我是不是经常性跟物业提出来你们这垃圾怎么老是不清理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一些聊天记录对不对你不能说到了当然虽然到打官司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去取证，不错，是不是？其实你可不可以考虑到当时自从我没有交物业费的那天开始，我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取证的意识嘞，是不是
1: 这也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来吸取的。
0: 对对，
2: 这是抱佛脚。
0: 是的，您是抱佛脚，你要考虑周全一点，是不是？对方会怎么反驳？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那个电梯日常巡查呀。因为我是19。
0: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关于这电梯日常巡查的证据在于他们举证他们举证。他们因为他们巡查是要有签字的，可能还拍照的。
2: 对，因为我有证据证明，我昨天因为我那个证据没有用相片打印出来。法官当场反驳我，说你既然没有打出来就不能作为证据。
0: 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你可以给一审的给他邮寄过去，给他看一下参考一下并且在二审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提交新证据的好嘞。
1: 好的，感谢赵先生对节目的

0: 支持，整个的这个思路啊，首先还是要放在前面，就是证据非常的重要。好，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经验丰富的张律来做过这类案件的一些提要啊，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要维权，你确实是不满意，你有很多证据，那证据怎么样来提交，怎么样来保留呢？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学一学知识，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张梅律师，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0号键里的彭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它是优化嘛？就是我是在物流部，现在是物流部要被撤销了。就在赔偿方面呢，就是那个补偿方面是有没有达成？
0: 没谈拢。
3: 就是说
0: 没谈拢。
3: 对，没谈拢。
0: 他准备给你多少赔偿呢？
3: 就是开始说的话，就是100块钱一个月。
0: 100块钱一个月，你在那里做了几年啊？
3: 我做了13年。
0: 13年，100块钱一个月赔给你，心有点痛。我刚刚代入了一下，是不是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也很痛？你们这个物流部总共多少个人啊？
3: 我们物流部的话，现在还剩下几个人呢？反正有些已经走了。
0: 哦，已经走了，剩下的人不到10个人，是不是？
3: 没有。
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来，请张律来帮忙支支招，帮帮他吧。
4: 其实啊，这个彭女士讲到的优化，其实就是公司可能就是要辞退你了啊，是吧？但是呢，还没有明确对你表态。
3: 就是我们物流，因为现在是生意呢，也是确实不景气，我们物流部呢是确实被撤掉了，没有这个部门了。
4: 没有这个部门，
0: 公司业务的调整，
4: 对业务的调整，就是公司目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想把你谈优化，跟你谈优化，是不是啊？
0: 我明白张律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优化你或者辞退你，不是你本人的意愿，是公司的决定，可以这么理解吧？
4: 对，
3: 是的，
4: 公司现在就是想跟你谈嘛，因为公司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直接说，哎，你被辞退了，我给你多少钱，你不用带。他在辞退之前，首先他会跟员工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啊，谈一下，哎，如果能谈好，那咱们就是协商解除，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告诉你啊，如果你跟公司无法协商一致的话，不管他是一年赔你一个月，赔你100块钱，还是赔多少啊，如果在不能协商的情况下，公司啊，如果是说要把你辞退的话，咱们说分两种情况。他如果要把你辞退啊，要看是违法辞退还是合法的辞退，或者是说合同到期了，合法的解除。但是你这个情况下应该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0: 是
4: 吧？
3: 13年
4: 应该是无固定性劳动合同，应该不存在合法解除了，大概率就是合法解除可能性比较小，大部分要么就是违法辞退，要么就是合法辞退，是不是啊？或者说你自己提被迫离职。
0: 所以这几种情况能拿到的赔偿应该是多少呢？
4: 如果是合法辞退的话，那就没有赔偿啊。合法辞退就是说可能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0: 个人有过错，
4: 个人的重大过错。第二种就是违法辞退 啊，就是比如说确实要优化啊，是不是啊？没有理由的辞退。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赔二 n， 二 n 的话就是就是每满一年一个月就是 n， 是不是啊？那二 n 的话就是一是三年的工龄，就要赔你26个月的工资，26个月的工资哦，如果是违法辞退，
1: 你每个月不可能只拿100块吧，对吧？
0: 如果是公司，他就是暂时来就不辞退你啊，就是给你这么耗着，你自己也不想干的，是不是啊？那你要看。啊，公司有没有就是说违反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地方？你能不能起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啊，比如说他对你这个调岗降薪呢？啊，是不是啊？或者说故意给你放长假之类的？啊，你到时候看是能不能起被，或者说社保有没有给你缴纳呀？啊，有没有拖欠工资？各种情况啊，你可以起被迫离职。被迫离职的话就是赔 N 啊，就是 N 经济补偿金。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补偿金就是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啊。
1: 你满了13年，
0: 13年的，那就一是3个月的本人工资。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赔啊，都肯定是比100块钱一个月要高很多了。
1: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入职，你每个月只拿100的工资，你不可能去嘛，你去趟超市就没了，对吧，彭女士？
2: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人事啊，他是干不干人事，怎么能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讲啊，我个人觉得。可以从多个层面去考虑。如果说这个公司可能确实会面临着一个倒闭的情况，那咱们没办法，是不是啊？可以协商一个你勉强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来。但是如果公司啊只是经营困难，还是会经营下去，是不是啊？你也可以坚持，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你在公司工作了13年，可能跟公司多少还是有些感情嘛，对不对？
1: 就是有些感情，听到了这个数字才愤怒。
0: 对，
1: 我都替赵女士暴跳了。
0: 所以先协商吧，协商不了的话，反正一个主要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要随便去签字啊，比如说你自愿。自愿离职啊，公司给你签个什么东西啊，千万不要随便去签啊，一定要看清楚，不能说公司嘴巴上跟你讲的好，哎，行，我答应你了，给你赔N 或者二 N， 咱们先把手续办一下
1: 啊，你把字先签了吧，
0: 对，结果把字一签，就变成那个自愿离职，是不是啊？
1: 这个张律经历的比较多，他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也把注意的点分享给你，好不好？
0: 对，也有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所以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没有，就是说你签字的时候。没有不管是达成或者不达成，但凡你签任何字，你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内容了再签，好吧？
1: 彭女士，这个算术题您清楚了吧？
2: 听明白了。
1: 就是算术题，您应该拿多少赔偿，心里是有数的，对不对？
2: 如果是按照 N 来的话，应该是有5万多，应该是有5万2千多块钱。
1: 那
2: 这里一算起来的话呢，就是说。100块钱一个月是15000多块钱吧。
1: 中间的差额，因为我们张律的实务经验比较丰富啊，他也会刚刚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你，你审时度势一下，看看哪种方式和方法，或者哪种谈判技巧对您来讲更有利，好不好？刚刚我们张律的金玉良言也会送给各位，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可以看到文字版本，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记住我们的微信啊，怎么进群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天气热，然后出去呢总是怕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空调不给力，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啊。还有就是夏日的路面总是暴晒嘛，如果我们开高速的话，像我们的轮胎如果有这种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匀，高速行车确实有这种爆胎的风险。夏日行车安全和舒适的驾乘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怎么样找到伟业汽车呢？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就是我们广电旁边的1区27105EB001，这个地点啊，您可以记一记，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了解到更多，或者直接拨打伟业汽车的电话哈，89891234，哎，这个数字很好记啊，89891234。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徐广高速在1011公里往南方向货车故障了，占用了部分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继续我们将请出到晨光送上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湖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产业机后城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比上一季度加快0.3%，比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高1.4%，对于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8.2%。这其中呢，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9%，医药制造业增长6.3%。新业态稳步发展，上半年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2.8%，快递业务量增长1.0%，比上一季度回升1.6%。新产品的研发和落地也在增长，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量增长22.1%，印制电路板产量增长17.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17.3%。在湖南，前沿技术场景创新与规模化落地应用不断加快，高端智能产品的产量实现了快速攀升。
1: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0: 7月25号晚上，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湘超，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永州队作为上赛季逆势突围的黑马之师，如今是以卫冕冠军的全新姿态站上了万众瞩目的赛场中央。那面对曾经创造了黑马奇迹的永冲锋永州队，主场作战的长沙队目前又是否准备好了呢？以下时间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洪伟，请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洪伟你好。
2: 哎，陈光你好，大家中午好。在昨天下午呢，我去到了长沙市贺龙体育场，这也是周六揭幕战将会打响的这个场地啊。在现场呢，可以说长沙队员们、教练们啊，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昨天下午整个是进行的一个定妆照啊，他们身着全新的长沙队的球衣，然后呢进行这个定妆照的拍摄。在现场呢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啊，欢声笑语，看起来是非常的轻松的。在现场呢，我采访到了长沙队的代理主教练谢成光，另外呢也采访了像沈博毅啊、杨科啊、马子怡啊，包括李章玉啊，还有黄毅这些球员。可以说感觉得出来啊，他们对揭幕战赢下永州呢还是信心满满的。在去年常规赛也好，淘汰赛也好呢，长沙队实际上是没有赢下永州的。在客场常规赛呢是跟永州队打平，在主场呢淘汰赛阶段是输给了永州。可以说啊，像马子怡说的这句话，他说呢，今年啊要把去年长沙球迷、长沙球员的遗憾呢要给补回来，感觉说大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包括从株洲队转会过来啊，到长沙的这个沈博毅，我们叫沈大腿啊，确实他也说下了。

0: 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呢，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包括啊，这个球员兼助理教练的杨科也特别提到呢，那今年他也会多多的争取上场，然后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不说打满全场吧，至少呢能够给球队啊能够多争取一些自己上场的时间，完了之后呢能够争取拿下永州。当然杨科也特别提到啊，包括代理主教练谢成光谢指导也特别提到，那长沙队呢在去年的江超赛季结束之后呢，经过了江浙沪包括荆州等等地方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拉练比赛训练啊，可以说呢在体能储备方面技战术方面啊都是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的，包括球员的一个补强，所以长沙队对于揭幕战赢下永州真的是信心满满。我们一起期待两个队啊真的在周六当中有一个好的发挥，完了之后呢能够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揭幕战。陈光，
1: 好，谢谢宏伟的介绍，我们也期待一场精彩的揭幕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呢长沙麓山景区东门区域提质升级项目正式启动，这一次提质升级遵循的是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理念，从建筑风貌、交通通行、生态景观、配套设施等多个维度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项目预计9月30号竣工。日前，2026张家界土家6月6民俗文化狂欢活动在大雍古城举办。活动呢是以潮起6月6嗨玩大雍城为主题，贴合大雍城青春化强体验定位，将传统土家民俗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古城沿河街区同步打造美食与文创市集，糍粑、河渣、冰甜酒等本土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锡兰卡普手作、银饰锻造、扎染等非遗体验项目以及民间藏宝展示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体验，活动也创新升级了沉浸式体验，配套专属的 NPC 角色全程互动，并且联动了捉妖记 IP 开展了巡游展演打卡互动。晚间民俗巡演和巡游、白手舞快闪、挪面大会、泼水狂欢等活动是接续登场，持续点燃古城夏夜氛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刚才说到的是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近一年以来呢，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了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最近徐瑞杰给自家的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的保险最大特点就是保死亡、保跌价，直接锁定了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之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够有100多块钱的利润。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呢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准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

0: 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7: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7: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2: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0: 新说法由湘江。

0: 七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键来跟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美律师。
0: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我们来问候到96218-0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国家公布的那个彩票数据，就是公开公布的啊，公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收集整理研究？
0: 您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就是我近期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0: 展开说说。
4: 而且我在外面锻炼身体的时候，也有人在跟踪我。
3: 就因为你在搞这个股票，搞这个彩票吗？
4: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反正就是有人在盯着我。
0: 上次我有同事说有人跟他的时候，他是因为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帅气，你有排除过这个原因吗？
4: 我是。要排除这个原因。
0: 就是因为有很多原因都可能造成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也来直接的回答您这个问题，请张律来帮您解答一下。
3: 对，首先第一点啊，要分两方面的来看啊。第一，就是咱们要对这些数据啊，要是合法的收集，比如说通过一些官方渠道公开的，是不是啊？这些通过合法的渠道收集的数据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要合法的去使用，我为什么将合法的收集要合法的使用呢？因为你如果是合法收集、合法使用，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是合法收集？官方公布的，都大家都可以查到的，是不是啊？如果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是吧？侵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或者网站系统，去非法收集的，这肯定是不行的。那第二个方面，刚才讲到为什么要是合法的使用？你如果只是拿这些数据啊，咱们用来自己研究。学习是不是啊？提高自己的这个买彩票的这个概率、中奖的概率是不是啊？个人研究学习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如果想把它做成一套系统，做成一个体系啊，并且还想用它去卖钱赚钱之类的，这可能就有一定的风险了啊。你这里要注意一点，如果只是你个人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不是个人使用，想把它商业化，这里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4: 我没有想把它商业化。我是说，如果是真的做，真的是摸索一点规律出来的话，我也想把它贡献给国家。我不是说我自己要，非法占有，也不是说要非法去研究。
3: 你的意思是想研究一套好的这个东西出来，研究是吧？把你的研究成果把它贡献给大家，是不是？分享给大家，
4: 贡献给国家，
3: 贡献给国家，
4: 贡献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一开始是从那个天气预报那个，那个数研就是研究开始的，得出。因为国家研究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天上的云啊、风啊。去研究啊，研究，然后可以准确的预报天气啊。
3: 可以。
4: 我就在想，我如果是说我研究这个，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了。
0: 我觉得同步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刘先生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进行保密官的学习，好不好？我觉得应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3: 对，那你如果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保密的啊。刚才我们这个牛曼也讲，
4: 我没有把这些数据公开化。
3: 行，
4: 我只是自己在也独立研究。而且我收集的数据都是国家公开的。
3: 好，那没问题的啊。
0: 好的。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龚先生。来，龚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就是在滴滴代驾那里搞代驾嘛，今天搞代驾的话，就是在6月3号，就是去接电的时候摔了一跤，
1: 哦，摔了一
0: 那
1: 跤，
0: 里，
1: 重不重啊？
0: 对啊，就是把那个左脚髌骨骨折吧，直接骨折。
1: 哦，那还得是养一段时间呢。你多久了？好了没？
0: 已经个多月了，
1: 1个多月，现在怎么样？能走吗？能下地吗？
0: 现在能下地了，
1: 哦。
0: 那个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痛吧，
1: 嗯嗯，估计还有一个愈后的问题，还有后续康复的问题。您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0: 我总共就是，他是医生说的是，我的只要保守治疗就可以了，保守治疗就是大概2000多块钱吧，花了。
1: 那您现在这个费用是自己全掏的，对不对？
0: 这个费用已经，他就是公司给我买了个意外险嘛，他现在只给我买了一个意外险，他说这个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这个什么误工费啊什么东西的，我就是他们就不管了。
1: 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我是接那个电子的时候，当时有一点赶吧，有点赶，就是快的红绿灯，我就刹了一下急刹吧，刹了一急刹就摔倒了。
1: 哦哦，就是比较着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嗯，来，我们来，应该是有好几个环节都可以来拨开来问一
2: 对，
1: 问，嗯。
2: 首先啊，就是像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啊受伤的话，如果只是仅仅只赔你医药费。这肯定还是不够的啊！为什么？咱们一个不管是人身伤害还是工伤，是不是啊？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在这里就是你这个法律关系，就是说你跟平台的这个关系的定性很重要啊啊！如果是工伤，那咱们就要按工伤的流程来进行一个赔偿；如果不是工伤，只是个灵活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啊？那可能就要按人损的这个赔偿标准来确定责任。然后再来确定你的赔付比例，而工伤和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项目它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工伤是不是啊？你这个骨折肯定是最少是可以达到工伤十级的，啊，工伤十级那有伤残赔偿金、一次性就业、一次补助、一次性医疗补助，还有停工留薪的工资物停工留薪工资是不是啊？啊，还有医药费等等一些费用。如果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话，啊，那不仅仅只是医药费，还有你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营养费啊、交通费。啊，都会涉及到这些费用，是不是啊？所以说，关键是看定性，你跟平台的这种关系。如果平台对你的这种，
0: 他现在就是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嘛，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嘛，他就是我们合作关系。但是你说是是，但是我是这么认为啊，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这有长沙是有上千、几千上万的代驾员在外面跑，这个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现在公司的那个内部群里面，他也每天都在发，就是说今天某某某某摔断了脚啊，某某某摔断了腿，就是天天的那种，就是发提醒我们嘛，
1: 这样
0: 也
1: 子，
0: 要警示
1: 就
0: 我们，
1: 是，
0: 就是。他问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一个意外险呢？再说现在我们每完成一个订单，他就扣了我们4块钱的保险。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一个，买了这个意外险呢？就是吧？你们那个保险为什么不给我们买齐全呢？是不是啊？多买一点呢？是不是？
1: 就你
0: 再
1: 希
0: 说，
1: 望你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那往回到，龚先生，你们签的合约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0: 他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劳务关系嘛。他就是说现在就他就是以这个理由拒绝我的其他费用赔偿嘛。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往回到签约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拿出一份像我们理想化的状态哈？可能跟实物有点距离，就是你拿出一份你要雇佣我的合同，说你要不跟我签这个吧？但公司是不是拿出来的就是一份合作的协议呢？
0: 是啊，他就是个合作关系嘛，他就是把条条框框啊都
2: 好，
0: 把我把他们的责任
2: 首先
0: 给的
2: 啊，
0: 一干二净嘛。
2: 首先啊，我跟你讲，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是说以一纸协议啊，一纸合约来决定的，
1: 哎，太好了。
2: 啊，并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平时是怎么来沟通工作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工作群？有没有哎，对你们进行管理，是不是
0: 哎，有啊，他就是说要我
2: 啊？
0: 们买那个免用卡嘛，就是每个月都要买，我买那个免用卡呀，还是呢，那些怎么去接订单呀？什么要我们怎么接呀？怎么接啊？都这样吗？不
1: 龚
0: 是
1: 先
0: 在
1: 生。
0: 不是群里吗？
1: 龚先生，我们的粉丝王先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说，外卖骑手也分好几种，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签？

0: 那合同也分好几种呢？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没有，我
0: 你
1: 们
0: 们
1: 这
0: 全部都
1: 个
0: 是一
1: 你们
0: 样
1: 这个
0: 的。
1: 那没有那样的话，他就是你们想接就接嘛，他就是
2: 对对，关键还是看你们实际上有没有对你们进行操控，对你们进行一个控制和管理，这是最关键的。或者说管理对你们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合作协议，那我们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就不是劳动关系，就不是雇佣关系了。
0: 我倒回来讲，哎呀，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想干这个活了，我想休息一天。这个是你决定还是他决定呢？
1: 这个肯定是我决定了。
0: 啊，你决定，就是你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可以不上班了。
1: 对，我是辛苦了，就是我想今天早一点
2: 具
1: 回去，
2: 体对具体，
1: 休息一天了。他肯定他是不管的，这个是肯定的。
2: 所以具体你们是个什么关系，还是要根据你们日常的，就是一个派单的性质啊，是吧？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曼讲到的，就是你们一个请假，是不是？不是，是不是说你们第二天我想去去，不想去不去？你们这个自由灵活度比较高啊，是不是啊？
1: 对，
2: 他
1: 他
2: 也
1: 就
2: 会决定。
1: 是新就业嘛，就是东西，反正这。就是这样嘛，
0: 听上去会跟我们平常讲的，哎，我兼职做个滴滴是吧？然后我开着自己的车接一接客人，送一送客人，就听上去更接近这种啊。
2: 对对，是的，所以如果是你们这种自，就是你们，就是你们的一种对自身的一种劳动的这种控制啊，这种权利如果比较大的话啊，那可能就会往这种这个雇佣啊，或者是说这个合作方向走啊。
0: 哦，这样子，我们请张律按照这个区分的逻辑来讲，从哪几点可以来判断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把这个标准咱列一列，辛苦您。
2: 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那就很简单，可能就是第一，你如果合同是第一，你们的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比如说这个派单是怎么派的？是吧？上班是不是每天必须要来？如果不来，是怎么样的？来是怎样的？是不是啊？然后你们的一个薪酬报酬构成是怎么构成的？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没有权对你们进行一个处罚？是不是啊？这个
1: 对啊，他有处罚呀，他就是你这个你，如果你这个把订单取消了，他就扣你的钱呢。
0: 龚先生，我们张律刚刚跟您分析的是一个表格里面几乎要大半打勾才
2: 对，
0: 算，
2: 是
0: 对不
2: 的，
0: 对？啊，我们一项一项来，听我们张律讲完。
2: 比如说，对你们的一个管理程度是不是啊？比如说，你们工作群里面派单是怎么派的？有没有要求你们必须每天什么时候要上线，什么时候必须要下线？还是你们自己掌有一个控制权？
1: 那是自己决定的。
2: 那是自己决定的，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给你们派单，然后结算的方式有没有？
0: 是日结还是月结？你
2: 还
0: 看，不顺顺就
1: 没
0: 在问。
1: 有？那个东西，他是反正第二天嘛，他也是平台，他说每结算，
2: 是，
1: 就是这个订单有些订单就是没有付完，
0: 第二
2: 做
0: 天
2: 一
0: 结
1: 他这个也不固定，晓得吧？
2: 做
1: 他
2: 一
1: 就是
2: 单。
1: 你，他已经结，已经就是客人就付款完成。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都付完的情况之下，实际上是日结，对不对？
2: 那是做一单就算一单的费用，不做就没有，还是怎样的？
1: 对对对，他就这样嘛，反正你反正要等那个乘客付完，他有些乘客几天都没有付啊，或者不十日半个月都没付啊，他也是这样嘛。
2: 那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我个人感觉劳动关系估计是很难是很难的那只能说往这个是不是有劳务关系嘞？单位他就说对于平台来讲，他抽成是怎么抽的？是不是啊？他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0: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说的那个4块钱的保险费是全部你个人出吗？平台没有给你出过一分
1: 就
0: 钱，
1: 是
0: 对不
1: 我
0: 对？
1: 每一单就还成每还成一单就扣了4块钱的保险，
0: 可以理解为他工作里的所有保险都是自己挣来的。
2: 像这个电动车工具也是你们自己提供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哦，那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可能还真是一个合同性质的这种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合作关系。
2: 对，
1: 对，
2: 是合作是这样的嘛？反正合作关系的话，其实不是说你是合作关系他就完全平台就完全不担责，知道吗？你还是可以按照第一计算你按照这个人身损害的标准，就不能按照工伤的标准来计算你的损失了。你还是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来计算你这个总的损失，然后要平台。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因为意外险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不是说减轻这个对方的一个责任的一个险种？它理论上来讲，如果是单位给员工买的话，它就是一个福利，是不是啊？如果是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平台适当的承担你责任，因为什么？ 因为你呢提跟他形成签这个合同，是不是啊？毕竟他从中是获益的，因为你每一单他是要抽成的，对不对？
0: 嗯，
2: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公平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这个责任不会很大，可能是个次要责任之类的，好吧？
0: 嗯嗯，按照目前我们张律给您的分析，首先你要判断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对吧？如果你要判定工伤的话，首先你要是劳动关系，你要签了合同的那种。
2: 对。
0: 那根据你刚刚的描述，你。

0: 您更偏向于合作关系，确实是这个方向。
1: 对，
0: 如果你想要再判定一下自己属于那种关系，嗯，我们把张律的这种总结性的文字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龚先生？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入群的方式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0: 12:34。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6: 我是记者胡玉杰，
7: 我是毛伟，
8: 我是主持人吴瑾，
9: 我是记者之琴，
10: 我是志愿者罗富，
11: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0: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可以记得在前面加上0731，我们的区号哈。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些喜讯啊，这个喜讯的源头是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是的，我们也看到了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年的5月份，常德、石门、邵阳、绥宁等地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了高考考场。由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呢只是众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啊，我们还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输入助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这个助啊是帮助的助哈，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的送到石门绥宁这些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里。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新说法的节目组，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4: 他来了，
12: 他
4: 也来了，
12: 谁呀？
4: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我们的助学方面的这个支持啊，感谢各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我看到了有粉丝诚实林金亮已经回复了助学，期待各位爱心人士的帮助。也谢谢萧公柏，谢谢随你西红柿，还有星星，还有景，还有这个李维胡杨等等朋友对于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支持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和我们探讨更多细节。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建立，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是开滴滴的嘛，然后跟那个有个外卖小哥就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
2: 判了责没有呢？
4: 外卖小哥全责。
2: 怎么样？你的这个车修了多少钱？
4: 我这个车就是从7月13号下午1:50的时候就发生了，然后我是第一次跟外卖小哥发生这个事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保险就很麻烦，就是我得自己先去找地方去先拆了以后定损了以后给他发那个定损单以后，他们还要核准了以后，然后在这里才能维修，这样就很浪费我的时间。
3: 那你现在
4: 我就没搞懂嘛，所以第一次我本来是找的还不是 4S 店，我就只找的那个维修厂，然后定损的3200左右，然后那边就核算了2天，然后告诉我只能赔2800，然后我就不太同意嘛，我就自己又发钱给那个。给了400给那个维修厂，我就让他给我装好，我就直接去 4S 店了。然后后面去 4S 店的订了7000多，然后他就一直拖到昨天，昨天才说是6600。
2: 哦，就这个数字还会可以拉扯的是吧？
4: 对，所以我就第一次才碰到这种事，我就很那个，所以我的车就到现在还一直没修，还停在那个地方，
2: 停的越久对双方来讲损失肯定是越大的，而且他对方全责，依照我的观点来讲，哎，你全责，你导致了我的车受损，你要用填平原则，这些是不是修车的钱你都应该赔给我呢？这是我的思路。来，我们来请专业的张律来指导我们，这个事情到底理在哪儿，该怎么办啊？
3: 首先啊，第一件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啊，咱们可以明确，交通事故的话呢，也是对方的全责，这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损失就是你的一个修车的费用。修车的费用实际上来讲，你刚才讲到了一开始的修理厂，不管你在一般的修理厂还是在 4S 店，它反正要少你几百块钱，要你自己来承担啊。一般情况我是觉得啊，是不是你可以让 4S 店跟保险公司去沟通啊？一般我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般是由 4S 店跟保险公司来协商，哎，这个到底哎交给他们两个人去协商了，我就不管了，是不是啊？到底我多少损失，你对方保险公司赔给 4S 店就是了。对不对？你如果说 4S 店要少点，你保险公司说不赔这么多，要少一点，那你跟 4S 店去谈，是不是？我觉得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
2: 这真的本来也不想发生事故的，
4: 对，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把车开到 4S 店，我就让他们商量嘛。但是 4S 店在群里面发消息，他们那边就是那个外卖小哥的那个泰康保险，他就是一定要你拆了以后呢。就一定要你报价，然后你报价以后呢，他那个 4S 店不敢给你修，是因为他的报价当对方那个保险不同意的时候，他不敢给你修，他就怕以后又扯皮，所以就一直拖着。
2: 有些保险公司是有自己指定的维修店的，就是合作的嘛，长期的
4: 那种我就不太清楚，因为他指定的维修店，我就最开始是因为我想选离我家近的嘛，我就直接往那边送嘛，我就快一点嘛，所以我就选择离我家最近的那种修理厂嘛。
2: 哎，这个听上去真的这个流程麻烦了，时候人真的会因为这个很烦。但是上次呢，张律也跟我们讲了，很多事情如果只是烦，就说明它是流程。

0: 问题，而不是解决不了。那我们这个流程该怎么推进呢？张律，
1: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啊，就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把你的车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还没有维修的状态，我觉得损失最大的是你，是不是啊？
0: 对，越久你越麻烦，你越吃亏。
1: 对。

0: 公司，你的四啊，你的 4S 店，他帮你修车了，他有正规的票据，是不是啊？你的损失是清清楚楚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其实对你来讲，你如果是什么车，网约车是不是？
1: 对，网约
0: 啊，
1: 车。
0: 你这种车子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什么，还可能对这种车辆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停运损失，
2: 您是电车吧？
1: 对，电车停运损失有个
0: 是
1: 停运损
0: 吧？
1: 失。
0: 你是会一个停运损失的，停运损失是吧？你车一天不修。但是你也不要认为好像你一直不修就一直可以给你支付停运损失，他这里也会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1: 我是想尽快，因为我跟 4S 店，因为那个外卖小哥是08年的，比较小，然后他保的又是重包，赚不了什么钱。我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我就第一次我都没去 4S 店的，我就只想着尽快把它搞定，那个修个2天左右，
0: 你是这样的，
1: 因为我是这个，
0: 不管他
1: 我就不想
0: 不管他修几天，既然你现在已经是选择了到 4S 店去维修，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觉得你要尽快的去推进这个维修的进程。如果是中间只是个几百块钱的差距，你可以事后还是可以主张的，毕竟你有维修的一些清单、维修的票据作为你的证据，证明你的损失，好不
2: 证明
0: 好？
2: 我们不是信口开河，
0: 对
2: 是有理有据的。
0: 对对。
2: 然后营运损失这方面呢，我们新说法节目之前是专门推过推文，非常详细的列出来了这个索取的相关的这个条例啊，还有依据啊，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冒泡，直接问我们就可以了。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行，好，行，先这样
2: 好，
0: 啊，
2: 也期待李先生后续的处理结果更新给我们哈。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请教一下，获取他的专业观点，推进你目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该怎么解决。
3: 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啊，直接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请教就对了。他16年，不对，应该是17年了哈。17年丰富的职业经验可以来帮到你，这些经验可不是书本当中、网络当中你可以来找到的。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陶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张律师，主持人你好。
2: 您说。
5: 我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在6月份，买一个新能源二手车，就是我们双方约定的这个，就是公里数呢，因为我想买一个就是跑至少300公里或者300多公里的一个二手车，当时他看到一个车呢，那个这个店家老板呢也答应了，我说这个能跑这么多公里，就是意思能跑到300公里。后来就是我交了钱之后，试车就跑不到，就相差50-60公里嘛。后来老板也就是中途啊，也什么换电呐、搞什么测试啊，也搞了之后，我又试了2次，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相差50-60公里。后来老板就说，那免得以后我也麻烦你也麻烦，那就要么你也不想要就退掉。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的话，我说那就退掉这车不要了。后来老板我就问老板要钱，老板就说，2-3天走个流程就好了。结果呢，一直 拖到。

0: 直拖到现在，那就是几天几天的推，几天几天的推，推到现在钱还没有给我。
1: 拖了多久了？
0: 从6月9号一直的话就是开始答应退给我钱，一直拖到现在
1: 2个月了，一声喊是吧？
0: 对，就是拖到现在了，就是又最后这一次呢，也是在17号那一天，包括那个监管部门还有这个警察，我都叫过去了，也都上门了。
1: 啊，您打的是12315是不是？
0: 对，他接过来，他也这个在店里，店老板呢就给我又写了一下，
1: 承诺书，
0: 叫到这个8月5号，说确定给我。但是呢，8月5号的话，我如果这个老板的话，有可能还不一定，有可能还是拖时间。我想问一下，到时候这个起诉的话，就是该怎么起诉？就是是长沙县这边，要是起诉的话，就是在新沙长沙县这边起诉是吧？
1: 其实我估计啊，是整个这个买车的过程让你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了，所以你现在都已经开始想说，哎呀，你虽然答应了我，写了白纸黑字，我还是不相信你。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车子买到手之后是已经过户了对不对？
0: 没过户。
1: 没过户。
0: 对，就是没过户。
1: 哦，连过户都没过户啊。那张律，你看这帮他应该很容易了。
2: 对，正好你反正车辆买了之后啊，你们这是个二手车买卖合同啊，还没有过户，然后你发现这个车子不符合约定，然后呢就跟老板解除合同，老板也同意了解除合同，也同意把钱退给你。那老板说跟你，哎，你们有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啊？我问一下。
0: 书面的合同是有签。
2: 那也有签，然后老板说同意跟你解除合同，把钱都会退给你，有没有签协议嘞？
1: 那个承诺书
2: 解除，解除协议
0: 已经都签两次了，第一次是6月17号在合同上协助。
1: 哎，那我就这个事情，陶先生，那我就您这个事情来请教张律啊，他没过户，算不算没有完成交付？实际上我们没有完成交易呢，他就不叫解除合同来退这个车，而是我现在车我也没有到手啊，因为我没有过户啊，我可以算不算理解为我是直接只退钱呢？
2: 车你还交给别人了，还给别人了，
1: 哦，
2: 是吧？你不是说车给你，你只退钱？
1: 那个车现在是在您这里是吧？
0: 车不在我这里，我根本就是说等于没过户。
2: 车他只是在试车的时候发现车跑不到，然后就把车还给那个卖家了。
1: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车钥匙就没有成为你的私人产品过，对吧？
0: 没有。
2: 就说你们双方是达成了一致，解除这个合同，车给他是吧？钱退给你，只是现在这个老板他不愿意退钱给你，一直拖啊，也不是说不愿意退，一直拖，拖到现在拖了1个多月了。
0: 对，说的就是好听啊，反正钱我少不了你一分。对吧？要么就是说到期了，你再问他。比如说
2: 我问你，
0: 过3天到期了，你问他，哎，我在走流程。
1: 陶先生，
0: 过个4天，你再问他，哎，系统有一点问题。
2: 我再问你啊，我再问你，就是说，他说把钱给你，或者什么时候给你，是通过微信告诉你的，还是通过给你打了个欠条，还是说打电话告诉你的？
0: 前几次都是，我一问他，比如说打电话问他，都是口头答应。有一次是6月25号。约定签在合同上面，写在7月10号。第二次是，7月17号，写在8月5号。
2: 写在合同上面说8月15号给你退钱是吧？
0: 对，8月5号。
2: 8月5号。我跟你这么讲吧，你就不要再让他写了，知道吗？为什么呢？他如果给你在上面写了一个日期的话，你还就真只能在那个日期之后啊，才能找他要钱。懂意思没？
1: 等于这个实际上是束缚我们来伸张的一个。
2: 是的，下次再写时间你就别写了，因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你们双方已经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他也同意退钱给你了，是不是啊？
1: 证据充分。
2: 对，证据已经是充分了，不要让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面来写这个退款的日期了，这是对我们的约束，不是对他的约束。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你是这样的，第一个咱们要做的就是不用再要他写什么时候还了啊，写了之后反而是对你的约束，这第一。第二点啊，你去催他可以考虑是不是啊，给他发个预示函之类的，让他意识到你这个问题，你再不退那我可以走法律程序了啊。第二步，第三步呢，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像这种都拖了1个多月，主要是多次反悔，是不是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走法律程序啊？
1: 所以陶先生才会问他的这个地点啊，因为是在长沙县发生的嘛，长沙县购买的，所以他去走法律程序是不是也在长沙县？
2: 对方主体是公司还是个人？如果是公司，你要看他公司的注册记啊。如果是个人的话，你要在个人的住所记。

0: 当然你也可以在合同的履行地，比如说你当时买车的那个门面所在地啊，也是可以。
1: 长乐县吗？
0: 啊，基本上是在长乐县，应该是没问题啊。那车子大概率这种二手车交易，它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跟他签的合同，公司应该也是
2: 不
0: 是
2: 吧？但是呢，他是店面是在那个长沙县那边，但是呢，他个人，我看到他好像他的这个门店的这种什么注册人呢、啊，包括人员在内啊，都没有他的名字，只是他个人在店里面。
0: 合同上面盖章没有？
2: 没盖章。
0: 他个人给你签的合同啊？
2: 对，就是他店在店里面，就是说
1: 那你的钱是打给他
2: 个
1: 人，
2: 两个人交接嘛，
1: 还是打给他公司呢？钱是打给谁的？
2: 钱是转到他这个店里另外的一个人的手上。
1: 人的手上，也就是说你是微信转给他的？
2: 对，通过手机、
0: 那我告诉你吧，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把这个跟你签合同的这个人和他的公司一并告。就是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可能在那一块中南那一块，我以前也我知道的啊，
1: 做过这样的案子
0: 啊。对，他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你去买二手车，可能很多人带你去看啊，但是呢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类似于流动摊贩啊，只是带你签合同的时候啊，就把你带到某一个店子里面坐一下。
1: 有可能是提篮子
0: 啊。到底他跟这个店跟这个商店到底是一个挂号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都不清楚，
1: 打个问号。
0: 对，而真正一发生什么问题呢，哎，因为合同上面没有这个店家的名字，你又不能告商，你又不能告这个店家，只能告这个个人啊，是不是啊？而这个人他到时候万一没有偿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怎么办？哎，所以我觉得大家经过签这种合同，一定到店家里面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和要店家盖章，是不是啊？既然我是在你店里看的车，在你店里签的合同，是不是啊？你在你这个店里接待的我，那我就必须要你们盖章。他盖章是要担责任的，
1: 盖公章。
0: 嗯，对，盖公章。
1: 嗯，
2: 关键他不盖，他不在他、就是在新山那个店里他不盖。
1: 陶先生，是您提出了要盖章，他们没盖，是不是？
2: 对，他不盖的。
1: 哦，您看看，
2: 他说这没事，反正我反正意思就是说了，我这个。你给我钱，我给你车就可以了。
0: 那我再给你个建议吧。
1: 嗯
2: 啊，
0: 你跑到他们店里面，好吧？你跑到他们店里面去，跟他们沟通交涉啊，问他们这个事怎么处理，记得录个音，好，到时候最好人拍个视频最好，啊，证明这个事跟这个店有关，好吧？你会提，哎，我当时就是在你这店里面签的合同啊，是不是？我钱付给你们店里面谁谁谁的，对不对？不然签合同的是一个人，收钱的又是个人，是不是啊？啊，接待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公司，这里面还是我们还是避免。嗯，
2: 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律师啊，是这样的，你就是我这个到时候起诉，我也想问一下，你看啊，就是说你说刚才这个公司，但是呢，我钱呢，他是就是在店里嘛，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但是叫我钱呢就转给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后来我了解之后呢，她是确实是，公司的一个代表人，但是她的公司呢又是在河西。他一直呢都在河东的。
0: 我给你是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支个招好不好？第一，你到这个店里面去交涉，跟这个店里面老板交涉。如果说他们这个事儿不说清楚啊，你就可以报警，要这个警察到现场来帮你们协调处理，把这个事儿查清楚。到底谁给你卖的车？是不是哪个公司给你卖的？不是他们公司的话，起码你要证明第一是在这个到时候能够证明是在他公司里面签的合同。是吧？第二，要他们交出到底哪一个公司啊？你的钱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公司的？啊，你要把主体找对。你现在你不能就说你不能匆匆忙忙的起诉，到时候可能主体都搞错了，或者说你告一个人，结果这个人他虽然担责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给付能力。
1: 对，总不能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明年吧，对吧？
0: 好吧，你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1: 嗯，而且在我们张律的这个经验里面，大多数像您这样的情况是。到不了诉讼阶段的，您可以考虑考虑，就基本上按照这个流程来走，您的问题会很快的解决。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你这个情况呢分享给我们到，或者是推荐到我们的汽车人总动员节目，好不好？
2: 喂，
1: 嗯，陶先生，
2: 那个律师，我想再问你一下，这个车子没交易成功，到时候如果起诉的话，他会不会拿这个合同说事？意思合同上写的都是他比较占理由。
0: 我跟你这么讲啊，其实你们这个合同已经解除了。你们双方已经形成了解除的合议，你就不要去在意这个条款了。剩下的只是他把你的购车款退给你，
1: 就是
0: 退
1: 钱的
0: 问
1: 题。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前面在讲，现在合同不是问题了，只是退钱的问题。
2: 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在转款的时候有10000块钱，转了之后，我最后查了一下，是他有一个公司的。

0: 搜的，是搜在哪里啊？是搜在河西的，就是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公司的
1: 啊，
0: 搜
1: 因为
0: 的。
1: 哦，收款人一是河西，另外一个二手车公司。
0: 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公司到底什么关系嘞？
2: 所
0: 对
2: 以
0: 呀，
2: 我
0: 所以
2: 们张
0: 我
2: 律
0: 说
2: 才
0: 我
2: 会
0: 搞不
2: 推
0: 清
2: 荐
0: 啊，是不
2: 你。
0: 是他们合伙了？就是说嘞，
1: 你两个公司都跑一下吧，好吧，两个公司你都跑一下，看他们到底谁对这个合同负责。
2: 而且按照您刚刚的讲法，张律的推荐，我们也会觉得，大部分情况之下，您去到店面里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流程的推进，应该问题不至于要到诉讼的阶
1: 对
2: 段。
1: 对对，你要到店里面去跟他们沟通推进这个事儿，好不好？把主体找对，啊，只有找对了主体，要他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才会来跟你面对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
2: 而且我们群里面有粉丝是有过这相关的经历的，您可以去群里面也探讨一下。现在您还是要去店里来坐一坐，跟他们聊一聊，
1: 对，
2: 好好的来把这个事情推进，把证据其实就是拿准嘛。
1: 是啊，因为你金额也不大，打官司对你来讲是最负担最大的，对不对？
2: 陶先生，您在群里对不对？
0: 对对对的，
2: 可以的，好的，到时候您去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行。
2: 好的，感谢陶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来找我们的节目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职业律师，请他们来给你支招哈。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明律师。
2: 谢谢各位的支持，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很多朋友都在困扰着说，夏天天气热，如果是老人家要出去看看病啊，拿拿检查报告啊，体体检啊什么的，会觉得很麻烦，又不能陪他，因为上班忙嘛，怎么办呢？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如果你想来获取这个服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啊，提交链接，提交预约，那么我们的客服呢会跟您及时的联系啊，一起来预约到后续的陪诊服务。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汽车人总动员。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5: 888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02。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目前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蓝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9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所以提醒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跌跌不休的科技股终于有止跌的现象了，德明利呢也是打开了跌停板。如何看到今天 A 股的科技暴力反弹呢？被深套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在上午的时候10:10之前，9:30开盘嘛，10:10之前这个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害怕啊，因为上午的这个走势又有一副那种就是，糟了糟了糟了，麻烦了麻烦了，完了完了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就是 大资金下场之后，他一开始想的还是我怎么先护住指数，对不？但是在现在

你这个流动性出现踩踏多杀多的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融资数据已经连续两个就是 连续两个交易日净流出了差不多是1400亿的样子啊，上周五的时候净流出了800多亿，然后昨天又净流出了600多个亿，就是两天你干了1400多个亿跑出去，这样的一个流出幅度啊，应该说是也是创了2015年来的一个这种很吓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就是2015年以来的一个最强的一段去杠杆的区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啊啊！所以今天上午如果再度啊又出现这种继续去把信心绞杀绞灭，然后呢，如果大资金还想着说我先护住指数再说，我对于高位科技股我就不管不顾的这个态度的话呢，那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如果3700点跌破的话呢，那么就会很麻烦。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就意味着如果后续想要去扭转市场的情绪，扭转市场的预期的话，那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啊！那就不是说花点小钱就能够办大事，那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们看到啊，10点10分以后，我认为大概率应该是大资金入场了啊，大资金非常凶猛的一个买盘，直接把双创指数，就不是说像昨天拉尾盘啊，只是稍微从水下啊，当然昨天拉的力度也不小，因为双创指数一度是跌了3个多点吧，最后尾盘都给它捞起来翻红了，但是今天的这个买盘的力度会更大啊，就把很多前期的那种好几个跌停的这样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都直接给它捞起来了。你看今天德明利对吧，本来如果没有捞起来的话，那么就是一个5板跌停，吃了连吃5碗大面，你想这个谁受得了对吧啊，所以就很多像 这些股票都捞起来了之后呢，那市场情绪确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暖，这个高位科技股出现了这种止跌的信号，对于信心的修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今天科技股双创指数，我们都不说个股，我们就单从宽基指数层面来看的话，今天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很暴力的这种反弹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反弹？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带血的筹码已经杀出来了，两天就杀了融资盘杀了1400多个亿，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带血的筹码出来之后你不管大哥下不下场啊，也有一些闻着味儿来的大资金，他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可以出手的一个价格区间了，那么他们也会出手。因为其实德明利今天能捞起来，我相信不一定是大哥，或许也是有一些量化，他觉得我可以做了，我在这个地方性价比比较高了，那我就突突突开始干活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怎么看这个暴力反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就即便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暴力反弹，对于如果你真的是追在高位的朋友来讲，你要回本可能还差得挺远对吧。但是今天既然出了这样的一个暴力反弹，总比像昨天那样子情绪冰点继续下杀要好对吧。所以今天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暴力反弹，说明啊还是有人管的，就是高位科技股这一块啊，你不管是怎么着啊，这个个股可能不一定有人管，但是指数这块还是有人会管的对吧。大资金他会去，他不管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啊，他都还是买入了，真金白银买入。因为这个位置你如果不花真金白银花大手笔去买入，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怎么去定义啊，最多目前来看，从各项指标来看的话，目前只是说有这个企稳的迹象，谁也不敢说今天啊就由此开始再起一波行情，这个事儿谁都不敢这样去讲，没有任何信号说明已经企稳了，目前只是说有这个止跌的信号啊。那么带血的筹码被砸出来之后呢，就是从大盘的层面确实是进入到了指数进入到了一个底部的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还是要很冷静的去看待它啊。就是如果你仓位比较重的话，那么这一段时间进入七月以来这一波调整已经让你寝食难安非常非常难受的话，那么就建议你趁着这个反弹该降仓位还是要降仓位，不要就是说看着好像
反弹来了，你就觉得啊，我又可以了，我能扛一扛，千万不要抱着这个心态，因为现在只能说看到止跌气象，

0: 并没有说就止跌企稳会开启新一波行情，不排除它还有可能继续高位的震荡波动，有可能又跌下来了，对吧？如果今天下午还是继续这么猛拉，然后明天上午还这么猛拉，你信不信有做价差的人他就会选择他要获利了结了，那很有可能又掉下来啊。所以如果仓位已经比较重的啊，甚至是满仓科技的朋友，那么七月我估计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啊，可能这段时间的这个交易日已经把您上半年的收益吐得差不多了，甚至都可能开始亏本金了，那么就建议还是趁着这个反弹把仓位降下来，降到你觉得比较舒服的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如果是仓位很低啊，很轻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躲过了七月以来这一波高位科技股的调整的朋友，也不要太得意啊，你不要就觉得就企稳了我就可以出手了，刚我讲了这个时候只是有一个止跌的迹象，但是并没有确认右侧的信号就出现了，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做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优先选择沪深300指数，这个宽基指数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国家队如果下场的话优先选择的还是沪深300宽基 ETF 啊，这个指数，所以如果一定要做你就做这个方向啊。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科技股暴力反弹的时候，昨天涨得很好的电力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对吧？所以就是老灯小灯啊，你怎么去做，你做哪个啊，这个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的。我个人认为科技的行情肯定还没有结束，但是你说因为今天的暴力反弹就止跌企稳了，我也觉得下这个结论为时过早。那么我们怎么去确认右侧的信号啊？需要满足同时满足三个信号，是同时，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哪三个信号呢？就是跌停的家数要连续三天低于50家，资金要连续净流入啊，中小票要连续跑赢权重。这三个信号同时出现并且持续2到3个交易日，那么我们才能够说右侧的信号可能出现了，你才可以去说啊，那如果我想要做硬科技的话才可以再去上仓位才行。今天真的不行，今天如果一定要做的话最好是减仓而不是加仓。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省气象局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邵阳市、永州市、长沙市、衡阳市、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兴宁县大部、武冈市南部、东安县西部为橙色预警区域，请相关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公布，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里程数超过了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和177个城市。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 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7月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的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一档再见。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9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13:17，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关于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您有问题可以向我来咨询，直播热线0731-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今日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接连发出了两项公告，引发了行业关注。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两则公告都是针对部分的埃安 S 车型。首先说一下这个车的身份，埃安 S 大部分用于城市网约车出行市场。广汽埃安提供了质保升级，给出了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的承诺，基本是兜底的态度。8年30万公里啊，这也是网约车面临到的一个问题，8年15万公里有点少。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而中创新航则表示，车主可以直接到网点享受免费检测，并根据结果享受维修免费以及维保的专属服务。是出了个这么个事儿啊！广汽埃安在公告当中明确表示，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1安的磷酸铁锂电池。

用于营运的用途的 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说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NS 车型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广汽埃安呢在公告中也对涉事车辆向用户正式道歉。从公告来看，广汽埃安前期已经注意到了系统故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排查确定具体车型，与中创新航协商了维修、质保和服务的方案。其实从行业来看，动力电池寿命的问题会在营运车辆上集中爆发，这个案例它不会是孤立。在很多投诉平台显示，2026年以来，就搭载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电芯的新能源运营车辆，不仅仅是 INS 一款车，集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呢也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后，故障直接指向了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现行的国标对于动力电池电芯的要求是在1000次的 EC 倍的倍率循环测试之后，剩余电量容量要大于等于80%。以此类推，一辆500公里续航的车，在行驶50万公里之后，充满电之后的续航都应该还有400公里，更不用说应该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应该出现什么动力受限呢、鼓包等等问题。不过呢，很多纯电车，尤其是前几年啊，进入到了运营市场，作为出租车、网约车在使用，运营车辆的使用啊，它的这个频率呢会更高一些，环境也更复杂的多，所以电池鼓包也更容易受到一些侵害，或者说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吧。而且呢，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位开营运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去充慢充的吧，都是这种倍率充电，所以也加速了电池的老化。因此营运车辆往往成为动力电池安全性和真实寿命的照妖镜，很多有关于动力电池故障的都集中在了营运车辆当中集中爆发。至少从目前来看，广汽埃安的兜底行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诚意的。当然了，如果没有出现类似的批次问题，其他车企未必会主动免费去延长质保期，期待市场当中出现第三方的延保服务吧，或者电池厂商提供延保服务来解决问题。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手里面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钱，能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空调不制冷，有异响，能耗变高，故障码频发等等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浩瀚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最新款的腾势 D9 纯电版续航800公里和混动版400公里，加燃油车型啊，你们就是说的插混车型吧，哪款更有性价比，目前有多少的优惠行情。先说这个优惠的行情啊，目前阶段官方经销商可对外没有什么优惠的报价，哎，就是原价，哎，具体你要到店里面去详谈啊。你要说哪款性价比更高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于性价比之争，哎，一个是插混版，一个是纯电版。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纯电版的价格因为它的电池包更大嘛，所以纯电版的起售价方面呢，是要略高于插电式混动版的。

入门级车型呢甚至高了蛮多啊，高了三四万。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您冲着这个高续航去的，就关注第二代多媒电池，那得了，干脆买一纯电版。如果你有一些续航焦虑，平时使用场景呢比较复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充电的话，那不就买个插混呗。其实这两款不是说两款车，其实这款车型就像比亚迪所有的战略车型一样，它都是这种双模架构，有插电式的混动版，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但你不用担心这是不是有改电啊，至少在这一平台当中比亚迪已经炉火纯青了。不过呢，这车你如果说非常讲究质感，注重这种乘坐的那种高级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缺失的。在一些细节方面，特别是底盘调教的用料方面，腾势第九不算是最优秀的。硬说性价比，当然买插电式的混动，你想想啊，有那么大一电池包其实也够了。而且 MPV 嘛，我考虑到大家使用的场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买 MPV 的人都是有充分的时间想带着家人一起经常自驾游的，对不对？那么你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你在东部地区还好，如果稍微远一点点的话，补能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你能加油来补能也是 OK 的。所以我建议你买插电式混动版。高速方面又有情况啊，来关注到长长北线的长益北线段，在黄金园收费站附近4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半挂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茶长高速的牌楼安仁南收费站入口、安仁支线高速安仁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对危险品运输车辆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向我咨询。好，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0: 要再次提醒各位，目前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兰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9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谨慎慢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咱们又来说说大牌美妆，说说姑娘们关心的事儿啊。脸上补水可不只是拍个水涂个乳就行了，毕竟普通的水乳它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补不到基底里。哎，这种天气就最难受了，又是南方地区很潮湿啊，特别容易产生油啊，油垢在脸上那就难看了。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它加入到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装仅需89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情况跟您也是有一说一，说清楚啊，因为我们是临期商品，有效期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份。不过呢，您放心，这个时间给您掐指一算，完全用得完的。如果下单两支，也仅需要159元。我觉得跟姐妹一起拼一单挺好。兰蔻大粉水的质地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浓稠，流动性强，再加上现在价格这么美丽，姑娘们赶紧囤起来吧，159元到手两支，单支呢是89元。为什么这么便宜？刚刚说了，这是临期的商品，但是您可以放心，是有溯源码可以查询的。怎么样来购买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

放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除了兰蔻大粉水，今天还要为您推荐到的是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这款 T 恤呢，就是这个时候是特别实用的，因为现在孩子们放暑假了，他没出去玩啊，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就成为了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又能接着穿。可以说它满足了我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要求，而且价格呢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一家三口全搞定。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的110码到成人的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您是这样，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我建议您先看看款式的图片和视频再说。这可是69.9元到手三件呢，平均一件下来33块，是33块，不对，二十多，我都算错了，算多了啊。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金芒果商城，记住唯一的进入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小程序链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有问题你也可以向我来咨询。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我们来说说行业的事儿啊。汽车行业有个笑话，怎么从造车里赚到钱呢？答案是不造车。怎么从造车里赚到钱是不造车的答案，这不是段子，这是真实的写照。

啊，我盘点几个车企，各位你细品啊。比方说众泰汽车，大家都知道把它戏称为保时泰，这是一种讽刺，这是不造车的最高境界。众泰的故事堪称行业魔幻现实主义，从2016年到2022年累计亏损超过250亿，曾经靠着山寨保时捷、大众、奥迪赚足了眼球，最后却把自己玩没了。它的历史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说近一点吧，在2024年的时候，众泰全年销售14台，没错，你没听错啊，这不是绝对不是口误，14台真实的库存车清仓。2025年，也就是去年，产品线被强制拆除，全年零产能。2026年上半年，它却盈利了。你敢信吗？怎么盈利的呢？靠的是非经常性盈利，比方说注销低效的分公司补偿款，约2亿元，然后诉讼和，就是这个诉讼的和解收入呢是有3000万，扣除非经营性的损益之后，实际亏损1.1亿到1.5亿元，主业还在亏，全靠卖地和解来凑数字。造车很苦啊，卖车也可能很苦，但不造车也不卖车了，似乎对于众泰来说就不那么苦了。众泰也用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在汽车行业有时候躺平比奋斗它怎么就更挣钱呢？还有啊，小鹏也是一样的，卖车亏但是呢他现在狂赚80多亿。小鹏汽车的故事堪称中国汽车行业最魔幻的反转。2025年，小鹏汽车交出了一份奇葩的成绩单，卖车的毛利率徘徊在5%左右，几乎是赔本赚吆喝，而卖技术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68.2%。同样一家公司，卖车的毛利率5%，卖技术的毛利率却达到接近70%，这差了10几倍啊。2025年，小鹏技术服务收入达到了83.4亿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是和大众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啊，大众的 ID.9X 其实有很多小鹏的影子。而2023年的时候呢，小鹏也和大众达成过合作啊，大众掏钱买小鹏的电子架构和智能驾驶技术了。2年间，小鹏从卖车亏钱变成了卖技术赚钱，而且是躺赚呢。当年大家笑话小鹏技术宅，不懂营销，不会讲故事，销量垫底。现在你会发现，技术才是真的护城河呀。谁敢想呢？全球汽车巨头大众要掏钱买中国车企的技术啊！这剧本如果是放在5年前，谁会信？你想想啊，对于小鹏来说，卖车呢要建工厂、铺渠道、打广告，毛利率被卷到地板；卖技术，代码复制一份就行了，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难怪有人说造车不如卖技术，卖技术才是真正躺赢挣钱呐。

连小鹏都进入到了我这份奇葩车企的榜单当中来。还有谁？还有，再说另外一位啊，赛利斯，去年他赚了60亿，今年半年却亏了18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众泰呢是不造车反赚钱，赛利斯就是越卖越亏呀。车卖的越多，似乎钱呢就亏得越狠。2026年，今年上半年，赛利斯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7.88万辆，同比增长3.87%，这不是好事吗？问界的交付量呢暴涨了10.2%，新问界 M9 交付3周就破万了。销量涨了，那利润呢是断崖式的。

下滑呀。为什么？官方的说法是存储芯片、工业金属，然后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是增加的。业内人士分析，还有资产减值、华为分成等等因素。说白了，问界在给谁打工？

0: 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继续回来，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微信后台 Z 在给我留言说，启劲 GX7 能买吗？哎呦，您太前瞻了，这车现在没有什么信息，哎，几乎没有信息量啊，再等等再说吧。怎么现在大家买车都这么前瞻的，这么愿意去赋予冒险精神呢？有些车真的就是盲定，现在还没有任何信息的，还没有预售的车辆，大家都问可不可以买了。看来真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以前那不行，什么看视频、看图片，那不如自己去试一试。现在可能一条短视频就能打动你，是吗？千万别啊！买车这东西呢，我还是建议你用老套路，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听车主们怎么说，自己亲身去开、去试驾之后再做决定。你看到的那些往往都是阴谋，我真的敢这么说。就要么就是去黑他的，要么就是被充值了的。刚刚呢盘点了几家奇葩车企，卖车不挣钱，反而是在别的方面让自己公司没有亏损那么严重，或者直接挣钱了。还有啊，有一些零配件供应商，其实日子呢比车企们好过太多了。比方说福耀玻璃，卖玻璃比造车是更挣钱的。福耀玻璃二代接管者首份答卷啊，就已经出炉了。曹德旺呢曾经说过，造车的不如卖玻璃的。2025年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被验证过了。2025年的营收457.87亿元，净利润呢是达到了93.12亿元，同比增长24.2%。好，我们再来算一笔账。你像蔚来、小鹏、理想、领跑这些造车新势力加起来的利润总和，可能还不如福耀一块玻璃。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福耀玻璃它是这样的啊，车企之间你卷得越狠，需要的玻璃就越多嘛。车企打价格战，那福耀呢是稳坐钓鱼台的。车企亏得找不着北，福耀默默数钱，反正我又不可能把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成本降下去。一块玻璃的成本可能只占整车的2%到3%左右，但福耀把这个生意是做到了极致。因为全球每3辆车就有1辆用的是福耀玻璃。这个故事呢就好比宁德时代在新能源浪潮当中身份地位是一样的啊。还有奇葩吗？当然还有，你像北京奔驰， 我们总是能听到关于北京奔驰的

新闻离不开三个字，销量跌呀。不断不断的下跌，份额不断不断减少，经销商呢也有一些闭店的隐性的隐患啊。但是呢，奔驰居然还能赚120亿。奔驰的故事告诉我们，品牌溢价真的值钱。2025年税后的净利润1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销量跌了，利润腰斩了，但是躺着也能赚120亿。北汽旗下的自主品牌，你像北京牌、极狐、享界、北京现代，这都是亏损大户啊。即便北京奔驰目前利润腰斩，但是还是赚了120个亿。这就是传统豪华品牌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底气，不是靠性价比，而是靠 logo。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几款，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还要卖车，那我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卖多少呢？车子有一些疑似的故障，比方说空调不制冷，能耗突然变高，小异响不停，完了以后呢各种故障码频发等等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向我来咨询，或者我们一起聊聊车。

提醒一下各位啊，高速方面的路况及时插播一下。目前京港高速的长潭段在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它的货物散落了，占用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六月份共有17款燃油车销量过万，你敢想象吗？17款呢，较五月份多了4款，包括13款合资燃油车和4款国产燃油车。其中销量最高的是凯美瑞，当然了，凯美瑞有一说一，它也有油电混动版的车型，当然不过是上蓝牌的。而你像朗逸啊、星越 L、博越 L 这些车都是过万了的。而凯美瑞呢，六月份的销量相比五月还涨了4000多，哎，这是最畅销的中型车了。不过呢，在总体排名方面呢，它就不能够名列前茅了。当然，我觉得这背后啊，还离不开一个大环境的影响，那就是油价的变化。可能油价一涨，大家就有一些危机感；油价一降呢，觉得哎，燃油车又能买了。不过呢，这国际油价啊，谁都说不准啊。不过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油价的跌幅，而是这些车给的优惠实在是太诱人了。以前你花20多万才能买的凯美瑞，现在呢10万出头一点点就能够买入门级车型了，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另外呢，在六月份卖得好的燃油车当中，自主品牌你像吉利有2款进入前10，我刚说了，一个是星越 L， 另外一个是博越 L。

0: 而在豪华品牌方面，六月份只有宝马三系销量过万，刚刚踩过了红线啊。其他车型想都不用想，离这个数字还蛮远的。好，13:55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聊车。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范玮琪在《真善美》当中唱了这首《我们之间的事》。这首歌是陈小娟来纪念自己和音乐才子袁惟仁结束长达7年恋情的歌曲，袁惟仁用说再见来表达歉意，陈小娟则用这首《我们之间的事》来隔空回应。范玮琪也在多年的巡演之后用这首歌和过去的遗憾和解。有些故事注定没有完美结尾，但当我们有勇气来直面那些从来不说的痛楚时，离别也成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全。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目前省会长沙的城区通行情况整体还不错，您可以放心驾驶。不过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在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货车货物散落，占用应急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自由职业、外卖骑手、务工、农民工等灵活就业人员迎来医保好消息。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印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今年9月1号起，湖南所有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统一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生育医疗费、产前检查、生育津贴均可申领。政策期有效期长达5年，补齐灵活就业群体生育保障短板。该政策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全省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以依规办理参保，申领各项生育医保待遇。根据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网约车、外卖等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只要缴纳湖南职工医保，同步自动参加生育保险与大病保险，三类险种同参同数。参保生效规则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当月开始缴费，缴满30天即可同步享受职工医保、生育医疗报销、大病保险三重保障。医保局还表示，灵活就业群体数量持续增长，但此前多数人无法享受生育保险的相关福利，本次新规打破了参保壁垒，把数百万新型业态劳动者纳入到生育保障体系，统一报销津贴，双重福利落地，兼顾育龄女性生育就医的需求，切实减轻灵活就业家庭生育成本，持续推进友好社会的建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日益阳市政府发布了新版的中心城区货运车辆禁止通行限行通行的公告，新规将于8月15号起正式实施。据悉，此次禁限行的范围涵盖了益阳资江南北中心城区、合围道路以及汇龙山大桥、西流湾大桥、龙舟大桥三座跨江大桥，全域划分为货车专用通道、严格控制路段和一般控制区分级管理。新规还细化了各类货车的通行权限。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业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国际方面的新闻。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在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俄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自行出院，并且已于当天回国治疗。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了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预计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经波及了刚果金东部的多个流离失所的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不满足可能加剧疫情的传播。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玩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0转零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

0: 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想买新车了，看中了两三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也要卖车，自己手里面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多少钱呢？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能耗突然变高，空调不制冷，故障码频发等等小问题，各种异响，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一说到112万买 SUV， 似乎就只能在空间或者配置上来妥协，但是最近上市的几款车好像让我们的愿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实现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上汽通用50星光 L， 它的上市全溢价呢只有10.98万起，而且它的定位啊，这是一台算是中型的 SUV 吧，因为有近5米的车长嘛。另外呢，它还能够买到第二排带座椅的6座 SUV。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几款卷王啊，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买的 SUV， 而且空间还不小，配置也不低。50星光 L 在上周的时间呢，是在长沙举行的发布会，难得啊，全国的发布会放在我们这种中部城市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都是那种一线大城市或者是一些沿海城市，我们中部城市很少有全国的发布会。星光 L 呢是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它是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以及1.5升自然吸气的内燃机，它的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并不是大电池包，亏电的油耗呢是5.9升每百公里，这数据呢我觉得比较实在。都说领跑是半价理想了，那刚刚上市的50星光 L 更狠，上市全溢价只要10.98万起，这直接都是3折理想了。没办法，理想啊，在这个奶爸车型当中，它可是标杆呐。我重点想说说尺寸，轴距呢接近3米2950了，比领跑15万价位的6座 SUV C16它还长了125毫米，然后车长呢是达到了4980毫米，不到11万你就能够买到近5米长的6座 SUV， 放过去你敢想吗？另外啊，除了续航，它没有堆料，实话真没有，260公里算是一个正常水准吧。充电速度方面，星光 L 也不慢，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有400伏。有3C 快充啊，15分钟呢能够从30%补能到80%。理想有5C 快充，三折理想有3C 快充，这样一听起来就很合理了嘛。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车便宜性价比高，但星光 L 这台车其实一点都不显廉价，哎，不像50曾经的一些车啊，并且放弃了从缤果到星光 S 上那套不那么显大的设计语言，还标配了20英寸的轮毂，可以说是挂50的车标里边最具有质感的一台车了。另外呢，还有几位卷王，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金芒古城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金芒古城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 可下单。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

0: 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我看到微信后台岁月凝香在给我留言说，这是一台二手车评估的消息。抱歉啊，如果您想评估价格的话，我建议您直接来拨打96218-0号键，因为您提供的信息不全，我没法评估。好，继续来说说在11-12万的卷王 SUV， 既要空间大又要配置高，50星光 L 做了一个标杆。除了它之外还有吗？尺寸可能做不了他们那么大啊，但是必须还有，比方说吉利的豪越 L。 我先说缺点啊，豪越 L 唯一的缺点呢，我觉得就是动力搭载三大件方面，不是说三大件不行，而是匹配方面做得不够完美。这可是一台六座 SUV 啊，11万的区间售价区间啊。

而且我说的是高配车型了，因为它的入门级车型呢，是9.99万，完了以后官方有一个上市的限时价优惠10,000，是8.99万起的。它有两个动力总成，一个是 1.5T， 另外一个是 2.0T， 搭载的全系都是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皓月我记得最上市之初啊，它打出的一个官方的 slogan 就叫做大大大皓月，说的就是尺寸嘛。那确实尺寸方面也挺大的啊，不过配置方面呢不算是顶配，11万有这样的配置你也该满足了。比方说 L2 级的辅助驾驶， 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这台车它也能找得到。不过有一点啊，至少皓月在第二排座椅方面的舒适性是一定超过星越，这是不是星越啊，50星光，星光 L。 当然了，星越 L 其实跟皓月呢算是同一价位区间的，不过一定要尺寸大的话，星越 L 就排不上榜了。另外一款车广汽传祺的 GS8，售价方面呢就高出了11万的区间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15万的区间了，而且它算是上是中大型 SUV。 不过呢，广汽传祺 GS8 我也先说缺点，这车呢我也试驾过蛮长时间，不管是第几代的车型，这个 2.0T 的版本呢，转速上去以后，特别是你的时速上到60码以后啊，转速表的跳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换挡逻辑不是特别清晰。那 GS8 就更不用说了，空间大，用料也足，而且呢这台车当年可要卖到20万的，现在呢已经下探到了15万的区间啊，而且外形看起来特别显贵。你想想它的配置，全系标配，前排加热，通风功能，还有就是电动调节也是全系标配的。特别是它的动力部分呢，我刚说的就是换挡逻辑混乱之外，动力部分其实储备是没得挑的，2.0T 加 8AT 的版本。不过呢，其实也稍显遗憾的是，这车它也只有 2.0T 的动力，全系都只有啊。如果说 GS8 再加上 M8 身上的那一套丰田下放的第四代 THS 油电混动技术的话，那我觉得这台车的销量可以翻番。你不要去在意它的这个油耗，绝对是10升以上的。官方可能公布的一个 WLTC 的百公里油耗是8.几升，但这个是完全不可靠的。当然也能理解啊，这么大一车身，然后呢 2.0T 加 8AT， 你不干到10升以上的油耗好像也说不过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要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车主朋友们，如果您的车龄是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开到检测站去上线年检。上线年检的很多人觉得这事儿有猫腻吧，我找一人代办算了，代办也挺贵的，然后呢别人开过去您放心吗？他也不会爱惜你的车呀，我觉得这事儿啊，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会更加的靠谱一些。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也为您提供了放心可靠的年检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使用。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有我们的专属湖南交通频道的会员通道，省时省力，不需要排队，也不会有暴力的车检，有问题您随时可以跟我们来投诉。而且在长沙城区4个方向都有检测站，有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们后台啊，有朋友也问到过，哪地州市有没有？抱歉啊，因为为了方便监管，我们目前只在长沙市开通了多个官方的合作检测站。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要做保养呢，不想去 4S 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觉得不放心不靠谱，那找到我们也是 OK 的。
发送。

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另外一个是保养，如果你有需要可以了解一下。好，14:25，今天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只享受不做事儿，哎，那很多朋友呢关心暑期班期，哎，我们这个月呢会有0708呀、0712团呢都好评满满的在途中了啊。7月26号还有最后几个位置，那这趟呢我们主推的新疆伊犁三班飞期，哎，在独库公路呢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呢就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那最重要的是呢，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呢也出来了啊，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大家快来抢位置吧。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即将陆续打响。本赛季香超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呢达到104场，1/4决赛和半决赛改为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新队服亮相，全新的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呢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他来了，
6: 他
5: 也来了，
6: 谁啊？
5: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5: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5: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4: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5: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4: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7: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8: 我是记者胡玉杰，
9: 我是毛伟，
10: 我是主持人吴景，
11: 我是记者之琴，
12: 我是志愿者罗富，
13: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3: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7: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 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7: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一百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各位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各位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可以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啊，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啊，会有专人看带好房，然后呢会有心仪的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6: 亲爱的房子本期特邀嘉宾，长沙新环境地产副总经理、资深二手房专家明斌。
5: 明总好，又见面了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5: 好，我们来聊一下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好像每一次呢，我们都跟明总啊聊很多很多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帮各位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房产呢、会不会有一种隐形担保，那比如说为他人经营贷款做抵押担保，这个解押流程又是不是需要提前结清第三方的经营贷呢？
7: 像这种情况呢，那么通过一方面是通过这个产权证啊，产权证这个本身看不出来，那么需要有这种这种叫产调啊，产调的证明啊，咱们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有隐形的这种抵押，或者说有这种经营贷的话，如果说在交易之前必须要把它结清啊，那么如果说是有客户买这样的房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要留意，因为这个隐形贷，包括商业这种经营贷，从产权证本身它看不出来，所以必须要走这个房地局这边的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渠道来进行这种产调啊，由这种产调报告表以这个为准。
5: 那如果说这个产权人他的一个婚姻状态有没有变更，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又是否会明确他的房屋归属，这个会不会存在未完成的一个产权分割的纠纷呢？
7: 在这方面呢，一般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房产交易之前呢，

0: 如果说确实是按照这种离婚协议，或者说包括他的这种婚姻状况有变化的，那么在他的这种产调上都会有所体现啊，包括这个当事人，尤其是这个产权人，在交易过程中应该如实告知相应的情况。
1: 嗯，那这个房屋的话，如果说啊，比如说我有没有设置过这个不动产赠与啊这个遗赠备案呢？再次交易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产生额外的赠与个税呢？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如果说是这种赠与个税的话啊，那么在交易过程中有可能会涉及到啊，所以说这个相关的内容还是要在交易之前要先落实好，包括刚刚提到的啊，是不是有这种遗赠啊或者说有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过户的这样的条件，那么在这个啊在交易之前，就是在过户之前，还是要把这一系列手续，包括这种税费，要明确约定好是由谁来承担。
1: 嗯，好，谢谢明总的分析。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长沙住房公积金啊12329热点问题的一个月报。那在2026年的6月份呢，12329公积金服务热线一共是接听了业务咨询电话呢50003通，那中心处理各渠道的工单呢共计是402笔啊，也是通过对各渠道公积金业务的咨询统计分析呢，本月热点问题如下，跟大家来进行一波分析。首先呢，问的最多的就是青年人才享受哪些优惠政策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注。那首先的话呢，是支持在校预缴。第二呢，就是发放这个缴存补贴啊。第三呢，就是提供租房的保障。第四呢，是推行即缴即贷。第五呢，支持缴纳契税的提取，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提取啊，也是支持提取公积金直付购房款，这个非常 OK。第六呢，是支持改善性购房。第七呢，就是支持创业贷款。哎，第八是长株潭贷款互认啊。第九呢，是支持缴存补充公积金。第十呢，是健全纾困的服务体系。还有朋友呢问的特别多的问题，就是职工申请二手房贷款啊，这个房屋套数是否可以按照区域来认定呢？这边呢给出了官方解答啊，缴存人家庭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或是办理商转公贷款的，不适用按照区域认定住房套数政策，仍然以全市房屋套数进行认定。好了，各位有任何与买房卖房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天365天，在下午2点半和4点陪伴各位。大家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不管是想买房卖房还是装修呢，只要跟房子相关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

0: 刚才说到了这个产权债权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关于我们的房子呀，这个新房二手房的一些类似的一些操作，那么关于贷款资金监管的实操这块呢，还有很多问题想跟您进行一些探讨啊。比如说这个卖房剩余房贷，它是等额本息啊，或者是等额本金，这个提前还贷的话呢，是否会存在违约金，这个违约金金额又由哪一方来承担呢？
1: 像这个涉及到交易过程中的提前还贷，那么这个环节呢，是由这个原房东啊来负责结清。那么至于跟银行之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违约金呢，那么就是说要看他当时签的这个贷款合同上相关的这种约定啊，那么要提前把这个提前还贷的情况啊，这个流程走完之后呢，那么也就是说他交易的这套房屋啊，要把这个抵押全部撤销完之后啊，才能进入到下一个这个交易的环节。
0: 明白了。那这个本地资金监管啊，分为这个全款监管，那首付监管两种模式。那两种模式下，它这个放款的时效啊，包括手续费是怎么来收取呢？
1: 那么根据长沙目前的这种交易的情况来说呢，那么我们是全流程监管。那么由长沙市这种不动产交易中心啊来全部完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手续费的啊，也就是说在这种买卖双方啊，无论说是这个房款、首付款，包括贷款的部分，那么都要进到这个叫做监管账户上啊，等这种交易完结之后呢，是自动达到相应的无论说是卖方是收到房款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结清。
0: 那比如说如果这个买方的组合代购房不动产过户这个抵押登记同步办理还是分开办理这个周期的话，相差一般是多长时间呢，明总？
1: 像组合贷的话呢，就是它要同步来走啊，包括说是公积金贷款的部分和商业这种贷款的部分，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审批流程，包括它的签订这种贷款协议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流程应该时间不会特别长，一般情况下，在就是收到所有的这个这样材料之日起，一般情况下就是15个工作日左右，基本就都能完结。
0: 明白了，好，谢谢明总的分析。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比如说这个职工啊，在长沙购置房产啊，进行这个房屋装修，能不能够申请提取公积金呢？这边呢，官方给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就是说根据这个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规定，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的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那装修呢，不属于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互助性和保障性为出发点，也可以去加快解决城镇职工的基本住房问题为主要目的。那住房公积金支取呢，主要是用于购买住房、建造住房这些住房基本消费方面的支出，那装修的话支出暂不在此列。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职工在长沙市内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这个公积金只缴存一个月能不能贷款呢？回答了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就可以申请。首先第一个条件，35周岁，包括35岁以下，获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并且呢近一个月在长沙单位缴存的青年人才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长沙市经认定的人才。第三个呢，就是青年人才家庭和经认定的人才家庭在长沙市购买的首套自住房，并且呢符合长沙住房公积金现行贷款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好了，各位，我们看一眼时间，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啊，最怕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啊，出风口异味发霉。那一趟车程下来之后呢，闷热又很难受。二呢，就是夏日路面的高温暴晒啊，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呢，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乘驾舒适啊，全靠车辆状态。

再见。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 区27105-1B-001，电话89891234。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二广高速邵永段永州东收费站附近的以北2257公里的地方呢，南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长治高速长邵段辉汤收费站附近以西61公里的地方呢，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救护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也需要谨慎慢行。二广高速永兰段宁远收费站附近以北2351公里的地方，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沪昆高速谭邵段连桥邵东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到14:55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看病花多少钱，以后将和医院等级、诊疗技术直接挂钩。湖南省医保局官网昨天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1、2、3类及基层4档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差异化收费、全流程动态监管、严控看病乱加价、重复收费等群众痛点问题，正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单位之间呢价差设置10%至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想要申报更高一档的收费标准呢，医院需要通过一套量化打分的体系严格评审，总分100分，综合医院90分，专科医院80分才算达标，基础指标一项不达标直接失去提档资格。评审指标覆盖医院运营、医护人才、收费管理、合规记录等多个维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网站近日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北京市，为47290元，湖南省以19802元排在第18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目前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提醒，暑假期间呢，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加防范。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乘人员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0: 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2026年上半年西藏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据悉，最终尚未做出决定。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到位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

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啊、装修啊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免费购房咨询、购房需求分析，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也会有专人带看好房，心仪楼盘呢享受团购优惠。买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房子啊、产权、债权相关的问题，以及贷款啊、资金监管的一些实际操作啊。那如果说这些业主的话，比如说，哎，业主当初呢是这个拆迁安置房的购置，那这次呢出售这个增值税啊、个税啊，有这个无安置房专属的减免政策吗？
1: 首先一点先明确，如果说是安置房，就是它有的只是一个协议啊，并没有说并没有这种啊叫做不动产权证明的话，那么这个房子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啊，是没有办法上市这种交易的。就是如果说是他是用货币补偿的，然后他后来买的这样的商品房，就是手上有不动产权证书的，可以进行上市交易。
0: 嗯，明白。那房屋的话，如果说比如说附带一个这个储藏间啊，但是呢这个储藏间呢没有独立的产权证，那过户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需要单独的来计税，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 像这种储藏间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呢，那么约定俗成的很多就是，如果说确实如果说有产权的，就是按照正常的这种产权过户的流程走，那么大多数来说呢，它可能来说都是一个使用权的，在这过程中呢是由买卖双方进行协商啊，到底这个区域或者说这个小的建筑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就是双方来自行协商就好。
0: 那这个交易如果产生了这个印花税啊、产权登记费啊、工本费啊，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政策之下，双方啊买卖双方法定承担的主体分别是谁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按照目前的这种交易习惯，就是约定俗成的啊，很多房东就选择是净得价格。所谓的净得价格呢，就是说这种交易的这种税费是由买方来承担。当然在中间也有一些双方进行约定的，就是说这种地税开出来的票，就是这种抬头是谁的名字，那么谁来交税。那么一般情况下，像契税的像个人所得税的话呢，那么他的抬头就是原房东的名字。那么新交易的这种契税的这种抬头呢，就是说这种新房东的名字。所以说这个在实际过程中呢，可以进行买卖双方来进行这种友好的协商。
0: 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好，继续给大家分析几个热门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很多人问呢，这个青年人才享受改善性购房政策，哎，需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呢？给出了一些官方的回答。那这个角村人家庭呢，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套数呢认定不在统计全市范围已有住房的总套数，那仅以申请贷款时拟购自住房所在的区县市的住房套数查询结果为准啊，这个拟购自住房除外。角村人家庭呢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哎，办理商转公贷款以及申请住房消费提取的套数认定不适用此政策啊，仍然会按照原规定执行。那45周岁含以下或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话呢，来长留长工作且在长沙公积金中心连续正常缴存满12个月的人才，他家庭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的，符合长沙住房公积金现行贷款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不计算已有住房套数，可以按首套房贷款利率申请公积金贷款。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3: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下午的2点半到4点钟，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好的，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聊到很多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啊，那如果现在大家买房，不管是这个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啊，如果这个顶楼的一个屋面防水是否动用过大修基金维修，如果说这个大修基金剩余的这个余额呢，又能不能跟着这个房屋过户转移呢？
5: 像这种情况呢，那么维修基金呢，它并不是说是归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一户啊，它是服务于整个小区的或整个业主的。那么维修基金动用的话呢，它有一些条件和标准，也就是说它的支出是要走一系列的流程，需要报批啊，需要审核呀，包括需要一些审计的这样的内容。那么像这种如果说是屋顶漏雨的情况呢，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有对应的这种房东来进行这样的处理，或来进行这种费用的这种承担。
4: 那如果说这个阳台啊、飘窗，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希望改一改这个格局嘛，那能不能够私自进行外扩啊？这个城管呢又是不是会有这个巡查记录啊？包括后期整改啊，这个复原的费用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
5: 像这种外扩的话呢，需要有相应的这种审批的流程啊，包括需要有严格的这样审核的这样的标准啊，尤其是一个小区这种整体的这种外立面啊，如果说有这种大的改动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说由业主自己私自来做的。如果说是业主私自来做，那么后续的啊，如果说是形成了这样的拆除也好，还是说这种复原也好，那么这个费用是由就谁来做这个动作的，那么谁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费用。
4: 明白了，谢谢明总的分析。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上周呢会有三大新盘呢也是接棒亮相，那长沙主城的话呢会有7盘同月首开， 比如说这个上周数据呢，成交220套啊，供应呢是110套，均价呢12642。那上周呢，这长沙楼市的一个量价平稳啊，新房成交呢继续保持是220套左右，均价呢12642元每平米啊。那供应方面，仅有新开铺的中交陆江春望9号栋一盘取证啊，加推110套毛坯住宅。好，具体来看，那这个楼盘上周的一个销售整体表现，那由于呢没有集中开盘，哎，整体的话呢略显平淡。其中梦想学府191217套，嘉信央喜14套，还有箭头领乐府14套位居前三位啊。 TOP10 上榜门槛呢降至仅6套。那淡季之下呢，能够持续走量的楼盘啊，除了个别网红新规盘之外呢，依然是以降价促销的老盘为主。其实呢，每年夏天啊都是楼市的一个传统淡季，毕竟天气太热，对吧？那不是宅家空调续命呢，就是全家的旅行。但今年呢有一些不一样啊，开发商呢正在上演一个淡季冲锋。比如上周长沙居然会有3个纯新盘的营销中心加示范区接棒开放。哎，划重点来了啊，这个招商区27，哎，周四，然后呢绿城金红文澜月华啊，周五开的。那长房绿城月堂府周六，润和天心序预计呢也是本周内开放。那先是上周四的一波招商区27啊，展示区加这个样板间率先开放，哎，延续17的核心价值，颜值呢加审美依旧是非常亮眼啊。招商区27呢首推是123平到139平的四房，那总价呢预计是200万左右，预计是7月底首开。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下午的3:27，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下午3:32。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哎，脸上补水啊，那可不只是拍个水拍个乳就可以了啊，毕竟呢普通水乳呢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就补不到基底里边。那如果想要深入基底补水的话呢，各位真的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称作很多人的保湿利器啊，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至1000倍体积的水，那从而呢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我们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只需要89元，有效期啊到2026年11月啊，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兰蔻大粉水地质呢偏精华液啊，比水浓稠，流动性比较强，上脸之后呢也会是清清爽爽啊，一化膜一抹就化水了。那在补水同时呢，各位还添加了大量的这个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啊、环境刺激啊这些原因呢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哈。那这个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不含酒精，哎，那干皮啊、敏感肌皮肤啊都可以去使用它。159元到手两支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而且呢还是蚂蚁溯源可查，那出去游玩暴晒一天，哎，晚上拿来湿敷效果特别好。今天我们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的亲子 T 恤啊，那小朋友们的暑假来了对不对，带小朋友出去玩啊，那汗水就跟开了闸似的啊，全闷在身上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一件正经的这个速干衣，这就成了出游的刚需了。出汗呢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那今天咱们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呢就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而且呢价格还极具性价比啊，3件到手价格呢仅需69.9元，可以跟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咱们就怎么搭。69.9元到手3件啊，性价比直接封神，那全家呢凑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呢刚需亲子穿搭就锁死这一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啊，高考录取结果陆续的发布啊，一张张滚烫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点亮了无数少年心中的青春梦想。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5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呢都遭到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呢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呢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

0: 是，但双林呢只是很多逆流少年中的一个。那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都将会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九。

0: 6218转零号键。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聊了很多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啊，那比如说现在有朋友在问了，哎，这小区呢大修基金的缴存标准是按照建筑面积啊一次性缴纳，还是说每年来续缴？这个余额查询的渠道又是什么呢？
1: 像维修基金呢，应该是在买这个新建商品住房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房款里都会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就是覆盖了这种维修基金。那么维修基金如果说是用完了之后，那么它肯定还是要开整体的这个通过业委会啊来召集啊，召集所有的业主来进行这种补缴手续。但是据我了解的很多情况下，目前来看呢，很多的现在的物业维修基金还是够用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小区的话，一般它的供水呢是不是二次加压啊？这个加压电费的话呢，一般是单独收取，还是说会包含在这个物业费以内？哎，这个的一般来说有没有一个逐年涨价的情况呢？
1: 像这种情况，尤其是二次加压的话呢，那么它都是确实刚才提到了啊，会在物业费中有一定的这种体现啊，包括它会进行这样的这种电费的这整体的这种平摊啊，摊下去，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收取。
0: 那如果说这个楼栋周边的话啊，比如说规划这个变电站呐、垃圾中转站呐、这个高架降噪的一些设施，这个官方的环评公示文件的话，如果业主想要去看的话，能不能够调取查看呢？
1: 像这种像类似的这种文书呢，那么是有相应的这种网站上是可以调取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会有这种设施的这种规划呢，一般情况下它不会说是啊，在一个建成的小区周边啊，然后安排这样一个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设施来做，它往往都是说有些设施，因为这些对于这个附近住宅的这种居民来说呢，它肯定是一个不利因素啊。那么它都会首先一个呢，还是会在选址方面，那么它会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么如果说是临时有的话，那么它肯定也会征集啊周边群众的这样的意见。如果说是确实这种反对的意见非常大的话呢，那么这个项目有可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0: 那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就规划好了，而不是说针对于某一个小区来进行这样的规划哈。
1: 是的
0: 也会征求大家的一个意见建议。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楼盘呢上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销售表现啊。上周五的话呢，这个绿城金红文澜月华呢展示区建样板间已经开放了啊。那作为去年呢长沙抢得最凶的一个王炸地啊，那很多朋友呢对他已经是望眼欲穿了。那从这次开放的实景品质来看呢，效果非常的夯啊，又好看又高级。那项目呢一共是五栋住宅，全盘呢也是仅287套商品房啊，放风价呢2.8万加以上，哎，预计呢月底首开。然后呢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长房绿城月唐府了。上周六晚呢营销中心正式开放，那项目呢是2024年5月拿地啊，双塘东塘的双地铁口啊，区位配套也很夯啊，一共是8楼住宅，户型呢125到200平，小高层呢是4栋啊，高层有4栋，那拥有市中心少见的小高层的产品啊。目前呢项目已经签约的绿城管理合作开发，放风价呢是1.6万以上啊，预计呢也是8月首开，将会成为招商旭二期的直接对手。好了，各位，我们看一眼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

0: 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啊，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周的一个销售情况。那目前呢，除了上周亮相的三大新盘呢，本周会有楼市大事件啊，备受关注的就是润和天心序，实景展示区呢也即将开放啊，项目呢会拥有仪式感拉满的大门啊，东方艺术园林，那包括精装车库，也会打造片区首个超4000平的酒店式会所加架空的一个泛会所啊，又将会全围的卷翻竞品。那再加上近期亮相的中建翡翠天秀二期啊，恒伟君悦阳湖二期啊，信达曙光映秀，那预计呢接下来一个月呢，我们将会见证长沙楼市淡季的新历史啊。长沙主城将会罕见的有7个楼盘啊，纯新盘集中入市，也会彻底的引爆楼市，我们拭目以待。好，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呢聊了很多跟房子有关的话题，那比如说一套房子对应的这个初中啊加小学的这个双学位啊，两套学位的话锁定的年限会不会分开来计算呢？能不能同时来使用呢？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就是现在的规定，就是说这个学位使用之后呢，那么要间隔满6年啊才能用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二孩家庭，包括如果说是啊这种老大已经要上初中了，然后这个老二呢可能也要上小学了，中间可能不足6年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会有相应的这种新的解释方法，也就是说它更多的会匹配到这种叫做配套入读的这样的业主，来方便我们来进行就近的这样的入学。
1: 那如果说这个业户子女的户口啊就挂靠在这个房子里边，那如果说这个迁出了啊，学籍占用记录会不会同步来消除？这个教育局应该怎么来认定呢？
2: 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户口迁出了，但是他这个学可能还没有读完啊，像这种情况呢，那么你作为新的这种业主呢，那么就要等他这个啊，就是这套房对应的这样的学位要满6年他才能使用。那么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日常来做的话呢，一般他都会提前会沟通好啊，如果说是啊这个学位能用是什么价格，如果这些学位不能用或者说要等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就是说成交价格他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差异的。
1: 如果说这个房屋啊当前是一个出租的一个状况，那租客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时长超过1年，过户之后呢，新房东能不能够单方面的解除租约呢？明总，
2: 像往往在整体的这种交易的环节中呢，就是叫买卖不破租，也就是说租房呢它是就是租赁方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啊。那么同时如果说是没有到这个约就是说合同约定的这样的租期的话，那么如果要提前这个解除合同的话呢，那么就是原房东要给予这种租客相应的这样的补偿，也就是双方要进行协商，友好协商之后才能解除这个相应的这种租房合同。
1: 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好的，我们看一眼时间，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明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那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哎，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那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够享受免费的 2.5 小时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啊，记录医嘱，全程专人的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交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呢会及时和你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你的父母

0: 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这一年窦靖童和落日飞车合作推出了这首充满复古迷幻色彩的 Satellite。 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音乐的浪漫，窦靖童的松弛感和落日飞车标志性的合成器音墙完美交融，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失重状态下漂浮的听觉体验。他略带慵懒的咬字把卫星这个意象化作了一种孤独又自由的陪伴。这首歌当中，两个独立音乐灵魂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在拥挤的世界里，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或许就像卫星和星球，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

0: 数据路况。
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二广高速安绍段龙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在20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下蓉高速宁道段道州东收费站附近以东，在78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目前路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昨天，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近期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作为长线资金代表，多家上市险企昨天发布公告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并多举措积极提升股东回报。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其中长沙新房价格环比微跌0.1%，岳阳环比下跌0.6%，常德下跌0.5%。由于美伊报复性护息节奏加快，昨天开盘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作为全球基准的布伦特原油盘中突破每桶$90大关，这是布油时隔一个多月重新站上$90关口，短短20天涨幅超过23%，刷新近年来的单月最高涨幅记录。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南岳衡山风景区祝融峰顶举行，各界代表、群众以及现场游客共同见证火种采集的全过程。两项赛事将于9月在益阳举办。据气象部门监测，近日湖南省境内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对驿站铁路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雨情、水情影响范围，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对驿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情况。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十四五”时期，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181.98亿元，协议处理定点医疗机构187.96万家。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在遭劫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透露，未来将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用于放置未被抢到的珠宝。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9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件事儿尘埃落定了啊，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成绩被认定是有效的，但是啊，通报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问题。成绩又有效，但是呢有些不严谨不细致，哎，就这句话呀，就像是一根刺儿，咔嚓就扎中了公众对公平公正的一个朴素期待的。不严谨不细致是哪儿不严谨，是怎么个不细致？你不能六个字轻描淡写的一笔就给我带过来呀。这家伙又是用的第三方盲评，又海量资料复盘。说实话，这份公开透明不捂盖子的这个调查态度，我觉得值得肯定。但是通报里这轻飘飘的不严谨不细致，我觉得有点扎人呢。结果合规不代表过程无错，分数有效不代表漏洞可以包容。公众纠结啊，这场风波从来不是眼红上岸人员，而是无法容忍。

人这规则怎么有点要是随意松动的感觉呢？对吧？一边是认定有效，完了这边说有点不细致，就感觉这个螺丝扣都没给我拧紧。就是考场规则是公平底线，本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此次招聘出现迟到考生入场、分项成绩不公示等问题，看似细微疏漏，实则是为制度开了口子。这种看似人性化的变通是对严守规则考生的最大不公，众人恪守纪律，分毫不敢逾越，结果少数人却能破例通融，即便不影响最终成绩，那也透支了公众对招考公平的信任呢，对吧？流程模糊，公示笼统，只会放大疑虑，滋生非议啊！那他可以破例通融，我可不可以呢？对吗？如果我不可以，那凭什么他可以？对吗？如果有少数人能够破例通融，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严守那些规则了呢？教职工子女校内人员入围引发的近亲繁殖争议啊，虽经查实并无违规，但是也敲响了警钟，公职招聘不仅要守住合规的底线，更要主动规避瓜田李下的争议，公开透明才是公信力的核心。公信力本来它向来就脆弱，是吧？千次严谨方能筑牢，一次疏漏啊，那就直接崩塌了。所以一次粗放的操作，一次模糊的公示，是不是啊，都会稀释大众对公平的期待。谈话提醒绝非终点，彻底整改补齐漏洞才是关键。规范的招聘要经得起全面复盘和细致审视，招录结果虽有效，但是流程漏洞它必须彻底清零。唯有将所有的环节公开透明，堵死模糊操作空间，以极致的严谨取代粗放的敷衍，才能善待每一份努力，才能让制度公平深入人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呢，这最离谱的金融闹剧，算是让这个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玩的是明明白白的。哎，人家这事儿干的也是绝了啊！拎着两篮鸡蛋，哎，64岁识字有限的农村保洁老人就被啊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然后啊还被强行贴上了一个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签。就这位老人家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稳健，你知道吗？好家伙，好一个稳健型投资者呀！我只能说，想出这招的这个人，咱说你就这个工作人员，你才是最稳的人。你看，就这波魔幻操作彻底撕碎了基层金融机构的合规遮羞布。这绝非简单的工作疏漏啊，而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围猎，以办工资卡为幌子啊，拎两篮鸡蛋为诱饵。本该本人签署的法律文件被员工代签了啊！法定风险测评知情告知全程敷衍作废，笔迹不符，风险错配，却靠漏洞走完了合规的流程，你这不妥妥的纸面合规，你实质违规吗？这不明修栈道，你暗度陈仓啊！这是。那想问了，为何要专挑高龄低学历老人下手呢？其实不用说，明眼人都能明白呀。答案非常的残酷直白啊，而且有点缺德，是吧？就是这类人群呢，容易被忽悠，对吧？不懂拒绝，维权困难，是基层冲业绩的最优耗材啊！这话虽然说不好听，但是理儿不亏，是吧？在畸形 KPI 的裹挟之下，老人不是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只是报表上冲指标的冰冷人头。嗯，说对不对吧？事后银行道歉问责，自查整改，流程齐全，但是我觉得没有诚意，对吧？你按着本子走，谁不会呀？你说。只问责基层员工，却无视层层施压的考核指标，完全你治标不治本。只要业绩至上的导向它没变，你放心，你还会有两篮鸡蛋的事儿，你知道对吧？你合规始终是可变通的一个摆设，同类乱象必会反复滋生，层层风控关卡、监管条例，好家伙，彻底沦为了纸糊的摆设了。日常监管松懈，放任乱象，舆论发酵才仓促整改，这种被动补救是守不住金融底线的啊！代签造假、虚构投资资质，早已触碰了合规红线，绝非普通的工作失误。金融行业立身之本在哪儿啊？在。

于诚信，靠套路哄骗换来的亮眼的业绩，哎呀，实则是透支了信誉，自毁了根基。鸡蛋能刷出虚假开户的数据，却补不上崩塌的公信力。金融机构切勿被业绩裹挟着击穿底线，坚守合规与良知，方能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还记得上周说那个杭州某餐厅包间内的那位黄总吗？杭州餐厅黄总邀约事件，官方最终定论是认错人啊，流程不规范，没有摆拍的情况。而且这事儿呢也过去两三天了啊，我发现剧情也没啥反转的啊，这黄总也没出来现身说法啊。那我觉得也是时候咱们说一说，理一理这是怎么回事啊。黄总邀约事件看似是一场乌龙误会，可是全网的集体警惕和共情根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条件反射。大家纠结的从来不是说这事儿啊对还是错，而是这短短的一句称呼背后藏着让人窒息的身份特权逻辑，是吧？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感觉说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是就怎么的，就是感觉我缺点啥呀，就似乎还有一种恐吓的意味，是不是？好像我不去是不是就是黄总要对我怎么怎么着。为什么能让人本能的不适？因为总啊这个称呼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是什么？比如说地位、资源，还有隐性特权的代名词。普通陌生人搭讪是平等的人际交流，对吧？但是你要打着老总的名号，你感觉你上了一个台阶，你知道吧？明白吗？借餐厅服务员传话的邀约瞬间就打破了公共场景的平等底线，感觉是啥呢？你居高临下了啊，你给我一种压迫感，就似乎请我去包厢不是征得我同意，好像是命令我。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搭讪，而是公共服务被挪用为私人社交工具，那能行吗？餐厅服务员本来是服务所有顾客的，维护公共秩序的工作人员。

人员啊，却变相的成为私人牵线的传声筒了。公共场地、公共服务硬生生的被用来完成了私人社交目的，这就是规则边界的彻底模糊。这事儿吧，从来也说也不是孤立，对吧？而是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惯性，办事儿找关系啊，就医要找熟人。哎，饭局往这一坐得看身份啊，身份不行这局我去不了啊。久而久之，大家早已默认了，身份越高就越能调动额外的资源，人脉越广越能突破规则底线。所谓人情世故，很多时候本质就是特权对公平的悄悄借阅。网友的过度敏感呢，从来不是臆想，而是无数现实积累的一个心理投射。大家怕的不是什么一个总，而是规则向身份低头，公平向人情让步的潜规则。真正的社会文明啊，从不是没有身份差异，而是无论身份高低、地位悬殊，公共规则一视同仁，公共边界绝不松动。当这么总这么一个普通的称呼，当特权无法撬动规则，每一个普通人在公共场合才能拥有真正的踏实和平等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脸上补水可不是只拍个水涂个乳就可以了，毕竟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补不到基底里。要想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那今天呢，400毫升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啊，比水呢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

0: 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两只，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出去游玩暴晒一天，晚上拿来湿敷，效果都特别的好。那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已经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就跟开了闸似的啊，全都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就成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沾身啊，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接着穿。那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需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的是独创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超级安心。儿童款的无骨缝制啊，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的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能少被蚊虫叮咬。69.9元到手三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凑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他来了，
2: 他
1: 也来了，
2: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4: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瑾，
8: 我是记者郑晴，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只享受不享事，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的班期。我们这个月啊，0708、0712团都是好评满满的在途中。7月26号还有最后几个位置。这趟主推的呢，就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社交媒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8月9号每班是20个位置，快来抢占位置吧。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透支童年的。最近呢，有一张画满黑叉的草稿纸，就戳穿了无数中国式童年的一个真相。12岁的艺考女孩小雨，在本子上啊，给自己画满了黑点，写下了"我不喜欢"啊这四个字。这稚嫩的四个字啊，看的人这心里面他就不得劲儿啊，是吧？这就是孩子被这个规训压抑之后仅剩的无声反抗了。说也说不了，就只能在纸上写下来。你这为了备战小艺考啊，他被严控饮食，强制减重，哎呦，烈日跑步，童年彻底被体重秤、集训、升学率绑的是牢牢绑绑的。哎，这可并非是个例，各教育赛道皆是如此，是吧？奥数占满周末，考级挤占课余，还有就是衔接班无缝衔接，无数孩子的成长就被流水线严格管控。当下的教育内卷有点什么感觉啊？有点复刻了并没管记的一个病态审美了。什么意思？古人啊，弯折眉枝，刻意塑形，扼杀生机。你看像不像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操作？如今孩子与机构用计划表、补习班、公立标准修剪孩子的天性，无需剪刀绳索，却以更精密的方式磨灭了孩子的随性、热爱，还有松弛，甚至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世人皆将孩子视作啊待打磨的半成品，却遗忘了他们也是鲜活独立的个体，对吧？成长为有用论，读书放空，贪玩休憩，皆被视作不务正业。那孩子的喜好与选择直接被忽视，被迫就活成了世俗定义的完美模样。是，咱说有些玉是吧，需要琢，需要雕琢，但是也得看玉的本色呀。如果自己玉本身的成色都不好了，你再雕琢有用吗？现在很多家长正在去除那块玉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成色呀。教育家杜威曾经说过了，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便是目的。可是当下的教育早已有点本末倒置了，为结果啊，为成绩论，彻底磨灭了成长的生机。真正的教育从不是修剪塑形、批量造神，而是包容成长、接纳参差。别让功利标准磨灭了孩子眼中的光，别让童年只剩被动内卷，遗失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欢喜呀。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啊，这连锁火锅的套路，哎，终于藏不住了。小龙坎一门店虚假宣传被罚了3000块，堪称餐饮界大型文字诈骗现场。可以说每一处噱头都在精准的收割消费者的信任，但是他就只被罚了3000块钱。宣传全是高端噱头啊，食物全是套路缩水，标榜什么鲜切牛肉，实则是廉价的速冻调理肉。啊，主打的什么草原肥牛，产地根本和草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山东的普通食材。那咋的？是我地理没学明白吗？我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山东啊，号称什么养生乌鸡卷儿。配料表第一位竟然就是一个鸡肉。靠信息差玩文字游戏，以次充好，抬高溢价，把消费者就蒙在鼓里。大家偏爱连锁品牌，图的就是啥呀？品控稳定，吃的放心呢。可是不少连锁门店学坏喽，早已经就摸清了流量密码了，靠着大品牌口碑引流，然后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把食材给你换了，成本给你压缩了，可以说是疯狂赚黑心差价呀。最讽刺的那是品牌方的回应了，涉事食材啊为加盟商自行采购，和总部供应链没有关系。那咋的呀？放出去的品牌泼出去的水啊，跟你家一点关系没有了呗，就是啊，这哎呀完了。你看一句话就暴露了，彻底暴露了连锁餐饮的一个通病，就是啥？廉而不缩。 品牌只管收加盟费赚流量红利，对门店采购、品控、运营放任不管，彻底悬空啊！事后全国彻查整改规范，看似态度诚恳，实则标准的亡羊补牢啊！而且咱说你罚款3000块钱，我的天，我不信他们能长记性，明白吗？你罚款3000，你跟挠痒痒有什么区别？根本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甚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不是也在鼓励呀？就罚了3000块钱，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吧？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只要松散的加盟管控模式不变，那同类的翻车你等着吧，迟早反复上演。餐饮行业口碑是底线，诚信是根基，品牌名气再大也经不起一次次套路消耗，别让连锁招牌沦为无良牟利的遮羞布，唯有严控品控，权责落地，不辜负消费者的信任，这才能走得长远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西班牙是冠军啊。最近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昔日的一句啊，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难踢的一个采访，随着西班牙队刚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而再度爆火。去年呢，在中国行的期间，亚马尔呢做客央视天下足球的时候就被问到了，说这个最难对付的对手，当时亚马尔就回答，如果我们晋级决赛发现对手是中国队，那也会踢得相当的困难。咱说小孩哥，我多少觉得你有点冒昧了。虽然说是去年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冒昧了。就是你这个年纪，咱说你说话，咱说你不懂人情世故，你说话套公式没有问题。但是没人告诉你说那玩意儿不是啥公式，不分场合，无脑就能套啊，这玩意儿。人家问的是遇到很最难的对手，遇到很难的对手，不是问你很难遇到的对手。就你们，咱说你们人情世故这一块咋就这么别棱了呢？怎么就？其实很多人也误读了这句话啊，根本不是说认可实力差距，而是真正读懂了世界杯的内核。足球赛场从无绝对的弱旅，身披国家队战袍，全员为信仰全力拼搏，每一支为国征战的队伍都值得百分百尊重。这正是最难得的体育精神。为什么说是最难得的体育精神？我就不细说了，各位应该品出滋味的，就是敬畏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份全力以赴，比起无谓的狂妄自大，这种谦逊通透，我还是觉得小孩哥您那啥，你多学点人情世故吧你。再来说这个啊，近日四川甘孜啊，女子一行三个人跑过去旅游去了，结果干啥呢？上山捡了10斤的菌子，10斤的蘑菇，而且是四川那个地方啊。结果这路上呢就遇到了当地的小孩哥，小孩哥一看，你给我站那儿，过去一看，说你捡的什么玩意儿，是夸夸夸往外一顿挑拣，最后就只剩2斤了。也就是说上山捡了10斤的菌子，完了之后只剩2斤，剩下那8斤都是有毒的，你知道。当事人龙女士就表示了，早上6点到山上捡菌子啊，见到菌子就捡，见到就捡。结果上山下山的时候就碰到本地的小朋友了，主动跟他打招呼，帮他们把有毒的就给挑出去了。最后就剩2斤嘛，这不说捡的时候可开心了，丢掉的时候还有点心疼呢。咱也不知道这都啥心态呢。就说实话，我就怀疑你们姐仨，你们是不是就奔着毒菌子去的呀？这是啊，是咋的呢？最近上遇上啥事了？心理压力大了，还是你们针对谁呀？你们要啊？还是赶紧感谢一下小孩哥，咱说一键排毒吧，这是。嗯，捡蘑菇这事儿，咱说那能是靠运气的活吗？就你们姐仨，咱说你那8个字得多硬，你们能这么整啊？你说，在外行人眼里，满山菌子，好家伙，流口水啊！内行眼里，大半那都是致命陷阱啊！哎呀，这兴冲冲的捡了10斤，小孩哥精准排毒排了8斤，你说说，看似丢了食材，实则是保住了一桌人的平安呐、啊！要不然你们姐仨吧，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我都。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说到那个亚马尔啊，去年采访的时候啊，说那个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难啊。我看看，可能要被大家玩坏了，这是。微信平台恶男人就说了啊，决赛遇到中国队那是相当难的，这是。文庙散人也说了啊，中国国足宽宏大量，是不会与你们争夺冠军的。Stock 啊就说了，放心吧，我们不会在决赛为难你们，我们。是啊，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困难，你这句话咱说意味深长。这位朋友叫做 Super 泡泡 Go Go Go， 哎呦我去。他说你放心，西班牙是无法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中国队的。对啊，我们就是无敌的状态，对不对？只要碰不着啊，咱就没有交手记录，知道吗？阿佐格项目顿就说了，你好像骂得挺脏，就是没有，那不存在嘛，这那陈文说你不过度敏感了吗？这不亚马尔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能够披上国家队的战袍，每一位球员都会为争得最后的荣誉啊拼尽全力，是吧？哎，不留一丝的缝隙。所以他说即便是遇到了可能实力没有那么强的中国队，但是为了这份荣誉啊，也会给他们整个的赛程带来这个比赛带来很大的困难。人家是这意思啊，你这结果到你们这都给玩坏了都。梦游啊也说了，决赛遇到中国队很难。他说这话说的没错呀，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会遇得着呢？你又明白了。苏茶淡饭就说了，这小孩子真会说话。是还得练啊，就是有些话在一些场合你是能套公式的，但是有些话在有些场合你套完之后容易套出矛盾来，知道吗？再来说这个啊，游客回应小孩哥啊，帮他挑出去八斤的毒蘑菇。骇浪鲸鱼就说了，小朋友啊，这是小朋友吗？这分明就是遇到恩公了呀。那咱说这是大实话，这是。要不然这八斤蘑菇咱说要是拿回去再起锅烧了油，后果不堪设想啊。那咱说你姐妹仨不得齐齐刷刷的呢。血液爱上猫就说了，其他的不明显也就算了，就那个那么红都敢捡过来呀，都啊，要不人说人家觉得自己命硬的吗？这不人家还觉得那个红红的挺鲜艳好看呢，还呀。没有心情玩梗就说了，你快谢谢人家八辈祖宗吧，你看你没有心情玩梗，你玩这么溜，你在这儿。萌 CC 是个大姐就说了，这游客怎么敢的，我不理解。不理解就对了，一般人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跟你说这姐妹仨我跟你一定有点说法，你知道吗？摸摸树下就说了，不是这君子是非吃不可吗？那你我觉得你可以不用问这姐仨，你可以去云南那边去问问去，那年年吃的不亦乐乎的。卷帘门阿米就说了，不是就这么明显的红伞伞白杆杆就不认识吗？他要认识的话能整出八斤来吗？能这么高产吗？能啊。巴卡巴卡就说了，嘴那个馋呢，你感谢人家小孩吧。还是那句话啊，就蘑菇这东西，菌子这东西你要不懂别碰。你捡那玩意儿干啥呀？你说三个人去了旅游，你好好看看风景，领略一下当土咱说民这个风情文化，你整得好，你过去捡十斤蘑菇回来了，那可是十斤呐。那平时咱说你那小姐妹你是十斤，哎呀我拎不动，你十斤蘑菇拎着跑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提醒大家，这个在横绍高速80公里到75公里这个路段确实正在下大雨，雨天行车请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横绍高速80到75公里这个路段目前正在下大雨，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刷新一下二广高速2305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二广高速在2305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一份人事档案承载着求职、考公、晋升的关键凭据，直接关系着个人的职业发展。湖南省人社厅正式日前发布

0: 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这是继2024年暂定规程落地之后，湖南省针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推出的全新标准化制度。原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暂行规程于2026年6月19号已经到期失效，新的规程落地可以实现政策无缝衔接，保障档案管理业务持续规范运行。同时，对照国家部委档案管理最新的政策要求，湖南省统一细化省级操作标准，确保全省各地经办流程合规统一。新规明确规定，七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范围，覆盖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跳槽择业群体。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均有制度保障。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遵循集中统一、归口管理的原则，主管部门为社会人社部门，接受同级党委组织部门、档案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省教育厅发布了2026年全省132所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考生收到通知书之后，必须第一时间核对签名是否与名单一致。首先啊，这是辨别真伪的关键一步。另外，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省教育厅也特别提醒考生呢，应当将通知书上的签名和这次公布的名单逐一对比，并且同步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来核对录取信息，签名和录取结果双重验证，才能够最终确认通知书真伪。如有任何疑问，可以直接联系录取高校。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理力度。在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0%，涉及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大国重器又上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顺利通过了工艺验收，正式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共享，标志着这一台经历了16年极致攻关、拿下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且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自律公约主要包括合法、合规添加、规范标签标识等8个方面的内容，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是以实际行动来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相关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着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

0: 场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哎，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梦中情孩？
2: 怎么说？
1: 就是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软软糯糯的小姑娘，然后说话干脆利索。
2: 她不哭就行，她哭了就不行了。
1: 那平时在家里面喊一百遍妈妈，那妈妈也是受不了嘞。
2: 哦，喊叠词儿也不行了，喊爸爸可以。
1: 有没有明白人帮我算一下暑假还剩多少天，好不好？给我一个倒计时的牌子。
2: 我们只见过高考倒计时，没见过暑假倒计时的。哎呦，
1: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你说呢？孩子呢？暑假也是非常的辛苦，这个班那个班上着。
2: 孩子辛苦啊。
1: 很辛苦哦。
2: 好
1: 我们小区里面很多小朋友，上午是美术课，下午游泳课，晚上还有钢琴课，
2: 辛苦了。
1: 对，但是呢，其实做家长的心里面呢，不单单是惦记着小的，还得惦记着老的。
2: 老的又怎么了嘛？
1: 有一名这个男演员叫陈龙啊，
2: 陈龙
1: 、他太太是张灵芝。
2: 嗯，
1: 然后他前段时间发了一条视频，说自己呢也是平时没什么事儿，跟爸妈住在一起，就回了一趟父母家，帮家里呢就清理囤放很多很多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破烂。
2: 对，
1: 后来翻这个调料柜子的时候就说我的眼睛快瞎了，
2: 因为他在整理的时候翻出来很多什么食盐酱料南乳汁榨菜。
1: 对，
2: 拿随便拿这么一瓶出来，三四年前的过期的调味品。
1: 三四年前，
2: 他就一边翻一边叹气，老人呢勤俭节约舍不得扔，
1: 对，
2: 囤了一堆过期的古董藏在那个厨房的角落，你做菜的时候随手就拿了，也没留意那个保质期。
1: 但是它已经过期了三四年，是不是？
2: 是的。
1: 我们现在呢，市面上面卖的这种绝大多数的调味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反正它那个生产日期的字儿非常非常小。
2: 嗯，
1: 你打个比方，像这种白胡椒粉、黑胡椒粉，
2: 嗯，
1: 本身它就跟电池差不多一样大，
2: 嗯，
1: 它就印在那个瓶底儿封口的夹缝里面，
2: 哦，
1: 然后标注上面写什么“见喷码”“见背面”，我是见到鬼，我见到背面，我根本找不到。然后那个陈龙就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说他自己都是眯着个眼睛挨个核对，
2: 哦，
1: 最后把家里面的放大镜拿出来都看不清。他就说这种方式，尤其是这么小的字儿，对老年人、对视力不好的人太不友好了。
2: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吗？
1: 所以他就说我眼睛快瞎了。他因为
2: 难道那个字儿大一点，老年人会看吗？
1: 他至少能看清吧，他想看的时候。
2: 明白
1: 、
2: 那如果这事儿放在咱们湖南本地，其情况更加普遍。
1: 怎么意思？
2: 因为湖南人做菜离不开豆瓣酱、剁椒、
1: 对
2: 豆豉。还有这个卤料包，
1: 对对对，
2: 长辈们逛这个超市赶乡镇的集市，遇上打折促销就买的很多，
1: 嗯，
2: 那一放肯定两三年。
1: 你像那盐啊，盐确实是能放个两三年，
2: 嗯，
1: 但是你当不住他一次买十包，
2: 嗯，
1: 鸡精他一次买20包，你说愁不愁？哎，
2: 嗯，
1: 然后这两天呢，其实也看到了一些反馈，比如说长沙各大社区，还有湘潭呀、益阳啊这些社区当中的叫做养老走访志愿者。就是一部分志愿者，他们就说很多那些独居的老人啊，他的厨房里面真的就是堆满了各种各样过期的酱料、调味品。第一，他是舍不得扔，他觉得这东西放不坏、第二的话，如果长期用这些调味品，那肯定对身体是有危害。

0: 害的。
1: 明白了，哎呦，那这怎么办？这事得解决呀。
0: 嗯，
1: 在今年啊，湖南就全面推进了叫做15分钟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圈。
0: 对，
1: 社区就会有志愿者上门来帮助做清洁。
0: 对，
1: 其中有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清理过期的食品。
0: 哎，这个工作做得很细致。哎，
1: 光是长沙县香龙街道，妈呀，这就在我家附近了。
0: 嗯哼，
1: 今年夏季敬老走访，每一户人家，平均都能够清理出5到6样过期的调味品。
0: 我都不说他们家，我是定期会查我们家的那个储物柜。
1: 啊，
0: 木耳还有什么东西啊？海带，就是那些干货。
1: 嗯，
0: 那些东西是爸爸妈妈最容易觉得这玩意儿没关系啊，是吧？你只要不发霉，只要给它塑封好，那这你放个几年都能吃。但是它上面确实有明确的使用期限。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了这个演员陈龙的这条视频之后，大家就在下面留言，还有人说啊，说我们家呢有这种囤积物品，就是已经成为习惯的婆婆姥姥。
1: 嗯，
0: 你对比之下，你妈妈那真的算是这个小巫见大巫都不算啥。
1: 明白。那今天晚高峰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这个囤积癖？
0: 嗯，
1: 你会不会定期帮家里老人来清理物品？我有10个问题，你们听一下子啊。
0: 好，
1: 各位在路上可以随意的这个打字分享。
0: 行。
1: 第一，就是你们的父母是不是很爱囤积各类调味的用品？
0: 我先说我自己好吧，就是基本上买东西会买一对儿。你像生抽，你买一瓶它可能是8块钱，但是你买一对儿的话它可能就是14.9块。
1: 能用完吗？
0: 啊，真的不知道。哎，
1: 你要想你丢掉的是14.9块，你用的一瓶
0: 8块。
1: 对啊。
0: 哦吼。
1: 好，第二个问题，家里有没有存放3年以上的酱料？
0: 我们家前一段时间是真的清出来了一包火锅底料。
1: 嗯，
0: 那真的是很多年前去重庆的时候买回来，但是一直都没有用过，
1: 没吃的。
0: 对，没打开的，
1: 当时非要买的。
0: 对，琢磨了半天说，哎呀算了吧，还是不扔了吧，还是舍不得。
1: 嗯。第三，找食品保质期会不会翻遍整个包装？
0: 确实有一些食品保质期它印的地方我是真的找不着，
1: 就看不见
0: 那夹缝里面。
1: 啊，
0: 而且那些字儿呢，就是印的过程当中也是隐隐约约，若隐若现。
1: 嗯。第四个，就家里老人会不会看不清那个小字的生产日期？
0: 这个
1: 我觉得这个很普遍，
0: 真的看不清。
1: 第五，清理过期的调料的时候有没有被长辈劝阻他不让你丢？
0: 就家里面的人舍不得。
1: 肯定会有。
0: 对。
1: 第六个，长沙的超市买调料你会不会核对日期？
0: 哦，这个我还是会看的。
1: 啊，那我不会。
0: 前提是我能看得清的清楚一下。有的字儿是真的小到你都看不见找不着。
1: 第七个，有没有吃过期的这个调味味品啊？
0: 哦，
1: 肠胃不舒服。
0: 这个倒没有。哎，没有太注意这些事儿。
1: 对，因为你哪怕拉肚子你会认为是那个食材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都不会想到是调料的问题。
0: 觉得可能没煮熟啊。
1: 对。
0: 嗯。
1: 好，第八点，给父母买调料大家会选大字标识的产品吗？
0: 这个很难找吧。
1: 我觉得不会。
0: 对，
1: 我觉得不会。首先你会选自己雇佣的固定的那个品牌。
0: 对的。
1: 然后呢，用的惯了吃的多了也就挑那个样，然后家长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行了。
0: 我觉得最大的字儿可能就是比如说生抽、蚝油。
1: 嗯，
0: 是吧，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才叫最大的字儿。
1: 第九点，社区上门有没有给你们家老人整理过厨房？
0: 哦，
1: 我们家没有。
0: 我们家也暂时没有
1: 过。暂时没有。
0: 物业也不会提出来，他可能
1: 会。妈呀，物业。
0: 我们家物业倒是上门帮我把这个窗户的那个叫什么荷叶给你滴了点润滑油。
1: 哦，
0: 这个服务倒是有，但是没有说进到你的厨房里面帮你来看一看调味品过没过期。
1: 但是我觉得物业这时候上门也容易发生矛盾，你说他要丢，然后家里老人不让丢，这不就争吵起来了。
0: 没错。
1: 第十个，最后一项，那就是你支持食品厂商把生产日期的字体放大吗？
0: 我非常支持。
1: 我也支持。
0: 现在我们微信后台推文的时候，那5号字已经不满足于我了，
1: 是吧？
0: 对，我会跟小编说麻烦你放大1号字。小编问我，你要多大？我说大到我们领导能看得清。
1: 主要是领导。
0: 听众就是我们的领导。
1: 哎，
0: 你看，独钓寒江雪，他说有，我回答一下乐成这个问题，家里面绝对有超过3年以上的调味料。
1: 那你要丢啊，要赶紧回去丢啊，这不能用了呀。
0: 有的时候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事儿，也不会关注它。
1: 说白了啊，那一瓶没有吃完的调料可能也就几块钱。
0: 对，
1: 你要生病了，身体遭了殃了，那绝对不止那点钱。
0: 但是大家就像你说的，我不会怨到过期的调料头上呀。
1: 是，你会觉得是食材的问题。
0: 今天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囤积这样的一些坏习惯，就是买东西买一大堆，但是完全不在意它的生产日期，或者就忽略掉了。还有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定期回到家里面帮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来清理这些厨房的用品呢？

0: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

0: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囤积癖？这个字应该念癖吧，三声癖好是吧？
1: 癖好怪癖，
0: 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囤积症？其实说白了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演员叫陈龙啊，他呢就是到妈妈家呢，就是突然袭击，看家里面的这些瓶瓶罐罐，厨房里面的调味品，就发现家里面有那种已经过期了3-4年的调味品，他觉得我非常不能理解。
1: 嗯，但是定期的断舍离对我来说我还蛮享受的，
0: 是吧？
1: 就是我会定期丢一些东西，你别看丢的时候确实大包小包的，但是丢完你自己心里觉得很舒服，
0: 就清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家就是定期的会整理，比如说小朋友的书柜，他的玩具柜，因为这是占了家里面太多面积的东西了。厨房呢，可能半年清一回，
1: 那至少你还清了，
0: 是吧？
1: 好多人。

0: 都不会清。
1: 你看小云给我们发的，
0: 他说我的丈母娘啊最爱囤积各类肉类，
1: 肉
0: 啊，一个650升的大冰箱还不够，还得专门买一个卧室冰柜。哎，我们家以前也这样，我爷爷家也这样。
1: 啥叫卧室冰柜？
0: 就是我们楼底下一楼放冰棍的那个
1: 啊，我知道，
0: 就那种冰柜，
1: 就是卖那个冰棍的那些老板。
0: 对，就是他开口在上，一拉开一个大冰箱子，
1: 上面就是还得铺棉被那种
0: 啊。
1: 哦，
0: 他说感觉不出门买个肉吃2-3月都没问题。他就是爱囤积各种肉，猪肉、牛肉、羊肉、骨棒之类的，怎么都不听，买新的吃冻的头疼啊。
1: 哎，我问一下啊，就是您家这丈母娘是不是在东北待过？因为东北的朋友就是有这种囤积肉类囤积蔬菜的习惯。
0: 那人家是冬天要过冬，
1: 对，人叫猫冬。
0: 对，这只南方不存在这事儿，并且现在买肉多方便呀。
1: 确实，
0: 有啥可囤，你吃新鲜的不好吗？
1: 就是应该是在春季的时候，你在某音平台上面就经常能够刷到说，哇，东北人的噩梦来了。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就开春了，肉都化了，
0: 嗯，
1: 吃也吃不完，那冰箱里面10只鸡。
0: 但现在这个事儿有多难啊，就是因为他老一辈人他的思想概念他是固定的，
1: 对，
0: 他也不愿意改变，
1: 对，
0: 你跟他说多了就会吵架，所以你就直接把那冰箱丢掉，哎，咱就从源头上解决这个 bug。
1: 他再给你买一个回来。我能够想象得到，你打个比方，可能今天哎呀他逛菜市场的时候，哎，看到这个排骨
0: 这肉好，哎呦，
1: 对，
0: 新鲜，哎呦，
1: 对，然后原来是卖24，哎，今天卖18，哦，开心的不得了，买2条回来，自己吃又吃不完，冻起来。
0: 好，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
1: 嗯，
0: 就是如果就是老跟父母这一辈的人沟通不了，是不是分开住会少点麻烦？
1: 怎么突然上升到这个话题上了呢？
0: 啊，
1: 那你给我买房子不？你先说。
0: 就是不住在一起，是不是这些你眼见为净就会好很多？
1: 真的会好一些。
0: 他不用被你干扰，你呢也不用天天挂念着他。
1: 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边界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上周末刚回了宁乡。就是乡下的父母亲家，他说我清出了半柜子的过期的剁椒酱油，哦，然后老人家觉得非常浪费，舍不得丢，劝了大半天才敢扔了。
0: 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讲，我如果在家里面就是清我们家婆婆的这个整个厨房的这些酱料柜，
0: 嗯，
1: 我把剁椒倒了，那瓶都得给他留下。
0: 哦，那瓶还能干别的？
1: 对，他说这里面可以放点刀豆啊，可以放点浇头啊，就是舍不得。
0: 就是他觉得我非堆在那儿，我该用的时候我都能够直接找到合适的容器。
1: 哎，对，
0: 你看我妈。妈妈每次会给我寄她做的那个牛肉干，每次来的那个外包装都不一样，今天是个罐，明天是个瓶儿，我都下意识还留着，就心想啊，就是你下次再做的时候，或你再来长沙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带回去再做。
1: 哎，
0: 我有次电话当中跟我妈沟通了这事儿，我妈说不用不用，我这边瓶瓶罐罐多的是，
1: 是吧？
0: 所以你就发现她会囤这些东西。
1: 但是跟咱妈说一声，就是厨房里面不要放太多空的瓶瓶罐罐，我只能说到这儿啊。
0: 是吗？
1: 你相信我的，
0: 真的？
1: 嗯。
0: 为啥呀？
1: 因为小云说。善姐，你说对了，丈母娘就是东北人，
0: 是不是？
1: 怎么样？
0: 我的天哪！
1: 我一看他说还有骨棒之类的，我就明白了。
0: 那你们家做泡菜不？每年
1: 留着炖酸菜用的那骨棒，
0: 咋整？
1: 太可爱了，没办法，我跟您讲，这就是基因里的。我妈妈在长沙就是陪我住的那段时间，拿我们家塑料桶积酸菜，你懂吗？
0: 哎，那打开要爆炸的耶，那个东西。
1: 然后我们家老公就说：“妈，给你买个罐儿行。”妈说：“那东西放屋里不吉利
0: 哦，
1: 因为没有院儿，他觉得不好看。”
0: 明白？
1: 你懂吧？就老人家觉得那灰不拉几，不吉利。
0: 哎，
1: 然后就拿就是我给孩子就泡澡的那种桶积酸菜，我也是没办法下这个口，
0: 用那个桶来积。
1: 然后他就说：“你嫌弃我。”我说：“那是真嫌弃啊，吃不了啊。”
0: 妈呀，这是亲妈才能这么说呀。
1: 对，
0: 这但凡是个婆婆或丈母娘，那不敢这么说呀。我的，
1: 啊，是吗？
0: 那一说又生气了。
1: 啊，婆婆该怼也得怼嘞。
0: 哎呀，搞不得，搞不得，搞不得。
1: 厉害还是厉害，是吧？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问一问各位，先从咱们自己呢开始自我反省。
0: 嗯，
1: 你有没有囤积的这个癖好？
0: 没有。
1: 你有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
0: 我真没有。我
1: 真有。我是真的有。
0: 你囤啥？你告诉我。
1: 我想一想。
0: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
1: 纸巾什么的算吗？
0: 哦，纸巾你会囤？哎，这个我会买。哎，我会囤。
1: 卷纸算吗？
0: 但是它不叫囤，就是我买一次性用了，我就可以用一段时间，我再买，免得每次都要阶段性的复购。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不叫囤吧？
1: 我见不得我们家那个柜子空，你知道吗？
0: 哎呦我天哪，那
1: 就是
0: 那你这是癖，
1: 空出一个小格来。哦，今天晚上睡觉都打不了鼾。
0: 我的天，老爷爷，你这都

0: 怎样
1: 轻扰？
0: 为什么
1: 打不了鼾呢、啊、
0: 就心里有这个事儿是吧？
1: 绝了。
0: 来朋友们啊，问问大家啊，首先咱们自省一下，你有没有囤积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1: 啊、
0: 囤积癖。另外呢，您有没有定期帮家里面的老人清理相关的一些旧物品、
1: 哎、
0: 打个比方，就是从厨房开始做这个瓶瓶罐罐的收纳，保质期的这个检查，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啊。

0: 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咱们先看微信后台朋友们发的消息啊，路况等一会儿啊，反正红灯90秒，是不是？
7: 着急了。
6: 来，这个子群给我们说啊，
7: 他说你们说到这个，
6: 哎呀，
7: 那我就要说一下我们家婆婆了。
6: 对不起啊，没匿名啊，这个。
7: 那玩意儿，那猪肚子一下能买4-5个，
6: 哎呦，
7: 苦瓜也能一下子买10来条，我们家3个大人俩孩子能吃了这么多猪肚啊？
6: 是吧？就是他会觉得不买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7: 他是不舒服吗？
6: 嗯，
7: 他是觉得吃不够吗？还是咋地呀、啊？
6: 就看到好的了，就一定要把它全买掉。
7: 就爱囤、啊。
6: 对对对，然后有一位叫做不是我的朋友，他说囤积废品算不算？
7: 当然算了。
6: 你说囤积废品，我那天看到个段子，等会儿啊。
7: 当然算，我们家楼下有一户邻居，
6: 嗯，
7: 一大爷，天天在那安全通道来回逛，打开每个人的那个入户
6: 门口是吧？
7: 对，去看有没有废品去收。
6: 哎呦，这样不合理。
7: 有一次被我逮个正着，
6: 嗯哼，
7: 我说那是我要退货的那个纸箱子放在那儿，你不要拿走我的东西，并且因为我们家那个电梯间那外面是个人的嘛，
6: 嗯，
7: 我说那个东西是我自己区域内范围内，你为什么要打开进来呢？
6: 对呀、啊。
7: 他说你放在外面就我就可以拿，我说你这样才好意思了，我说什么叫放在外面你就可以拿，
6: 你态度也是，
7: 我说你家门口我能拿吗？
6: 哎，
7: 马上就开始吵架，我那火真是蹭蹭就往上冒。
6: 大爷说你再说一句我就倒在地上。
7: 妈呀，他没倒我先倒下，我说那你想讹我呢？这是
6: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啊、嗯、说这因为这个不是我说囤积废品这个事儿，说啥呢？说今天在菜市场看见我20年未见的初恋了。
7: 初恋
6: 他正弯腰在垃圾桶里捡别人扔的矿泉水瓶，顿时感觉满眼的心酸。曾经如此恩爱的两个人，如今相见却变成了竞争对手。

0: 好笑。
1: 哎呦我的天，
0: 菜市场里的情感，
1: 怎么这俩人都一起块捡，
0: 这混的有多不好，这俩人也搭把火过日子算了吧。哎呦，半斤八两，
1: 这是个梗啊朋友们、啊、
0: 太好笑了，真的好好笑啊。你看幸运的丹儿，
1: 他说我也喜欢囤纸，不能空上一点
0: 是不是？
1: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家呢，我也会买纸，但是它空我还是能接受的、哦，它只是提醒我，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有打折或什么的时候又可以买一点了。
0: 哈，
1: 但那个纸你就一直，你们家能用这么多纸吗？
0: 哎妈呀，有小孩呢，你没办法
1: 是吗？
0: 对对对，哎、风雪月说，我玩游戏的时候喜欢囤金药水，舍不得用，你走开，跟你聊这玩意
1: 儿，
0: 那我玩游戏的时候我还喜欢囤积皮肤呢。
1: 哎我天了，
0: 你这能是一回事吗？我们说的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成龙啊，这个演员、嗯、他。是因为回到妈妈家，然后突击检查了一下妈妈的厨房的一些调味品，
1: 嗯，
0: 就找到了过期3年的豆腐乳啊，过期4年的豆豉辣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今天问问大家这个事儿。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我爷爷生前他特别爱囤一样东西，
0: 啥东西？
1: 囤宣纸
0: 哦，
1: 因为他喜欢写毛笔字，喜欢画画，
0: 这个很 OK 啊。
1: 所以他一直会买宣纸。就有次我都问他，我说爷爷，你为啥就这么多宣纸？你能画得完吗？他说画不画得完，放到那儿我安心。
0: 嗯，
1: 哎，我突然想到这个啊，确实很有意思。
0: 他是怕这个厂家不再生产了吗？
1: 也不是，因为宣纸很好买，其实他就是觉得那个宣纸厚厚一落在那儿，他每次都能抽出来写写画画，他觉得很安心。我觉得这挺好的。
0: 爷爷囤宣纸你就 OK， 我囤卫生纸你就不 OK， 你这个就属于文化差异上面的这种。是吧，就是
1: 带有个人色彩，
0: 很过分了。对，我那个卫生纸也是大品牌维达系列。
1: 哎，那我有一说一啊，我有一个东西我是真的会囤。
0: 啥？
1: 这真不是为了打广告才这么说。
0: 说
1: 我会囤护肤水。
0: 啥是护肤水？
1: 2种，一个是那个喷雾
0: 啊、
1: 一个呢就是比方说
0: 爽肤水。
1: 爽肤水就是类似于这种。
0: 哦哦，
1: 我会囤，因为我就觉得每次打开那柜子有这么几瓶，我在用当下这一瓶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舍不得，你知道吗？
0: 可是这个东西不更容易过期吗？就比起纸巾来说。
1: 那不会啊，人家2-3年，那怎么可能过期呢？
0: 我跟你讲一件事，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家现在还有2017年的纸巾，你信吗？
1: 我的妈呀！
0: 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品牌。
1: 我的妈呀！
0: 是德开头的还是什么？
1: 是德宝，
0: 就比较厚的那个。
1: 你为什么要买2017年啊？当年买的到现在没用完，快10年了，姐姐。
0: 然后非常搞笑的是，搬家竟然也把它搬到这边来了。哎，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搬过来，这些破烂纸巾搬过来了，我也是没搞懂、哎。
1: 但纸巾应该没有保质期吧？
0: 有嘞，
1: 有啊，
0: 真的有。
1: 有啊，
0: 最长最长应该不能超过5年
1: 哦。
0: 嗯，
1: 哎呦，原来有这个。
0: 然后这个李文说了、哎呀，捡废品啊，不一定是混得不好。这个有的人的爸爸妈妈业余时间也捡废品嘞，老人捡废品啊，主要就是打发时间。
1: 对对对，我所以刚刚说的嘛，珊儿说那个是一个梗。
0: 他说的是成龙大哥吗？他应该说的是他，
1: 应该是，就这是一个梗、就是两个人再次相遇，两个人是竞争对手，
0: 是瞎说的、
1: 他的笑点在这儿啊，不在于捡废品不好。
0: 对，没说这个事儿、
1: 以前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我的废纸我的废瓶子我也会收集在一块儿、因为每次卖出去的那个钱就是我自己的零花钱。
0: 哎，现在小区里面有一个那个橙色的箱子、你们家
1: 有
0: 没有？
1: 有，
0: 它是分两个部分，就是一部分呢是这个旧衣物，
1: 对，
0: 针织品，
1: 对，
0: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纸张啊，矿泉水瓶子什么的、我原来我们家的旧衣物一般的都是会比如说给这个身边很好关系朋友的一些这个同事，他不嫌弃嘛，
1: 捡漏。
0: 对，因为孩子的衣服呢其实挺新的。
1: 对，
0: 后来我就是1块2块这个5毛8毛，哎，我觉得那我放到楼下这样比较好，
1: 也挺好。
0: 对，
1: 有的菜鸟驿站还能集中收
0: 啊，我们家那个
1: 还能够称重，可以的，有的，
0: 哦，
1: 挺好的，但别丢了就行啊。
0: 好嘞，东贵哥说了啊，我借你们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啊，其实呢不只是餐桌上的过期食品，有很多老人家在家里啊，书桌上的一些药品过期了，
1: 同意，
0: 他们也不知道，
1: 同意，
0: 药品过期更应该得到重视，
1: 不只是老人哦。我前两天就上一段时间我发烧请假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翻药品，我就发现布洛芬过期了。
0: 嗯，
1: 还好我看了一眼，因为好多布洛芬是当时口罩时期留下的。
0: 是的，
1: 你就这么多年没发烧，你也没怎么用它，所以这个真的要定时的清理，不开玩笑。
0: 你说布洛芬，我就想，我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就是妈妈们肯定都知道有一个药叫美林。
1: 美林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就
0: 是
1: 混血液嘛。
0: 对，就
1: 小朋友
0: 喝的，
1: 成人也能喝。
0: 我是发自内心问一个问题啊，美林打开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它多长时间还有效？我认真发问，好不好？因为美林没有那种小支装，
1: 它都是一瓶一瓶。
0: 对，然后非常可恶的是，就是可能小朋友喝一次，他退烧了，我就不用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一瓶差不多也要个30-40块钱，就放到冰箱里面
1: 了。有道理。
0: 可是我就问一下，它到底还有多长时间有效期？
1: 也不敢喝。
0: 非常。

0: 尴尬。然后下一次的话，他如果没有效果了，那我给孩子是不是又得重新起一瓶？那问一下厂家，为什么你不能做那种小支装？
1: 嗯，
0: 这个很讨厌啊。
1: 现在连那个碘伏都有棉签一支一支单支装了，啊、小支装了，
0: 对对对，确实。
1: 我在就说到药品呢，我再多补充一下，就大家一定记得买药品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装盒你得留下，因为那个盒子上有生产日期。
0: 对，
1: 你单独把那个药片留下，你到时候看不到它是哪一年生产，什么时候过期的。
0: 对，尤其是胶囊的那种，一板一板的，上面没有日期的。
1: 消炎药什么的。
0: 嗯，哎，你说这个特别好，谢谢我东贵哥啊！哎，我哥一下就把我们这个话题拔高了一个档次，
1: 升华了。
0: 谢谢我哥啊！
1: 我们领导就是要听这个部分的内容，你知道吧？
0: 怎么这么？
1: 终于听到了，不然说我们每天聊的没什么营养。
0: 哎，但是我们很接地气啊，
1: 超接地气，我很喜欢现在的内容。我们再说点接地气的呗。
0: 你说吧。
1: 那个兰蔻大粉水为什么我每次会说有效期到某一年的某个时候、
0: 哦、对，
1: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跟大家讲清楚。
0: 嗯，
1: 护肤品也是有这个生产日期的，也有效期
0: 的，
1: 我们就是告诉你这个兰蔻大粉水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你如果介意你用不完家里还有很多就别买了。
0: 是不是因为啊，就是有一些护肤品它的里面是比如说有酒精，
1: 哎，
0: 有一些这样相关的一些成分，所以它的有效期各位必须要注意。
1: 对，你在买的时候，不管大家是在我们这儿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
0: 嗯、
1: 都一定要看那个生产日期。
0: 对对对，
1: 兰蔻大粉水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一支是89，两支是159，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快到期了我们才这么便宜，但是期内的使用都没问题、啊、
0: 是是是，
1: 都是没问题的。
0: 哎呦，谢谢我丹啊，丹发了一条消息到告诉我，他说美林啊开瓶之后一个月的有效期，
1: 那基本上我跟你说那肯定是丢了，
0: 是吧？
1: 一个月内很就不会再发烧了呀。
0: 然后子群跟我讲，他说美林呢，我问过医生，开盖之后在冰箱里面28天之内有效，
1: 那就一个月。
0: 哎呦，谢谢我志勇哥，他说确实是开封之后一个月的时间。
1: 哎，目前这个口径比较统一啊，
0: 就是谁是跟这个药商啊什么的有关联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0: 把这个我们的诉求提上去，麻烦他出那种就是比较像什么呢，像藿香正气水那种
1: 一支一支的，
0: 对，
1: 也好控制量，是不是？
0: 对，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半夜三更的，你拿那个滴管给他挤，我是看不清3毫升5毫升，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1: 都看不清了、
0: 啊、
1: 但是它有一个 bug， 就是成人和小朋友用量不一样、
0: 哦、
1: 那是不是生产成人版和小朋友的版本？
0: 你现在
1: 一支一支的
0: 用美林呢？
1: 哎，我跟你讲，现在发烧药不好开，医生都会说你在外面去买美林吧、
0: 哦、
1: 都这样说，
0: 就你喜欢橘子味的汽水是吧？
1: 所以我每次也喝那混悬液啊。
0: 哎呦，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你别说，那混悬液的颜色跟兰蔻大粉水的颜色很像、啊、
0: 别瞎说啊！
1: 一支89，两支159，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
0: 今天是不是还有别的要推给大家的？
1: 宣纸的那个速干衣。
0: 哦吼
1: 啊，这个宣纸速干衣呢是一个亲子款的 T 恤，
0: 嗯，
1: 3件到手69.9元，也就是70块钱3件。
0: OK，
1: 非常非常的便宜，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可以穿。
0: 对，
1: 颜色很多，不挑肤色，随便搭，关键是在出了汗之后它可以快速风干，
0: 因为他说就是有这个宣纸的工艺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们这个相关页面当中的一些介绍，这个你就会非常的明白和了解了。
1: 材质方面是 A 类的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也是可以的，69.9元到手3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下单了。
0: 好，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啊，真的啊，高手在民间默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酒精过期了还能不能用呢？
1: 应该不能，
0: 我觉得用不了了，因为它肯定就是已经挥发掉了。
1: 我觉得不能，
0: 是吧？就是相关的一些有药效的部分就没有了。
1: 嗯，
0: 好，平剑哥说了，他说有些东西啊过期了是可以用的
1: 哦，
0: 这些东西叫做永不过期食品。
1: 除了我的爱还有什么？
0: 好土啊！
1: 你跟我说说。
0: 他说比如说酱油、味精、盐、糖。
1: 真的吗？
0: 干辣椒。
1: 干辣椒我相信。
0: 我不相信的是干辣椒
1: 啊。干辣椒应该晒干了应该没问题吧，没有水分了。
0: 在长沙这种天气当中最容易起霉的就是这种干货。
1: 哦，
0: 你非常相信它，
1: 潮湿，
0: 但是它立刻就给你变脸。
1: 哦哟，那酱油也没有有效期吗？
0: 酱油开了之后不应该要放到冰箱吗？
1: 酱油放冰箱，那我真没听过呀。
0: 跟蚝油是一样的。
1: 那我真没听过了。
0: 哎呀，我们家过得太细了。
1: 你们家冰箱是那大冰柜吧？把什么都往冰箱放。
0: 我们刚刚那朋友说人家躺的是吧？躺柜。
1: 躺柜。
0: 风雪月说，孩子的妈妈是医生，所以家里面的药品呢就会定时的清理、
1: 哦、
0: 基本上不会过期。他说美林最小的包装是5毫升的，我上次啊买了一个50毫升的美林，被我老婆骂的呀。
1: 那确实该骂，我有一说一，
0: 会过日子。
1: 你那50毫升怎么吃得了啊？
0: 哎呦，真的会过。

0: 要呀，对吧？
1: 来看看啊，这个，
0: 哎呦我，他这日子过得可太细了。
1: 哎，我这朋友太厉害了，
0: 这是
1: 小
0: 什么小月？
1: 小月，
0: 小月是把他们家宰的药，每次去医院都会问那个医生有没有可以用的、可以不重复的药，以及他会把药品拍照片放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
1: 我的天！
0: 强调有效期到几月几号？
1: 我的天哪！
0: 这日子过太细了，这妈妈当的。
1: 哎呦天哪！我真的要
0: 你来我们家帮我们归纳一下，整理一下吧，我的天！
1: 哎，向您学习。哈哈说，美林十毫升一支，成人多喝几支不就可以了？
0: 也可以，
1: 就他的意思是没有
0: 必要，不用分版本，
1: 对对，不用给你出成人版的，
0: 也挺好的。
1: 对，
0: 哎呀，要我们当商家真的哈，就那钱都能被我们赚光，我们太会考虑了。
1: 贺元陀，
0: 他说只要妥当保存，五谷杂粮都不会过期，只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流失。
1: 哦，那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吗？
1: 但是不是有北方叫哈了味，大家懂吗？就是那个味道很不好闻，
0: 会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1: 还有一个说是什么，就是会有那种、叫黄曲霉素还是红曲霉素，我不太记得了。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些物质、发生的。
0: 行，如果大家有知道这方面消息和情况的，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你有没有囤积这样的癖好，就是是不是有囤积症，还有就是你会不会定期去帮家里面的人清理一下厨房里面的一些调味品。然后东贵哥又给了一个很好的提醒，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是不是也去经常看一眼？
0: 对，
1: 太过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继续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6: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6: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

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1.8。 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囤积这样的癖好，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囤积症。另外提醒大家，定期的帮家里面的老人啊去清理一下物品，比如说厨房的调味品，饭桌上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饮料，或者呢他平时会用的一些常用药等等。
1: 还有那些伤透了你的心的那些情绪和情感啊，都别囤积了，
0: 是吗？
1: 咱都给他倒掉。
0: 哎呀，盘子回复了，哎呀，我跟你们两个汇报一下，我只囤粮不囤药。
1: 药粮也没必要囤吧？
0: 是啊，
1: 药咱肯定是不囤，因为现在买药也很方便。
0: 对，
1: 很多人为了把那个医保统筹给一次性用掉，每次在年末的时候都会囤。其实我觉得真没必要。
0: 是1500块钱，是不是？
1: 1500块钱，
0: 好像是有这个
1: 说。哎呀，我昨天去那社区医院，告诉我你的那个统筹今年用完了。
0: 啊！
1: 你就说我今年生了多少病吧，我都真是服了我自己了。
0: 呸！
1: 真是这样。
0: 明腾，他说白酒就是永不过期的食品之一，
1: 所以很多人买茅台就家里一二十瓶就囤在那里啊。
0: 还买？
1: 当然那是投资了啊。
0: 买茅台的人跟喝茅台的人可不是一批人。
1: 买茅台的人一般都不喝酒。
0: 没错，喝茅台的人都不用自个儿买。
1: 是。
0: 贺元陀说，只要保存妥当，五谷杂粮不会过期，只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流失。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真的吗？不会变质吗？来，给我了一个明确的答复。
1: 他说，首先我们得明确霉变和有效期是两个概念。如果霉变了，即使它在有效期内，那也不能吃。但如果没有霉变，五谷杂粮是可以一直保存的，可以食用的。
0: 哇，
1: 专家上线了，我告诉你，
0: 真的很厉害。那个悠长的温暖角落，你听一下啊，贺元陀比豆包还厉害。他直接帮我找了豆包，你看了吗？
1: 哦，还找了豆包啊。
0: 对，然后帮我们转过来好多好多。
1: 我再讲一遍啊，豆包是语言模型，不是搜索引擎。
0: 不是，
1: 他说的事话有的时候是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别全信啊。
0: 太可爱了，谢谢大家啊，谢谢朋友们啊。独钓寒江雪给我们拍了两张图，
1: 我
0: 看一下。是吧？
1: 妈呀，这生产日期都模糊了都。
0: 2020年，很明确。
1: 是吗？
0: 2020年。
1: 1月18号，
0: 没错。来，我再给你看这啥东西，
1: 2022年，
0: 这是
1: 绝对过期。
0: 小瓶的生抽，这绝对是赠品，
1: 绝对过期了，
0: 或者是蒸鱼豉油。我瞅这瓶子特像，
1: 赶紧丢行不行？赶紧丢，这都26年了，这都。
0: 你看，就是之前我们跟他聊，他说我有，绝对有超过3年的调料，然后现在立刻回到厨房里面去看了一下，找到了两瓶。
1: 今天所有人下班之后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吃饭，
0: 对。
1: 是先翻那个调料柜，你看一下你们家调料过期没有。如果过期了，这顿饭就更不能吃了。
0: 哎呦，我的朋友们啊！但是你看啊，确实，独钓寒江雪发来的那个图片，我们是真的看不清，
1: 看不清，年久失修的感觉。
0: 哎，看到黄小瑞拍的这两张图，突然间发现，哎呀，我们怎么这么世俗啊？
1: 黄小瑞拍来两个彩虹的照片，说囤个彩虹可好？
0: 哎呦天哪！
1: 非得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说点这种偏文学性的东西。
0: 双彩虹，
1: 哎，还得给我们说说彩虹。
0: 哎呦，谢谢你哦。
1: 还得走走心。
0: 这感觉一下子天就亮。哎呀，那包也挺贵的啊，
1: 哎，
0: 驴牌儿，哎。
1: 哎呦，这些倒影里的包可能比彩虹更好看哈。哎呀妈呀！
0: 是真的。这主持人怎么只看到这些东西呢？
1: 所以背这个包的人是不是就不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只关心今天有没有晚霞，明天有没有彩虹？
0: 哦，对，哎呦，真可爱！谢谢可爱的小瑞，非常感谢你啊！
1: 哪有彩虹啊？马栏山可没有啊，没看着。
0: 这雨应该是分片下的。
1: 行吧，
0: 我们这边这雨已经下完了，估计可能飘到其他地方去了。哎，超先森说了，真的有彩虹，他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发的。
1: 有吗？在哪个片区？跟我们说说啊。
0: 但是他是这个单头彩虹，
1: 单头不是两个的，
0: 不是，
1: 就一片。
0: 对，这路我也看不出来是哪一条，
1: 确定不是洒水车刚过啊，
0: 哎，
1: 你们别搞错了。
0: 那怎么能是呢？哎呀，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的。洒水车也来了。大家呢确实要听乐成的劝啊，今天下班回家之后看一看厨房里面有没有那些就是时间很长很长的瓶瓶罐罐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刘成说，下班路上可真香啊。啥事儿真香啊？
1: 拍了个啥呀？这是
0: 意思是没人跟

0: 那抢道也没人在他前后、
1: 哦、
0: 是吧？
1: 不拥堵是吧？
0: 对对对，
1: 行。
0: 哎，这位朋友第一次见，哎，
1: 哪个朋友？
0: 他的名字叫在西安荡秋千的小木匠，
1: 很久没见。他说雨后彩虹，
0: 哎呦，
1: 真是彩虹啊！哎，他这个彩虹桥可长了，
0: 很完整。
1: 嗯，
0: 这应该是在环线，我不太确定是哪个方位。
1: 你们能不能报一下片区啊？
0: 对，
1: 我们这真的是很难看的、
0: 啊。对，谢谢我志勇哥啊。我哥又开始 diss 我们了，
1: 嗯，
0: 哎呀，不要吵架好不好？你们说啥就是啥。
1: 怎么说什么了？
0: 哥把什么这个标签通则都给我发过来了。
1: 他是就据理力争的人、
0: 哎、
1: 挺好的。
0: 好可爱。小丹说湘府路这边在下太阳雨，
1: 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
0: 对，然后呢，君君说你们看，这是湖南衡阳的三彩虹。
1: 哪有三彩虹？
0: 哪一天拍的？7月8号拍的。
1: 7月8号，
0: 嗯，
1: 前段时间，他应该是把那个桥也当做彩虹吧、
0: 哎，
1: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0: 真漂亮，
1: 嗯，
0: 西红柿也拍到彩虹了啊！
1: 我的天哪，今天这么美好吗？这日子、啊，
0: 哎呦，抬头见喜啊，朋友们，
1: 赶紧许愿呢！
0: 真开，希望国胜老师明天能够上早高峰。
1: 你这人，哎，你可真讨厌，
0: 哎，
1: 你真是，
0: 哎、这就此时此刻，嗯、
1: 啊、
0: 我内心最大的愿望
1: 是吗？
0: 嗯，不要再请假了，不要再生病了。
1: 怎么呢？
0: 希望他永远安康。
1: 哦哦，这倒是可以。
0: 好谄媚哦！
1: 怎么突然让人上早高峰？
0: 好恶心、哦。
1: 但是我们确实在后台看到大家对于国胜老师的这个上节目的呼声特别之高强烈啊、哦！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到了40岁往上走啊，
1: 嗯，
0: 就是你但凡有一天没睡好，你第二天那膀子就不舒服。
1: 但我也好奇，就每次我请假的时候，有这么多人说乐成呢？乐成有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嗯，
1: 真没意思。我先走了，你们
0: 开心迷路，开心迷路，劝你开心一点。他说在新开铺路。
1: 哦，
0: 哦，天哪！哎呀，好看，
1: 好看！哎，今天还有彩虹，我真是没想到。
0: 真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聊这个油盐酱醋的时候，朋友们看到了彩虹。
1: 小喵也，哎，都在发彩虹照片。小喵。杜东飞，好久没见杜东飞了，还有小涛都在发彩虹的照片。
0: 在西安荡秋千的小木匠说是在万家丽南路。
1: 哎，怎么大家报的位置也不太一样是吗？
0: 我们马栏山看得着吗？待会儿我出去看一眼、啊、
1: 天心区
0: 嗯
1: 也有。
0: 哎呦，谢谢大家，太漂亮了，
1: 真好。
0: 这怎么跟各位分享呢？就是只能祝大家抬头见喜啊，
1: 赶紧许愿呢。
0: 对，
1: 好吧，
0: 希望国胜老师永远健康。
1: 又来了。
0: 嗯，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又来了。
0: 你都不难受吗？为什么不住你呢？
1: 从来没有过。
0: 西红柿说在城南，在城南。哦，哎呦，好看好看。
1: 行，但注意安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车里拍的啊。
0: 对，那此时我们音乐总监是不是要送一首歌给大家？
1: 哦，这首送歌呀。
0: 对，
1: 送什么歌呢？
0: 小月说可以设置一下链接吗？我也想看彩虹。这咋给你设置呢，宝宝？
1: 这可能有点难，
0: 这人家的图片我们侵权嘞。让我们音乐总监唱首歌给你好不好？
1: 真的假的？现在唱吗？
0: 大可不必，周杰伦准备好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彩虹，送给朋友们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8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宇哥你好。
8: 好的。目前来说，城区的快速路，也就是环线啊、快速桥啊，流量确实挺大的。比如说东二环线，跟大家说一下，差不多应该是从鸭子铺这里啊，一路到高桥立交桥，或者说到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浦园这边，都是东西双向和南北双向在排长队。尤其这个东往西啊，我们可以说是从南二环的侯子石桥东开始，一路啊排到了东二环的晚报桥上，这个距离确实不短了，各位啊。整体的东南二环线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北往南也和南二环的西往东串起来了。您这边从新开埠这里开始，一上桥您就会发现，一直到东二环的红山桥都不会很好，可能越走越慢。确实流量比较大，和早高峰呢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啊。另外呢，今天的万家列快速桥从长沙大道出口这一段由北往南是排到了浏阳河桥上这一段，到了鸭子铺这边。西二环线的情况，岳麓大道出口的南北双向在排长队。再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刚才说到了侯子石大桥东往西啊，现在的南边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西往东会更加纠结一些，东往西相对来说队伍少一些，但是呢，湘府路高架整体的这个队伍呢，基本上在韶山路的桥上这一段，都在排长队当中，主要是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而河西这一块的话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银盆岭大桥也是西往东车行缓慢，当然啊，银盆岭大桥主要是受到了现在的三一大道在车站路口这一段由西往东整体的车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晚高峰出行车很多，稍安勿躁，慢点开。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7: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这个微信平台后台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发来的彩虹的照片啊，这个在直播间呢永远都会错过晚霞和彩虹，也感谢大家跟主持人的分享，已经看到了，谢谢大伙儿。你看这也是广播的魅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你也不知道下一秒在路上会看见什么。当你在路上有分享美好的瞬间的时候，广播的这一端也会传来跟我们有共鸣的音乐或声音，这可能就是即时性的东西，它也没有办法被 AI 所替代。刚刚我不是说吗，这个看到彩虹一定要记得许愿，每个人在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特别想要追求和完成的那个小小的心愿。最近这段时间高考也录取结果在陆续的发布，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如愿。点亮无数少年青春梦想的是一张一张的滚烫的录取通知书，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的5月份，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受到了特大的暴雨山洪袭击，道路中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也是在风雨的废墟当中咬牙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现在是结果子的时候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之前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但双林呢只是无数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仅仅只是感动，也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行动，叫做上岸吧逆流少年，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助学，其实呢这就是号召每一个爱心人士能够奉献出您的爱心，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参与进来，每一分的捐助无论大小，我们都会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那些需要 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今天看见彩虹，也借此机会祝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们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们首先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0: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高位科技股超跌反弹，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涨超7%，科创五十指数大涨10.73%，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
4: 暴力反弹是对敢于抄底的逆行者们的奖励，如果明天再高开，那么短线情绪呢就有可能过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明早呢就要趁着高开适当的做一点减仓，兑现部分抄底收益，资金留待后用。
2: 财讯榜四颗星，
3: 多只宽基连续两个交易日放量，午后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超150亿元，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超120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成交额近100亿元。
4: 上午10:10开始的科技股深 V 叠加午后的宽基连续放量，很能说明问题。历次国家队进场之后的 A 股表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阶段次日就能够强力反弹，有的阶段仍然要经历二次探底，有的呢只是脉冲式的修复，有的则成为中长期行情的前奏。答案不只取决于买了多少，更取决于当时抛压是否出清，政策是否形成合力，以及基本面是否在随后接上。
2: 财讯榜三颗星，
3: 亚洲股市大幅走高，芯片板块领涨，三星电子涨超6%， SK 海力士涨4%，带动韩国综合指数收涨4%左右。日本股市因周一休市，日经25指数周二补涨3.26%，铠甲收涨超17%。
4: 外围也有企稳信号，不过呢，后续依然需要关注海外市场的变化。本周美国科技巨头财报季正式启幕，特斯拉与谷歌将于周三率先披露业绩。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名为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在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一项采购金额大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大约25%。
0: 湘行高速与你同行。
1: 入伏以来，湖南天气上演了极限变脸，强降雨刚趋于结束，晴热高温天气就接踵而至。湖南高速集团各分子公司迅速换挡，在旱涝直转的变化当中，用精细化管理和温情化服务守护公众出行安全。强降雨冲击之后，道路隐患形态复杂多变，而随着路面温度一度突破了50摄氏度，养护施工面临着严峻考验。湖南高速集团衡阳分公司耒阳北管理所实行了错峰施工，清晨6点全员到岗，开展洒水、降温、路面清扫、沟渠清淤等前置工作。傍晚气温下降之后，集中开展路面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沥清施工。 同步落实了扬尘废气管控。与此同时，各分公司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整治、修复加疏通加整治三管齐下，湖南高速集团岳阳分公司对雨水浸泡和重载碾压形成的路面裂缝、坑槽进行了修复工作，同步清理疏通全线排水沟渠，集中修剪遮挡标识的繁茂绿枝。常德分公司采用的是人工破碎加高压冲洗加分段清运模式，彻底清除涵洞、边沟板结淤泥，并修剪边坡干枯易燃杂草，从源头消除隐患。高温容易诱发车辆爆胎、自燃，叠加暴雨边坡积水隐患，道路风险点大幅度的增多。湖南高速集团衡阳分公司采用了人工巡路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化巡查体系，路面巡查加密全线巡回频次，及时清理抛洒物，处置突发情况，针对高边坡、桥梁的外侧、互通盲区等人工难以抵达的区域，依托无人机高空航拍摸排隐患。湖南高速集团怀化分公司通过智能化的运煤体系，实时的监测车流和道路状况，实现隐患早发现、快处置。7月15号，有一辆小车因轮胎爆胎滞留在了雪峰山隧道内，怀化分公司雪峰山管理所依托智慧管控系统瞬间发现警情，路产队员迅速出动，将停靠在超车道的故障车辆推行至港湾之中，并且帮助司乘人员更换备胎，整个过程仅耗时15分钟。在硬核保畅的同时，湖南高速暖心服务持续升温，全线收费站变身夏日的清凉驿站，配齐空调休息区和应急药箱、饮用水等防暑物资。7月14号的下午，一名货车司机中暑头晕乏力，向怀化分公司杨村收费站求助，收费员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主动垫付通行费，并且将货车安全移至到了外广场，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了交接工作。15号，怀化南中心大站路灯志愿者在广场搭建服务台，向司乘送上了冰镇西瓜和绿豆沙，同步解答咨询，推送路况，并且普及夏季高速行车的避险知识。烈日无言，坚守有声，湖南高速全体工作人员将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耐心细致的高效服务，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夏日出行环境。继续来关注到 ETC 的情况，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大家，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0: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959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1: 车辆故障的事我们早就跟大家说了，该检修的要检修，夏季行车本来就比较麻烦，
0: 对
1: 啊，事儿比较多，另外保险一定要买。
0: 哎，
1: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保车现在还保人，
0: 嗯，
1: 包括这个全家的这个情况，还有团体险、意外险、医疗险，
0: 嗯。

0: 团体责任险等等等等，就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4008-60，车险续保三者额度加成意外，给员工的团体保障都能够帮你规划，
1: 是一个电话是吧？
0: 对对对，省去了东奔西跑，你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4008-60，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 记住电话啊，4008-60。我觉得呢，像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可能团体的活动就会多一些，所以这个团体责任险啊，各单位的不管是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还是要放在心间的啊。4008-60，相信平安车险。
0: 如果有车险的选择的话，就可以考虑到平安了。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其实跟每家每户都相关，就是问问各位有没有囤积这样的一些癖好。就是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囤积症？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定期帮家里面的老人去清理一些相关的物品，你比方说像厨房的这些瓶瓶罐罐，还有呢在自己的这个医药箱里面的一些瓶瓶罐罐，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你往往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疏漏，一个不小心，最后导致就家人生病，
1: 对，
0: 并且你就莫名其妙怎么突然就都病下了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困扰，
1: 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视力确实退化了，你小字儿啊、喷码呀，他根本看不清楚。而且他一般情况下会拿个放大镜看，那都算是对自己非常负责。他只是想当然的说，哦，这个药没过期啊，这瓶瓶罐罐，哎，没事儿，我密封的特别好。但是事实上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吃了过期食品的一些相关的风险，这个我们做子女的必须要帮家长来规避掉。
0: 当然啊，目前我们长沙包括益阳、张家界，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分批组织本地的食品企业开始进行培训了。
1: 很好。
0: 你像剁椒啊、腐乳啊、调味酱这一类的特色的湖南特色的产品，厂家是会提前调整包装的版式，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新旧包装同步在售。
1: 懂了，
0: 大家在采购的时候可以区分一下。
1: 我只提一个建议，就是别再给我把那些生产日期印在夹缝里了
0: 啊！对，看不见的。
1: 你写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是上下两行，把那两行字写明白就行。别让我再算算术题，什么24个月、18个月、12个月，谁能记得清？
0: 对，你就直接把两行嘛，生产的以及到期的，是吧？
1: 对。
0: 你说这事儿它不发生还好，一旦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意外，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医院看病都是疲惫和慌乱，
1: 非常麻烦，尤其是到了暑期。可能大家呢经常还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小擦小刮伤之类的，大家都想着到医院去清个伤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从排队开始，再到找科室，再到智能设备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告知操作，还要你得听懂医生跟你说什么，而且呢自己的病历那一行一行一篇一篇的必须都得整理清楚，非常繁琐。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跟大家讲，如果你需要有人帮助的话，可以请我们这个芒果陪诊来进行帮忙。
1: 没错。
0: 比方说啊，你们家有老年人群体被智能化加上体重啊，就是这个重力啊，双重困住。就本来他自己行动就不方便，体力也跟不上，
1: 是，
0: 然后各种智能化的设备也看不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没人陪他，他肯定是晕的呀。
1: 没错。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孕妈或者呢再加上新手宝妈。因为他是属于什么呢，特殊的时期，孕妈他行动不便，新手宝妈呢他要照顾宝宝，他可能一个人抱着孩子在排队在挂号，非常的费时间。
0: 所以以前不就有吗，说哎呦这个孕妇自己去医院不太行，我们让家里老人陪着。哎呀妈，这俩人都不懂，
1: 老人也确实很难跑上跑下。
0: 对，他也不可能说我就帮忙拎东西记遗嘱，他干不了这么多事儿，
1: 确实
0: 更需要陪诊。还有一种情况，你看咱们湘雅医院确实名声在外啊，很多有这个异地来就医的朋友。
1: 哎，没错，
0: 人生地不熟，就医小白，你说上哪吃那好解决，上哪看病，怎么跑科室，他是真不知道。
1: 我就提一个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叫做异地医保备案。本地的一些相关政策和你户口所在地的政策是不是互相之间还会有一些差异？这个是必须要找陪诊师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让他充当翻译，互相之间的沟通才是零误差。
0: 没错，你看这种都是叫硬伤，
1: 对，
0: 是吧？你不知道你就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申请怎么办理。
1: 没错。
0: 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行动不便残障人士。
1: 同意。
0: 无障碍就医这是一个刚需，肢体视力听力都有障碍的话，那你就医的过程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不方便。
1: 没错，
0: 当然你也可以在医院请这个护士帮忙，但护士不可能有全程的陪同，
1: 当然，
0: 所以我们需要有陪诊师在旁边。
1: 对，另外呢，如果你是一个人在长沙这边生活工作的朋友啊，就叫独居青年。或者呢你是社恐，就我不想自己去面对医生，很尴尬聊一些话题，那你其实也可以来 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这个关键词，他就是会用大白话跟医生去讲清楚，然后呢不会让你蒙圈，把这个效率提高了，也减少了在医院里面逗留的时间。
0: 还有一类人就是忙碌的商务人士，确实啊，这个高管呢、职场人呢，时间成本比较高。你说你请个假半天，这病还没看完，排队还没排到你，很麻烦。所以你可以请人帮你排队，可以协助你挂号、缴费、取报告，你就不用亲自跑了。
1: 好，
0: 你可以忙你的工作。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一些自测的一些情况啊，就是看你需不需要陪诊师。如果你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其实都可以来考虑专业陪诊。第一，75岁以上的长辈，有多种慢性病或者呢需要经常复查。第二，行动不便需要轮椅或者呢助行器的辅助。第三，视听会有障碍，沟通有困难。第四，就是我说的孕期、产后这些特殊的阶段。另外呢，就是像异地就医、独自就医、工作繁忙、时间成本高，还有呢需要办理跨院跨省的复杂的这些医疗文书。最后一点呢，就是病情复杂需要多科室来进行诊疗。
0: 我感觉每一项都是硬伤。
1: 对，就真的很费时，
0: 因为但凡有一项你都觉得这看病很麻烦。
1: 真的，
0: 陪诊师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人。就是你就医的难不在于看病本身，而是在于繁琐的流程，
1: 没错，
0: 陌生的环境。陪诊的核心就是专业的流程规划，加上有温度的陪伴，让你安心。你看病的时候不用独自硬扛，就你光是操心您的病情就足以了，
1: 是，
0: 其他的事儿都交给陪诊师。
1: 我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刚好到了三伏天，所以就推出了一个专属的公益陪诊福利。现在是面向所有60岁还有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在长沙的各大三甲医院就诊，都可以来申领芒果陪诊2个半小时的免费公益券。这个是1对1的公益陪诊服务。
0: 那我要说一下啊，长沙城区全品类的三甲公立医院都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
1: 是的，
0: 天心雨花、芙蓉开福、岳麓望城、长沙县这7个主城7个区域都是可以的啊。您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如果家里有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预约这2个半小时的免费体验了。
1: 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专业的陪诊它不只是简单的陪着看病，而是帮各位呢来梳理整个的流程，节省时间，缓解焦虑，让这条路走得更顺，更加的安心。
0: 没错，关键词是芒果陪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寻求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
1: 是，谢谢木子给我们发的消息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关于囤积这个话题。他说平时呢会囤一些感冒药、防暑药，但是厨房里面的调味品之类的不会囤，用完再买新的。而且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会定期去处理这些过期的药品，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在播出之后，大家能够有这个意识，回家都排一排，是不是查一查，看一看，清一清，很重要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先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以东75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这是在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以东75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各位稍安勿躁。城区的情况我们来请宇哥梳理一下。宇哥。
7: 好的，现在的东南二环线呢，首先说一下好消息吧，那就是南二环的东往西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了，整体缓解下来了。东二环的北往南呢，是从高桥立桥这边一直排到了晚报桥上，南往北呢，是从红山桥这里呢排到了杨家山这一段，总体的车流比之前稍微好一点。南二环主要是西往东在菊园立交桥这儿啊，现在仍然是排长队。目前西往东是排过了新开铺桥，差不多已经到了猴子石的桥东这一段。那关注一下西二环的情况，现在的南往北方向岳麓大道呢，出口这一段呢是在排长队当中，排到了差不多岳麓山西门这一段。另外呢，在王家湾往罗家嘴这一段的北往南是车行缓慢的，而岳麓大道沿线晚高峰的话呢，是西往东进城方向，从东方红路口这里差不多就开始，一路到环线桥下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国交通道方面，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以及现在的银盆岭大桥的西往东，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耐心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啊。整体的路面情况，大家如果有遇到相关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
6: 好，我刚才看了一下金茂伟商城啊，就是后台的一些订单的情况，这个速干衣。这销量非常非常好，
8: 是吧？
6: 对，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到了暑期，比如说全家出行，或者呢是有这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体能班啊之类的一些情况，你就发现三件它来回换洗，总价也只要69.9元，70元，太划算了。
8: 它好呢，就好在这个材质，
6: 对，
8: 它是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
6: 没错，
8: 穿上去软软糯糯的，它比较透气，它也没有那种速干衣常见的塑料感，那种塑料感在身上其实是框住，是拢。

0: 罩着的，
1: 就是但凡一出汗感觉像是一层纸一样粘在身上了。
0: 对，它倒是干的快乐，但是它也闷。
1: 没，
0: 而这种宣纸的材料是自带薄荷凉感的，冰冰凉凉的。哦，如果你不信我们说的没关系，你69.93元你买，你穿你试，
1: 可以
0: 不行你退货，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哪怕你就觉得哎穿两身也不错，不能退了，但是69.93元你也不亏，因为它都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
1: 对，
0: 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剂，儿童款是无骨缝制的，不磨皮肤。
1: 我觉得就是你家里面给孩子买三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其实也够了。
0: 嗯，
1: 如果呢是买亲子装，那也没任何问题。这是速干衣里面的超轻战士啊，
0: 嗯，
1: 它就是应该是秒吸收、秒速干，而且非常的轻软。最重要的是母婴 A 类，
0: 没错。
1: 它的这个品质你就可以放心给孩子穿，你不管它是从110码到这个大人的码子3XL都是可以来选择。
0: 因为是亲子装啊，所以是同款的，男女同款，跟孩子也是一样的款式。
1: 嗯，
0: 拍照啊戳片什么都不用担心，都没问题。69.9元是3件啊，性价比直接封神了，
1: 真的可以。你说带孩子去三亚去海边，就把这3件衣服带上，平时你都换洗呀，特方便，太阳底下晒一下揉一把干干净净，第二天又有干净衣服穿。
0: 嗯，绝对够了。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在主播严选榜单就能够看得到了。
1: 好的，
0: 另外第一位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还是说一下，到今年的11月份到期，
1: 对，
0: 1支89，2支159，并且一瓶是400毫升，你买2支的话就是800毫升。
1: 嗯，
0: 分量非常之大，价格非常之便宜，时间非常之紧迫，你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了啊。
1: 如果确实是大剂量喜欢用兰蔻大粉水的朋友啊，可以下手囤一瓶。
0: 嗯，
1: 你跟奶茶搭子跟他商量商量，你说咱俩一块买，这每一瓶还能少10块钱。
0: 嗯，这个是温和的，不含酒精，干敏皮都能用。
1: 对，
0: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即可。
1: 哎，我还问你呢，这个认养一头牛奈娃家族的那个雪糕集合，你们家到了吗？
0: 到了呀。
1: 好吃不好吃？
0: 按那个冷链运输的。
1: 哦，
0: 挺好的，就是跟正常那认养一头牛是一样的，
1: 就是确认首先它没有化。
0: 当然没有化，
1: 没解冻，
0: 不会化的。但前提是啊，人家给你送上门以后，你不能说在门口放个2天。
1: 那怎么可能？
0: 那你肯定得马上开箱放冰箱啊。
1: 对，
0: 你不要搞那种我放了一天冰袋都化成水了，你说它没化，那不可能就化了。
1: 这种天气不可能，你如果放在门口的话，你得及时把它取回来。
0: 对，马上去取。
1: 到手的价格是99元一组。
0: 嗯，
1: 非常非常多的口味，配料也很简单。首先它是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旗下的，
0: 哎，
1: 另外和奈娃家族呢有这样的一个联名。奈娃就是李佳琦他们家那个小狗狗，
0: 是，
1: 所以包装也非常的可爱，量很小。你打个比方，像这个脾胃可能不好的孩子解解馋，你给他一小只，他也不会伤害到他。
0: 我觉得小朋友吃那个小只是刚刚好，
1: 对，
0: 不多不少，刚刚好，
1: 是
0: 又解了馋了，满足了他了，然后家长又不用担心孩子吃的太多。
1: 嗯，
0: 包括很多在减脂期的朋友们，你说我想吃一口冰的凉的，
1: 哎，
0: 但是那一根太多了，你又有负担，就吃这么一个小小的，正好。
1: 都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呢打开主播严选的推荐榜单，您在榜单当中啊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进行下单。
2: 红白金鹤战袍惊现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4: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5: 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危险往往悄无声息。那台未进行通风检测就下井的泵车，让硫化氢气体瞬间夺走了多条鲜活的生命。那扇未关紧的阀门泄漏的有毒气体，让肺脏遭受不可逆的损伤。
4: 有限空间，风险无限，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步都不能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佩戴防护用品，每一次作业前的检查都是通往安全的通行证。
5: 警钟长鸣，守护呼吸，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6: 我是记者胡玉洁，
7: 我是毛伟，
8: 我是主持人吴瑾，
9: 我是记者志勤，
10: 我是志愿者罗富，
11: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2: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5: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5: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2: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5: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2: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12: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他来了，
13: 他
2: 也来了。
1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5: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2: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5: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2: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5: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2: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5: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昨天新华社推了一篇推文，大家以为是哎呦什么这个国之大器啊，国家大事，不是，他配图是一个什么呢？河南医药大学的一位留学生，晒出了自己汉语五级的成绩单。
1: 哦，我看到了。
0: 哎，本来这个事儿是喜报，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呢，评论区开始集体给他出题了，就刁难这个外国的同学。
1: 来来来，你先看一下啊。
0: 哎，
1: 第一道文字陷阱题啊，我们看个数字梗，好吧？
0: 文字陷阱题。
1: 语文的说法是不是一五一十？
0: 你一五一十的给我好好说啊，不能有半点隐瞒。
1: 数学说法是二五一十。放在一块对比，是不是觉得都很通顺？
0: 对对对。
1: 来，这位同学，你帮我细品一下，这什么意思？
0: 这位留学生说：“老师，我还是再读五年，好不好？”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咱们平时经常会说的，你等一下啊，这个估计这个差不多检查应该是三个半小时就能搞完
1: 啊，三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其实也是七个半小时，你懂吗？
1: 三个半小时
0: 就是三个半小时，你不仔细琢磨，很容易被绕进去的。
1: 也是七个半小时，
0: 好好笑。
1: 还有，那我说说这个淀粉肠的这个物价了。
0: 淀粉肠，哎，
1: 一根淀粉肠是三块，
0: 对，
1: 两根淀粉肠是五块。你告诉我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你两根淀粉肠敢卖六块的话，扬帆夜市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你们家早晚得黄。还有啊，就是大街上面卖豆腐的招牌 一边写着一块豆腐两块钱，另外一边写着两元一块豆腐，你听得懂吗？
1: 这位同学。

0: 你懂是什么意思吗？你不是考了五级吗？
1: 就是同样的价格把语序换一换，你读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来，再说一个啊。哎，今天我有急事，我们过两天再约。
1: 行，
0: 三天后咱俩吃饭。
1: 哎，
0: 请问哪个咱能约上？
1: 不是过两天再约，那应该是过两天啊。
0: 过两天是过两天吗？过两天是过几天？
1: 是这么回事。来，哎，那个这个同学啊，你是哪个国家的？好，没关系，把你的成绩单撕掉重考。
0: 撕掉啊，五级了，人家是。
1: 你听我说，嗯，开车礼让三分。
0: 哦。
1: 开车不礼让也是三分。科目一的老师有没有教过你这句话？
0: 教过，
1: 是不是？
0: 我到底该不该礼让？
1: 对，
0: 这分我是得了还是丢了？
1: 反正你不礼让也是三分，你礼让三分还是三分。哎，
0: 还有啊，哎，这个就真的比较厉害了。
1: 啥？
0: 这个如果你单看字的话呀，你都看不明白，
1: 你不知道是在说啥，
0: 但是你能把它读明白就说明你也明白了。
1: 你说说，
0: 开不开，
1: 那就是把这玩意儿打开。
0: 开不开，
1: 开不开，哎，
0: 最后一句是
1: 开不开就不开了，
0: 最后就不开了。
1: 那我懂了，最后选择的是不开就直接放弃了，是不是？
0: 开不开就不开。
1: 最后的重头戏啊，是全网的一个压轴灵魂考题，
0: 还有压轴题，
1: 这两行大字分别是，哎呀妈，坏了，这下好了。还有一行字写的是，哎呦我好了，这下坏了。那请问一下，
0: 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1: 你告诉我一下，哪一种情况更糟糕？
0: 第一种情况是坏了，这下好了。
1: 哎呦天哪！
0: 第二种情况是
1: 好了，
0: 这下坏了。
1: 哎
0: 哎哎呦，这个得给一个语境啊。
1: 嗯。
0: 哎呀哎呀，坏了，韩总这喝多了。哎，这下好了。
1: 嗯。
0: 哎，还有一种是好了，韩总喝多了，这下坏了。
1: 你看这姑娘又哭了。
0: 你看，就是语境，你可能就分不清楚了啊。
1: 哎呦，真是尴尬呀。
0: 还有，从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从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
1: 哦，我懂了，从前喜欢 someone， 现在喜欢 only me。懂了啊，是这意思啊。
0: 好麻烦。
1: 还有一句啊，就是女朋友经常会跟她自己男朋友说的，我要是来晚了，你就等着。
0: 嗯，
1: 你要是来晚了，你就等着。你懂吗？是不是？
0: 反正我只看结果，我都等着。
1: 那你翻译一下。
0: 要是早了，我死等；要是晚了，我等死。
1: 对，哇，你太聪明了，
0: 是不是？
1: 对。还有一句啊，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发生一些争执了，就说，哎呦天，我不知道跟你聊，哎呀，我真是服了，哎呦我天哪，请问一下，是真服了还是假服了？
0: 你要看你当时到底是什么语境。
1: 哎，真是服了，我天，
0: 这是没服。
1: 对，
0: 我真服了，
1: 那是真服了，
0: 那是真服了。
1: 哎，
0: 扣我工资，我真服了，那是不服。啊，别人说你过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你可以过去，
1: 嗯，
0: 要说你来，你过来，来。
1: 嗯，
0: 你就赶紧跑。都是这几个字儿啊，你要分清楚语况语境。
1: 哎，朋友们还有一句话啊，
0: 嗯，
1: 乐成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再这样的话有你好果子吃啊。
0: 哎呦呦呦呦，
1: 乐成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再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没你好果子吃啊。
0: 这都是一个意思。
1: 你到底有没有呢？
0: 反正果子肯定是没有。
1: 哦，
0: 但是对方肯定是生气了，
1: 就是扣你工资。
0: 哎，扣工资了。
1: 懂了。
0: 还有一个，你问你朋友
1: 啊，
0: 这事儿中不中啊？
1: 哎呀，中。
0: 那到底是中还是不中啊？
1: 那明显就是敷衍你不中不？
0: 是不中啊。
1: 所以我估计啊，这个河南的这位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啊，
0: 嗯，回炉重造吧。
1: 这真的到了六级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成绩单应该是喜报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事儿。我建议呢，让全网的网友给他来出题。
0: 中文太难了，
1: 我估计他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毕业了。
0: 太难了。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巨乳的变化。冰冰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上不得板凳。

0: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4: 哎，我真的要问一下黄子月，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你去看八仙？
5: 八仙
4: 就电影国漫新片，你看了吗？
5: 我没看，但是我看朋友圈大家都说好看。
4: 但是我在线求助一下，能不能带6岁的孩子去看？
6: 啥意思啊？为啥不行呢？
4: 因为有人说啊，他们说看这个国漫新作啊，现在呢喜欢打造什么呢，双男主的羁绊剧情。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4: 就是哪怕八仙这种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 IP 也逃不开炒 CP 的创作思路，那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5: 有点典型啊这个案例啊，
4: 而且俩男的炒什么 CP 啊。
5: 那是不是有一些情节上的设计呢？很多观众说看完以后颠覆认知，原来我们从小听说那个八仙过海根本不是简单的神仙传说，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瞒天过海的大戏。
4: 哎，但是现在啊，就是在豆瓣上面已经有的8.3的高分，
5: 哎呦，
4: 淘票票的观众评分呢是9.6，
5: 可以啊，
4: 所以口碑和票房属于双丰收。上映的第二天啊，累计票房突破了3亿。
5: 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很精彩啊，
4: 是的，
5: 有周星驰。然后还有这个八仙儿，
4: 对，
5: 但有观众就盛赞说他超越了哪吒，
4: 哎呀，
5: 是年度国漫的黑马，
4: 值得去看，
5: 并且题材非常的新颖，人物设立很鲜活，有各种伏笔和细节。你这么说，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看一下子呀？
4: 但是也有听说有很多人给了差评和争议的，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审美杂乱，一个大杂烩。流水线生产的一个商业预制菜
5: 哦，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插曲还挺好听的啊。哎，有点这种感觉是吧？
5: 很好听。
4: 关了海，然后大家就打出了差评，说哦，烂片快跑。我懂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情比较套路了，有点生硬的改编，就是把神话的内核完全就是已经颠覆式的改掉了。
5: OK，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啊。
4: 哎，
5: 这个仁者见仁的事儿了，智者见智的事儿了，
4: 可不吗？
5: 当然呢，这个双男主的羁绊身上就吕洞宾和这个叫钟离权嘛，
4: 哎，
5: 一红一蓝的这个人设的配色，因为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叫红蓝配嘛，
4: 哦，
5: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
4: 天，
5: 就这种感觉。
4: 那他是不是故意在搞哪吒？

0: 和敖丙的这种，
1: 有可能。
0: 而且听说这个韩湘子呢，他变成了一个公鸭嗓的正太少年。然后说杨戬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无孩爱狗的妈宝男反派。
1: 哎呀，这不是二创吗？
0: 这有点尴尬吧？
1: 是吧？这是很经典的二创啊。
0: 那可是我杨戬大哥。
1: 那不是开天眼的他啊？
0: 对呀、
1: 啊。现在是妈宝男。
0: 对。
1: 还有一点呢，也在印证整体的情况，就说他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是老少观感完全不同。
0: 哦。
1: 里边有一些桥段看似搞笑、
0: 嗯、
1: 但成年人看就觉得有点浅显，
0: 就蠢蠢的，是吧？
1: 套路陈旧，
0: 懂了，
1: 还能够预判就之后的这个剧情走向，但是小朋友都是放声大笑的。
0: 真的假的？
1: 哦
0: 哦，
1: 没看过暂时目前、
0: 啊、这个电影八仙的插曲啊，是王鹤野和黄龄唱的，这也算是请到了大咖吧。
1: 是是是。

0: 再说说这个八仙啊，看完电影的朋友说呢，嘿呀，前面呢八仙全员集结，认认真真打了两个小时，哇天啊，那哎呦，剧情给你拉满，结果到最难收尾、最关键的时候，孙悟空来了，
1: 孙悟空来了，
0: 这不叫八仙吗？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1: 从哪儿都有猴哥呀，
0: 好奇怪哦。
1: 大圣就是咱国产神话改编剧里边神一般的救场存在，
0: 对，
1: 还有一种就说法叫做中国神话改编体系，起承转合全靠悟空，
0: 干嘛呀？
1: 只要这个剧情卡了壳了，战斗力不够了，结局圆不上了，大圣来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来，咱们数一数啊，哪吒二的片尾彩蛋，那个海底突然间冒出的定海神针，
1: 是我猴哥的。
0: 哎，是不是？嗯、就是一根金箍棒亮相了，我所有的观众说，呜、哦，知道了，接下来肯定我猴哥在下一步要亮相了。
1: 那浪浪山小妖怪来，
0: 哎，对，
1: 猴哥全程没有露一次脸儿，最后就留那么小猪腰那几根毫毛，
0: 对，
1: 四根毫毛吧，撑起了整部动画的温情收尾和高光伏笔，还有。星神榜的那个杨戬，
0: 对，
1: 片尾的彩蛋就是那个孙悟空戴着面具坐在观众席里头，哈，然后哪吒旁边还发问，你难道打不过杨戬吗？
0: 哎，所以啊，就是孙悟空啊，上到60岁的长辈，下到6岁的小朋友，就全中国人都认识这个石猴，
1: 都能行。
0: 但是很尴尬，就是国产动漫它频繁会用孙悟空来救场。嗯，问一问大家，这个究竟是经典的情怀在加分，还是创作的套路有一点点的乏力了呢？
1: 哦，哎，这国产电影发展到现在，确实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确实，
1: 当然成片的这个质量，我们对他也提出了新的期待，也是正常的。
0: 看过八仙的朋友给我们来评评分好不好、嗯、看看是不是像豆瓣上面所谓的8.3的评分、嗯、另外也请大家回答一下我的问题，能不能带6岁的小孩进去看。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梁博写了一首带着浓厚个人哲学色彩的歌《安然无恙》。在选秀夺冠之后，他拒绝签约，选择去美国街头卖场沉淀。他的音乐里多了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傲。这首歌有着极其克制的编曲，还有梁博略带沙哑却充满力量的嗓音。他唱着安然无恙，但这4个字的背后却藏着他在名利场中逆行所经历过的孤独与挣扎。在每个人都拼命表现自己的时代，梁博的这首歌就像是一股清流。真正的强大是在经历了所有喧嚣和质疑之后，依然能够守好内心的秩序，对自己说一句，我依然安然无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7:01，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稍安勿躁了。这两天还算是凉快啊，但是马上咱们长沙也要回温了，马上就要升温了。升温之后酷暑来袭，最怕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车载空调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还有异味发霉，坐下来就很难受。另外呢就是整个路面的高温暴晒，轮胎胎压会有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感真的是要靠您的车辆状态了。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27，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有需求的话，大家都可以找到伟业汽车帮忙。同时，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2026乡超联赛即将到来，在本周六25号晚上7点，2026乡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迎战的是永州队。这一季乡超赛事呢，赛制方面是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淘�汰赛增加到了13场，一共104场。喜欢足球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了。1/4决赛和半决赛改回了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性更强。也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了。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以及精彩瞬间。2026乡超谁是流量王的评选也即将开启，是永州队还是长沙队呢？这揭幕战。

0: 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可以进行投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一样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省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收寄和投递集中高峰阶段。湖南邮政按照最高标准操作，为录取通知书开辟专属的绿色通道，投递环节坚持按纸投交，当面签收。投递员提前电话预约，严格核验考生以及指定的代收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现场拍照留存签收凭证。通知书不放在快递柜、驿站，或者是由物业代收。而对于湘西等偏远山区以及乡镇，邮政增加派送频次，确保送到。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每年的7月、8月、9月3个月可以领取到高温津贴，每人每月300元，违规用人单位将面临最高10000元的惩罚。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到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来发放高温津贴，比如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作者这样典型的户外高温工作人员。无论是全职还是新业态的用工，公司都应该发放高温津贴。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的天气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14点到明天下午14点，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到11级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龙卷风。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交警部门发布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的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来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员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国际篮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篮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4名，排在第30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的位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盛 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3: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区。
1: 刚才小胖在微信后台回了一条消息，他说你们今天既然已经聊到了厨房的油盐酱醋，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地方吃菜的。
2: 怎么说？
1: 是衡阳的宝藏小城，就是衡东。
2: 哎呦，衡东菜在长沙很多店啊。
1: 衡东土菜馆。
2: 对，
1: 哎
2: 啊，除了土菜呢，还有就是这是一座靠着一口铁锅炒出来的百亿小城。
1: 这么厉害啊？
2: 叫中国土菜名县，
1: 哎，
2: 也是咱们湖南头一个叫中国厨师之乡。
1: 哦、天哪，我们看了一下，衡东户籍一共才78万人，但是呢，有7万个土菜厨师，你算下来，平均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靠掌勺的谋生的。
2: 哎呦，
1: 然后如果走在这个衡东的街头，也特别有意思，像什么饭店的老板啊、后厨大厨啊，就连路边上乘凉聊天的大爷，手上都会有做菜的绝活，所以大家是真的很会做菜，
2: 还不错，感觉啊，
1: 嗯，
2: 根源呢是当地老传统茶单子的文化。
1: 对，
2: 以前村里啊红白喜事，那街坊邻居呢就会互相帮忙搭个火，
1: 对，
2: 旺火炒出来的土菜一辈一辈就这么传下来了。
1: 嗯，
2: 所以基本上人人都有好手艺，再加上啊这个陆商往来，确实餐饮底子就早早就打下了。
1: 没错，我们跟大家说啊，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衡东的这些厨师他们能走出国门。
2: 嗯，
1: 比如说、啊、到这个刚果的大使馆迪拜伦敦都有咱们衡东的师傅掌勺，所以你看、
2: 哦、
1: 7万衡东厨味传天下香，这句话不是吹的。
2: 但衡阳和衡东是两码事儿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啊，就是要去到衡东、啊、
1: 衡东县，
2: 并且衡东这个厨师他特别抢手，同水平的可能衡东的师傅薪资直接高个500到1000，
1: 这么厉害
2: 还供不应求嘞。
1: 哎呦天哪。
2: 嗯，
1: 后来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衡东菜这么棒啊，少不了3件镇店之宝。
2: 嗯，
1: 茶油、米酒、3张黄贡椒。
2: 好家伙，
1: 就真的好好吃。
2: 油烟点较高，就这个茶油啊、哎、然后呢清香味比较足，自家酿的米酒呢又叫菜引子，微酸甜、
1: 哎、
2: 去腥嫩肉就靠它。
1: 嗯，
2: 最后是那个3张黄贡椒，那是老牌的贡品，
1: 哎呀
2: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
1: 嗯，
2: 甜脆辣3合1。
1: 哎，我不说啊，你看我随便找几个菜啊，鳝鱼炒蛋吃过吗？
2: 哎呀妈呀，
1: 状元黑山羊，
2: 天，
1: 黄贡椒焖羊肉，全是特色菜。因为从咱们长沙开车过去非常方便，大家平时自驾游啊、
2: 嗯、
1: 或者短途去，就是周末去吃个好吃的，我觉得衡东真的值得安排一趟，
2: 赶紧去吧。
1: 好，来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下一站让小猪带我们去衡东品尝美食吧。
2: 可以啊，
1: 这次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一趟炎陵，去看一看非常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最近有雨，但咱们的节目还是要推荐一下湖南清凉自驾目的地，等天气热了就可以直接出发了。今天我们就先来走进可以吹到23度自然风的株洲炎陵的蜜花村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株洲炎陵的蜜花村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民宿。首先跟大家说，我在山里面，左边是溪水，右边就是山，这个山间的风吹给我的温度最热的时候

0: 大概就20多度，这里的玩法就是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排吊脚楼的连排别墅，哇，这是村民家还是什么样的新奇玩法？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叫什么名字？你这里搞得好气派，你是不是我们蜜花村的首富？
1: 首富不能讲啊。
0: 不能讲，但是是的，只是不能宣传，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太过奖了啊！我们是蜜花村最大的一个民宿，叫做蜜花山庄。哦，
0: 就是别人都是房子，你这里是山庄。
1: 对，一个庄园。
0: 一个庄园。
1: 涵盖种植啊、养鸡啊这些一些农庄的形式。哎，
0: 您这个庄园一共有多大？
1: 我总共占地300多亩吧。
0: 300多亩。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您这里的木屋的别墅都是连排连着一起的，有多少栋这样的房子能够同时居住多少个游客？
1: 对，我们你看我右手边呢，左手边这边是连排嘛，叫连排民宿，在左手边往这边走走就是独栋的，我们总共有100来间房间，容纳300人左右。
0: 300人左右。
1: 对。
0: 然后这边我们了解到的就是100多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您这山庄一建是不是把这里的消费又拉高了？
1: 没有嘞，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吧，也是100多一点。
0: 也是100多一点，住进最热的时候只有20多度的严陵的蜜花村的山庄别墅里面，也是100多。一点包吃包住。
1: 对，
0: 你给他们吃什么？
1: 那我们的土鸡土鸭呀，土菜呀，野菜啊，
0: 也是这样的。
1: 一样的，
0: 都是土鸡土鸭土菜。
1: 对，
0: 那我现在能够看到的环境跟大家说一下，你就感觉自己被一片这个竹林覆盖。这边海拔应该也算比较高的地方了吧？
1: 800米左右
0: 的地方，周围都是竹林，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池塘，山上连着的溪，另外一边
1: 小溪是钓鱼的地方。哦，池塘也是养鱼的地方。
0: 那一般住在这里不会很无聊寂寞？
1: 对。
0: 提供哪些玩的东西给游客？
1: 钓钓鱼啊，晚上搞搞篝火晚会啊，还有烧烤啊，唱歌啊。你要登山的话，就我们爬灵峰啊。看瀑布啊，爬山的爱好者徒步上去，不能开车上去，最有风味的。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谢谢评鉴，他在微信后台发消息啊，他说我就是衡东的，咱们湖南的小炒看衡阳，衡阳小炒看衡东，爆炒脆肚嘎嘎香。我说脆肚真的是绝了，求长沙好吃的衡东土菜馆。谢谢评鉴，非常感谢。如果有假期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选择芒果旅行家，因为我们只享受不想事儿。很多朋友在关心暑期的一些班期，你像这个月啊，8号和12号的团都是好评满满，正在途中。7月26号还有最后几个位置，那这一趟呢，其实主推的就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整个独库公路的感觉啊，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呢是雪山、森林、草原，就在你的窗户外面轮番上演。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保障，而且呢，在整个暑期出游的目的地现在全面上新，有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像甘南、潮汕、港澳，并且呢，如果你有旅行的需求，需要来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入群。统一回复关键词“新疆”啊，不是说一定让大家去新疆玩。现在8月份的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和8月9号每班呢一共有2个位置，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记得啊，统一的关键词呢是“新疆”。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微博上面的热搜说请3天假休13天，这应该是最强的拼好假。对，这是应该是在今年的中秋节啊，9月25号到27号3天，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7天，所以中间的9月28号29号和30号这3个工作日，只要你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够无缝链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来，各位打工人心动了吗？最新的放假通知已经来了啊！整个国庆还有中秋的放假通知，如果你敢大胆的请3天假，那么你将喜提13天的假期。
4: 好友好有趣。

热梗指南。各位球迷老铁、吃瓜群众，热梗指南今天必须把气氛搞起来，因为香超新赛季他要来了。没错，就是那个让长沙伢子妹子摇旗呐喊，让隔壁湖北老乡都竖起大拇指的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去年香超决赛那个压哨绝杀的名场面，现在还在被各大球迷当教科书一样循环播放呢。新赛季战火重燃，据说各队早就偷偷补强，街头巷尾的夜宵摊上讨论战术的声音已经盖过了吹牛的声音。你可能会问，香超有啥魔力？他没有五大联赛的超级巨星，但有最原汁原味的长沙血性。场上队员可能是你隔壁公司的设计师，也可能是楼下粉面店的老板儿子，脱下球衣就和你坐一桌包小龙虾，穿上战袍那个抢拼劲儿啊绝对硬着。现场气氛更绝，锣鼓喇叭配上塑料大嗓门，莫慌，搞他六号牙子传球嘞，各种音调的长沙话术指导在现场此起彼伏，比德云社还精彩。有人开玩笑说，看一场香超，足球技巧不一定学得会，但长沙话保证过四级。不管你是老口子还是新球迷，去主场感受一次，绝对会爱上这种纯粹的快乐。没有 VIP 包厢的距离，大家肩并肩，为一个头球嘶吼，为一次补救鼓掌。那一刻输赢之外啊，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这座城市共同的心跳。所以热梗指南发出集结令，这个周末揭幕战，穿上你最炸的球迷服，带上金嗓子喉片，约上兄弟姊妹一起去现场造势。没法去的咱们在线上直播见见，弹幕刷起来一样热血沸腾。记住我们的口号，长沙队搞起。你最看好哪支球队？评论区立个 flag， 对比分有惊喜。热梗指南和你球场见。露露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4: 毛伟明在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做职工贴心人，具发展正能量，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3: 湖南13项省级全县下放经济大县，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引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落地城市。
3: 今年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5万人次。
4: 省内各地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不移大抓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3: 湖南中盛全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肽类创新药物研发，是创新药授权出海企业。沈晓明查看企业实验室、筛选平台、多肽低温储存室，详细了解药物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创新药研发新模式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独特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建设市场化共性服务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吸引一批国内外初创企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湖南宇石空间探索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大运力低成本可复用液体火箭的研发与制造，今年1月成功制造湖南首发可复用不锈钢液体运载火箭。沈晓明走进企业，深入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供应链保障等情况，指出要推

0: 动商业航天和北斗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把分散的点状技术变成更多终端产品，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湖南扬东电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伊莱特电磁电器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产品制造与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听取李宁电磁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强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来到李宁市国慈街道石段村卫生室，沈晓明查看诊疗室、药房和诊疗信息系统，与村医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基层慢性病管理、药品采购配送、医保报销、村医收入保障等情况，听取对乡村医生等级评定制度实施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优化基层群众医疗服务等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合理客观地开展乡村医生考核评价，持续落实各项激励保障措施，推动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21号，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寄予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畅报道。
0: 会上，省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新时代湖湘工匠培育工程、加强工会驿站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毛伟明要求相关单位认真研究，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能办尽办，能办快办，确保办实办好，办出实效。毛伟明对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围绕湖南发展中心大局，进一步强化工匠培育，维护职工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工，以工会服务链精准匹配产业链，引导高技能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在顺应产业变革中强速能。紧扣湖南产业特色，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加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在保障职工权益上优服务，拓宽工会普惠服务覆盖面，加强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核心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帮扶救助。在夯实基层基础中聚合力，增强组织覆盖面，推进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驿站提质扩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加强工会工作保障支撑，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杨浩东、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明确深化放权赋能改革，依法依规向县一级下放权力，赋予资源，增强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与决策能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营商环境水平。
1: 实施方案明确，将坚持精准赋能、一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5大原则，对经济大县依法赋予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法律法规未禁止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应放尽放。 同时建立需求征集、论证、下。

0: 大放运行监测、评估、调整，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放权务实管用。省本级向县放权事项目录共涉及13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房屋面积管理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备案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交通运输厅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等6项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水利厅将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1、2、3级堤防工程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林业局将矿藏勘查、开采及其他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林地面积1公顷不含1公顷以下等4项事项分别以委托下放或直接下放方式下放至相关县市区。实施方案还列出了建议市级向县放权的20项事项目录，涵盖发改、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卫建、林业、市场监管等领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不含两高项目、消防验收、区建区管项目、食品不含特殊食品生产许可核发限低风险等事项。此前各省级放权职能部门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民生服务等高频事项，已开展放权复权调研，常态化分区域征集县市区、园区、开发区的放权需求，并完成了对放权事项开展法规风险、承接能力、监管可行性、配套资源保障等综合论证。实施方案要求，承接县市区自事项目录公布之日起30日内制定承接工作方案，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上办理、一网通办，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省级放权职能部门需提供实操培训与政策解读，对专业技术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
1: 在不久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里，积极培育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等旅游廊带写入其中。张家界市将如何抢抓机遇，打好文旅融合和产业新发展命题？我们来听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怎么说。
0: “十五五”期间，张家界市抢抓建设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打造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入境旅游标杆城市，让国际章品牌更响，大力发展第二支柱产业，让实力章能级更强，巩固拓展生态环境优势，让颜值章底色更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幸福章成色更足，全面提升系统治理水平，让平安章底板更牢。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
2: 新办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天门山视觉廊道、丽水河岸线、城市山脊线的规划管控与风貌塑造，健全城市公园和山水绿道体系，推进污水管网的综合整治，让我们的城市呢更干净、更宜居。
1: 近年来，张家界依托世界绝版风景，深耕全球客源市场，成为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今年前5个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6万人，同比增长40.9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616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09%。2026年，张家界将开展先进张家界全球传播行动，提升国际章传播力、影响力。陈鹏：
2: 那么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趁势而上。目前大家都说张家界的山上长满了外国人，我们还要让张家界的城里面也住满外国人，要开发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推出更多契合境外游客审美和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开展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巩固韩国和东南亚市场，拓展欧美和中东市场，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二站。
0: 生态是张家界的立市之本，近年来张家界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森林覆盖率全省领先，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位居国省前列。

0: 面临旅游一业独大、产业结构不优的现实挑战，张家界市将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旅游加生态加方向，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陈鹏介绍，
1: 加快实施旅游胜地明察、特色产品培育、休闲农业升级三大工程，特别是要把我们张家界的梅茶要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同时我们还有桑植的白茶也可以培育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茶饮新品牌。
2: 深耕以训促学、以训促岗、以训促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年以来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59 万人次，发放补贴超49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0: 长沙市芙蓉区人工智能训练师初级课程正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高校毕业生等多类重点群体免费开放，零基础入门、离家近等便利条件吸引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本次培训围绕职业基础夯实、核心数据处理技能等内容进行授课，考试合格后学员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员蔡思轩：
3: 我之前是做工程的，现在我想换个行业，正好政府给了我这个一个培训的机会，在我的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规划啊，自己的一个成长方面啊，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围绕紧缺工种培养，湖南工匠学院长沙分院依托自身优势，开设系列培训班、研修班以及公开课。学院课程设置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岗位标准，针对不同层次职工的实际需求，既打通技能提升通道，又为各单位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长沙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蔡江：
4: 将推动技能培训在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重点打通一条从产业需求到培训、就业、上岗的完整链条，一手抓校企对接，让培训机构教的和企业用的真正对上号，另一手紧盯就业市场，大规模推行订单定向培训，让学员结业即上岗。
0: 这个月初，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圆满收官。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从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我的韶山行为何出圈？背后是多方合力共同托举。
2: 参加我的韶山行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首先，传统的课堂搬到了开放的现场，学子们踏访伟人故居，瞻仰铜像，聆听现场微档课。永州市第三中学学生陈芷怡：
5: 我要将这份信仰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之中，融入到我的学习之中。
0: 要让现场课堂带来更多的触动和收获，这事情并不简单。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的邹嘉文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让每一堂课、每一程探访都有启发，党史专家、高校教师、纪念场馆一线讲解员常常为了一节课的讲稿反复打磨数十次。团队还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小、初、高不同版本的课程。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教育教学部主任邹嘉文：
6: 我们的问题的设计一定是有启发式的、递进式的，在课程当中一定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从我们革命先辈身上来汲取他成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点点有课程，处处可育人。
2: 当韶山的经典红色 IP 遇上愈发多元化的研学需求，怎样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体系升级为一堂思政大课加四堂主题课程加四大主题活动。在研学线路上新增了醉意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三一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等现场教学点，极大丰富了研学内容。韶山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王东：
7: 依托韶山站的闲置资产，通过央地共建、联建联营，将持续迭代内营，不断升级三大主题场馆展陈体系。
0: 我的韶山行火热开展，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眼下，韶山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联手多方力量，丰富文旅业态。 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等研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支持，展出了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实物、航天员座椅及航天服实物，让游客们领略可上九天揽月的壮志豪情。前不久开业

0: 经典影片中的清水塘旧居、安源煤矿、菊香书屋等九大代表性场景，精心设计剧本游，让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助理、潇湘电影频道副总监卓正浩：
1: 我们全面升级研学游学的体验质感，打造光影铸魂电影思政课堂。在这里，游客和观众化身为剧中人，行走及观影，一步接故事，让红色文化潮起来。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省内降水持续，湘西南、湘南、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已经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需要注意加强防范。记者孙霞报道。
0: 据实况监测显示，20号七点到21号七点，湘东北、湘南出现强降雨，其中长沙、株洲、永州等8个市州31个县市区、95个乡镇出现暴雨，永州、岳阳的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00黄田铺镇134.5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邵阳、永州西部、长沙东部、岳阳南部大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东安大暴雨。21到22号，滋水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1到2米的洪水过程。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3: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根据预警，21号八点到22号八点，邵阳市、永州市、长沙市、衡阳市、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新宁县大部、武冈市南部、东安县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需要重点防范21号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0: 连日来，省内各地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2: 20号晚，邵阳县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间检查，针对医院、餐饮门店、居民小区、休闲会所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的重点场所，开展靶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此次夜间检查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随机抽查、当场整改的突击模式，紧盯夜间经营性场所、居民小区等高风险区域，围绕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规范、电动车安全停放等重点内容开展全覆盖排查。邵阳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宇辉：
4: 开展消防安全夜间突击检查，我们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私自改装等隐患，严查各类场所堵塞消防通道、锁闭安全出口问题，现场发现隐患，当场督促整改，从严查处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夜间措施排查，广泛普及防火常识，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20号晚，凤凰县消防救援局联合沱江镇政府、沱江镇派出所及城北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夜间营业场所突出风险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坚决消除致灾因素。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隐患闭环管理，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2: 眼下正是晚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蓝山县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以稻田为画布、秧苗为颜料，开启创意稻田化栽插工作，通过精准化技术种植彩色水稻，勾勒特色田园景观，打造农里融合新亮点，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活力。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斌的报道。
0: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提质增效示范基地，一派繁忙的插秧景象。农户们抢抓好天气，按照预设图案点位，将一株株翠绿、紫红、嫩黄的彩色秧苗错落栽种，稻田画轮廓在田野中逐渐的清晰。从高空俯瞰，两幅稻田画层次分明，意蕴十足。主画面以谷仓为主体，

0: 舱中菱形风字搭配两侧的庆收红灯笼，另一幅画则以心形轮廓包括大红福字，旁边的蓝山欢迎您的字样舒展大气。种植户黄学林：
1: 我们以前呢只种这个普通水稻，去年试种的这个彩色水稻收益确实不错，今年这片稻田画呢有单灰有福字，这代表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将来越过越红火，等水稻长好以后就会有游客过来打卡游玩，我们不仅能有粮食，还能靠乡村旅游再多一份收益。
2: 本次稻田画采用定点测绘技术，农技人员提前放样分区，分品种规划栽种区域，兼顾水稻稳产与景观观赏效果。两幅画作分工互补，一幅彰显粮食丰产生态发展的县域发展底色，一幅传递为民造福热情迎客的民生温度，完整串联起产业丰收、百姓幸福、文旅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脉络。农技人员刘小龙：
3: 我们搭配多种彩色的水稻品种，严格把控这个株距、行距，保障这个图案呢成型美观，而且把这个红色文化、农耕民俗、南山乡间源头地域特色融入这个田间景观，让这个稻田不只是粮仓，更是直接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文化窗口，以这个特色田园景观撬动我们的乡村旅游，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0: 近年来，蓝山县立足湘江源头生态优势，持续探索农业加文旅的发展新模式，将传统的水稻种植与景观打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创意稻田画，将红色底蕴、农耕文化、民生温情融于田野，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打造了特色乡村打卡点。以特色稻田画卷书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幸福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我省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自9月1号起调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统一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从缴费当月开始，缴费满30天后就可以享受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待遇，报销标准按照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执行。
2: 省医保局已经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1、2、3类及基层4档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差异化收费，全流程动态监管，严控看病乱加价、重复收费等群众痛点问题，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到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5: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5: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截止收盘，沪指涨1.79%，收报3864.37点；深证成指涨4.81%，收报14264.29点；创业板指涨7.05%，收报3685.97点；科创50指数涨10.73%，收报1903.16点；沪深京30成交额2.97万亿，较昨日放量超过25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元件、稀土、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石油石化、医药商业、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100只，超过12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爆发，格科威、东芯股份、东威半导、中科飞策、珍宝科技、强一股份、杰华特、托伦斯、一堂股份20厘米涨停。消息面上，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将同比增长23.2%，达到1659亿美元。到2028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升至229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展以及对先进逻辑芯片和下一代存储产品的投资将推动市场增长。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其中长沙新房价格环比微跌0.1%，岳阳环比下跌0.6%，常德下跌0.5%。继续关注新闻，昨晚湖南消防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全省共派出1887个检查组，发现隐患问题1.96万余条。现场发放加线上推送消防安全提示12.7万余条。接下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将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持续亮剑，通过健全夜查长效机制，推进常态化巡查整治，同步加大回头看频次，确保高压态势不松劲，巡查整治不停歇。长沙市气象台今天17:15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长沙县浏阳市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至40毫米，并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因8个土鸡蛋接考备受全网关注的湖南考生贺永辉传来好消息，目前他的考生状态显示为已投档，院校为湖南农业大学。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此前发布的信息，录取期间呢，考试状态有自由可投、已投档和录取3种情况。已投档表示该考生的电子档案已经被投档至某一院校或院校专业组，这种状态下可以查到所投院校或院校专业组。若考生的状态为录取，则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录检工作人员已对招生院校提出的拟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待审批组办理最后的审批手续。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2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最近社交平台流行起一个很有趣的梗，叫做备战奥运会。我周围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们都在备战奥运徒步、登山、游泳、撸铁，还有打网球，推掉聚

餐，拒绝熬夜，规律作息，大家都很积极的在下班之后奔赴生活的新战场啊，怎么不是一种独自备战奥运会呢？当然了，大家肯定不是真的要站上奥运赛场，那太厉害了。没有观众，我们要为自己欢呼啊！没有奖牌等待领取，我们也可以去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很多人在学习或者运动的过程，就说这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备战。于是我们把我们的备战给了一个很好听的光环，叫做奥运会。备战奥运会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梗，只是我们在努力的做某些事情，然后拿到像奥运一样那个光环，这个光环是自己给的。很多人一开始运动是为了塑形、减肥、缓解焦虑，或者只是想让自己动起来。坚持下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内心的强大呀。因为你战胜了过去那个懒惰的、不想学习的，可能还有一些延迟的自己，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然后才有了一点点成绩。那些看似属于运动员的品质，专注、自律、韧性、耐心、恢复力，其实也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成为运动员，但下班之后你独自挥洒汗水，可能在江边啊，或者是梅西湖边跑步，这个备战奥运的过程，打引号的备战奥运的过程，只有那么一个时刻是让你注意力回到当下，让我们能体会到运动带来的心流，那种很轻盈的并不日常的平静的感受，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神经。有些人说，那我不是个爱运动的人，我选择学习啊，你不就有一句话吗，就说人一旦失恋了，不就两件事，学英语和搞运动。有的人就是学一门语言，因为语言它很丰富，它可以通过看电影、电视、看短片、看听歌，然后跟人对话这种形式来达到学习的乐趣。它比学数学可能要有趣的多得多吧，它有各种场景，还有各种丰富的这种文化产品，可以让你来增加学习的快乐度。所以很多人通过学语言来改变一下生活的节奏，能够通过掌握一门语言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未尝也不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备战奥运愉快。 Yeah, I know sometimes things may not always make sense to you right now, but hey, what daddy always tell you, straighten up little soldier, stiffen up that upper lip.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我听到一个40岁的人在我面前说，哎，我真的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时候，我还挺心酸的。当我们说一个人讨好懂事，就是讲行为上有一些倒贴，或者是他特别的周到，不让别人操心，比如总是照顾身边人的感受，做事尽量满足大家的期待，很少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还有一类很隐蔽的困扰，就懂事的人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为什么会有人在我面前说自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时候带着一些悲伤呢？就是因为他不想这样，但是无法不这样，因为这是他生存的本能，他的习惯，他的肌肉记忆，大脑里的肌肉记忆，身体里的肌肉记忆，总之这一切都是他的生存的命脉。他认为如果不讨好我就没法活了，这是他的身体在告诉他的，因为他不知道别的动作。看起来什么都处理得很好的人，人际非常的顺畅，甚至自己都以为啊，我是一个很随和很开朗的人，但是停下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清的空虚。我这个朋友除了在对外讨好之外，他对内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其实是有很比较强的吧，比较强的一种控制欲或者是掌控欲的，他希望对方尽量满足自己，你知道吗？当你不断地向外去输出，去满足别人的期待的时候，你心里总会有一个空洞的，你希望别人来满足你。懂事的人不是拿真我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你要知道，换句话说，你不是真正的想顺从，是怕不顺从之后你有代价，怕不被喜欢，怕被指责，怕那些脆弱的关系一旦你不再配合就会断掉。所以真我被压下去，一个永远不惹麻烦的假我就出来应对了。越懂事，真我压得越深，活力就会越少，表面看起来什么都能够处理，内心却越来

来越空，因为真实的那部分的你一直没有机会活出来。那些用懂事换来有限关注和安全感，其实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很大的代价，那就是真我就被搁置掉了。长大之后，这套模式就自动化运转，别人有情绪你就去安抚，别人提要求你就会去满足，你以为这是性格如此啊，我就是这么个性格好的人，其实讨好久了，这是一个惯性。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结果，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继续，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要一点一点的重新找到力量，拿回一个新的自我。

0: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3: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0: 来了，
1: 他
0: 也来了，
1: 谁呀、啊？
0: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歌手孙燕姿在2002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Start 自选集，这个卡带我还买了，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里面一首歌叫做 Silent All These Years。 我之前听没有听懂他到底在唱什么，后来才知道，哦，这是在唱一个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就是美人鱼的故事啊。美人鱼舍弃声音去换取陪伴，他就在隐喻长期压抑自我习惯性的沉默。这个主角心里有万千情愫，明明有话要说，长久以来却选择闭口，委屈迷茫，渴望真正被读懂，但是又没法讲出来，一边委屈迎合他人，一边又听见心底残存的自我声音在隐忍里挣扎，所以他就用美人鱼这个童话来隐喻自己所处的这么一个情感的困境吧。我觉得你一旦关系里面无法让你自由的发生，这肯定就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来听这首歌吧，孙燕姿 Silent All These Years。

有的姑娘要护肤，可是呢她觉得补水嘛，不就是拍个水啊，涂个乳。但其实不止这些，毕竟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你没发现吗？根本补不到基底。想深入基底补水，你需要一款真正能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作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然后留住皮肤水分，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在金芒果商城，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一瓶，一支只要89，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兰蔻大粉水的质地非常的偏精华呀，就是比水要浓稠，流动性很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补水的同时呢，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像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出游玩，你看你如果在夏天这种状况下，你喜欢户外暴晒一天，你晚上拿来湿敷，那个效果特别的好。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叫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啊。为什么叫宣纸？那证明它非常的薄嘛，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接着穿了，所以也是出游的刚需啊，夏日出行。而且是亲子，咱们可以更多选择，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多好呀，价格也是很合适，3件到手只要69.9元。那还有要什么自行车？而且还是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A 类母婴级标准的这种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很安心的材质，也是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享受不想试，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班期啊，我们这个月七月的八号、十二号的团都非常好的评价，然后已经在旅途当中了。七月二十六号还有很多惊喜等待各位，而且只有最后几个席位了。

新疆来入群。想要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回复新疆来入群。八月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8月9号都是有位置的，赶快来抢占你的旅行席位吧。

这首歌来自火星电台，叫做《明天》。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讲美好的昨天，来自胡夏。无论明天还是昨天，一个是未来没有发生，一个是昨天已经过去成为历史。我觉得我们最该歌颂的应该是今天吧。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0: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1: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0: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我省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自9月1号起调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统一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员从缴费当月开始，缴费满30天后即可享受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待遇，报销标准参照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执行。

0: 省人社厅日前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这是继2024年暂行规程落地后，湖南省针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推出的全新标准化制度。新规明确七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规范，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均有制度保障。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他人的人事档案。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此外，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已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据当地居民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的震感，窗户有晃动，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这种罕见病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职业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今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她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莉娜疑似打击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过程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

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有工作很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助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的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 2.5 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那全程有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随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思想很重的人，有的时候一天下来没干什么，就会觉得很累，脑子里的念头一个接一个，翻来覆去的停不下来，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遍又一遍的回放、检讨、分析，这种消耗外人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知道是很辛苦的事情。你有一个心思很重的伴侣吗？如果是的话，你真的要体谅他。你是个心思很重的人吗？我想我能懂你。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慢慢变得轻盈，往往需要走三段路。第一段路就是放下什么都想提前想明白的执念。心思重的人就想把所有事情都提前想透啊，一句话反复琢磨，一个选择来回比较，大脑几乎没有真正休息的时刻。这种停不下来的思考，很多时候是在抵抗焦虑。如果小的时候经历过不可预测、不太安全的事情，那么他只能靠自我的足够警觉，危险才不会发生。但是人生最大的缺点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越想控制一切，心里越紧绷，其实越发挥的不好，这个事儿就不一定如你所想的去发展了，而且人根本想不明白，你往前看能看得到哪儿呢？所以允许生活留下一些空白，就是要让事情发生，心里的空间要慢慢大一些。第二段路是把别人从身上，就是我们放在别人身上的能量收回来。很多心思重的人都有一根特别灵敏的情绪的天线，别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能引发无数的联想。关注别人不如关注自己。第三段路就是试着和心里那个过于严厉的考官缓和关系。心思重的人心里住着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声音，什么你要优秀、要懂事、要自律、要照顾所有人，所以越来越会管理自己，也越来越不放过自己，休息的时候都会羞愧，放松的时候还会不安。那个声音叫做超我，超我过于强大，一个人长期处于自我审判当中就会好累好累。走过这三条路，你就会轻松很多。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陪伴你走过生活中的各种路。

春风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之前给大家聊过好几次前额叶这个东西，相信很多朋友都明白，强大的前额叶就是咱们特别珍贵的大脑认知的资产。但最近很多人问我，如果感觉自己前额叶已经耗损，反应变慢，控制不住情绪，到底该怎么给它做复健呢？我觉得先跟大家简单区分一下前额叶的两种核心的控制功能啊，很好理解。一种叫做冷控制，就是完全不受情绪干扰，管理我们做计划、集中注意力、短期的记忆。第二种就是热控制，就是专门负责你在上头的时候、压力爆棚的时候稳住你的情绪，克制冲动。我们没法自律啊，容易暴躁，做事分心，本质上就这两种功能可能是变弱了。我觉得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做到什么早睡、健身、戒手机这种事情，太难太难了。我觉得有15件小事儿，你试着稍微做一做，就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效果。稍后来和你分享。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3: 我是记者胡玉洁。
4: 我是毛伟。
5: 我是主持人吴瑾。
6: 我是记者志勤。
7: 我是志愿者罗富。
8: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0: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还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啊。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很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的剪辑呀、AI 实用技能啊，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小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哪两个字呢？就是上学。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一个呢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咱们的轮胎胎压很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同样重要，车辆状态在线特别的关键。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区27E05-1B-001，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我们来说十五件日常的小事，来帮助受损的前额叶慢慢的去复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短期的记忆不是非常好，然后呢，你在上头的时候压力爆棚的时候也比较难控制住情绪，那我们修复一下前额叶。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款式颜色的日用品，是不是很简单？同款的袜子，固定的早餐搭配。你不知道那个扎克伯格乔布斯常年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的黑色 T 恤家里十几二十件，就这个道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决策疲劳，每次做选择都会消耗前额叶的认知资源，选的越多，后面做重要决定的时候脑子越糊涂，把穿搭、早饭这种无关紧要的选择标准化，就能节省下大脑的带宽，留给真正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女生，你的衣服啊，你就买一些基础款，怎么搭都好看，怎么搭都有这种高质感，你也不用考虑太多。第二件事，平时刷牙、开门、拧瓶盖，刻意换成非惯用手操作。这些动作呢，我们之前是形成肌肉记忆的，完全不用脑，对不对？但是前额叶复健的话，恰恰需要主动创造一点小难度。这也是有研究说，连续两周用不同，就是不常用那个手去做日常小事，平时脾气暴躁、攻击性强的人，被挑衅的时候会冷静很多。刻意打破那种自动化的动作，能够唤醒注意力，能够锻炼前额叶的调控能力。然后第三，情绪内耗、疯狂自责的时候，你用第三人称跟自己讲话，这里有点吓人了，但是你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车里的时候，很多人搞砸事情之后，脑子会反复批判自己，越想越焦虑。你把心里那个我换成自己的名字啊，就能拉开和负面情绪的距离啊。比如说，小王不要生气，小王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小王你会好的。第四线就是刷完短视频，看完短文，花30秒口头复述下核心的内容。就好比你要讲给一个人听，你看完这个东西你觉得哎有感觉，或者你听完咱们的节目就有感觉，你回家时候和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伴侣讲，哎，今天我听到一个主持人讲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简单花个30秒重复一下。这对我们只是被动接收信息，很少主动输出，前额叶负责整理的资讯，维持专注的能力就会退化掉嘛。你通过这个方式稍微用一用它。第五件事情就是开工之前你整理一下桌面，清理一下浏览器多余的页面，这个是有帮助的。第六件事情就是中午小睡10到20分钟，你不要太久，睡半个小时你就糊了脑子，就睡10到20分钟。第七件事情就是睡前5分钟把心里所有的烦心事、代办事就写在纸上，意思是我就写在这儿了啊，我的脑子不要再转了，我的脑子可以安静下来。嗯，明天的事情明天再做，既然你写在纸上了，我就不会跑。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件事儿尘埃落定了啊，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成绩被认定是有效的，但是啊，通报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问题。成绩又有效，但是呢有些不严谨不细致，哎，就这句话呀，就像是一根刺儿，咔嚓就扎中了公众对公平公正的一个朴素期待的。不严谨不细致是哪儿不严谨，是怎么个不细致？你不能六个字轻描淡写的一笔就给我带过了呀。这家伙又是用的第三方盲评，又海量资料复盘，说实话这份公开透明不捂盖子的这个调查态度我觉得值得肯定，但是通报里这轻飘飘的不严谨不细致我觉得有点扎人呢。结果合规不代表过程无错，分数有效不代表漏洞可以包容。公众纠结啊，这场风波从来不是眼红上岸人员，而是无法容忍这规则怎么有点要是随意松动的感觉呢，对吧？一边是认定有效，完了这边说有点不细致，就感觉这个螺丝扣他没给我拧紧。就是考场规则是公平底线，本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此次招聘出现迟到考生入场、分项成绩不公示等问题，看似细微疏漏，实则是为制度开了口子。这种看似人性化的变通是对严守规则考生的最大不公，众人恪守纪律分毫不敢逾越，结果少数人却能破例通融，即便不影响最终成绩，那也透支了公众对招考公平的信任呢，对吧？流程模糊，公示笼统，只会放大疑虑，滋生非议啊！那他可以破例通融，我可不可以呢？对吗？如果我不可以，那凭什么他可以？对吧？如果有少数人能够破例通融，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严守那些规则了呢？教职工子女校内人员入围引发的近亲繁殖争议啊，虽经查实并无违规，但是也敲响了警钟，公职招聘不仅要守住合规的底线，更要主动规避瓜田李下的争议，公开透明才是公信力的核心。公信力本来它向来就脆弱，是吧？千次严谨方能筑牢，一次疏漏啊，那就直接崩塌了。所以一次粗放的操作，一次模糊的公示，是不是啊，都会稀释大众对公平的期待。谈话提醒绝非终点，彻底整改补齐漏洞才是关键。规范的招聘要经得起全面复盘和细致审视，招录结果虽有效，但是流程漏洞它必须彻底清零。唯有将所有的环节公开透明，堵死模糊操作空间，以极致的严谨取代粗放的敷衍，才能善待每一份努力，才能让制度公平深入人心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呢，这最离谱的金融闹剧，呵呵，算是让这个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玩的是明明白白的。哎，人家这事儿干的也是绝了啊！拎着两篮鸡蛋，哎，64岁识字有限的农村保洁老人就被啊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然后啊还被强行贴上了一个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签。就这位老人家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稳健，知道吗？好家伙，好一个稳健型投资者呀！我只能说，想出这招的这个人才说，你就这个工作人员，你才是最稳的人。就这波魔幻操作，彻底撕碎了基层金融机构的合规遮羞布。这绝非简单的工作疏漏啊，而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围猎，以办工资卡为幌子啊，拎两篮鸡蛋为诱饵。本该本人签署的法律文件被员工代签了啊！法定风险测评知情告知，全程敷衍作废，笔迹不符，风险错配，却靠漏洞走完了合规的流程。你这不妥妥的纸面合规，你实质违规吗？这不明修栈道，你暗度陈仓啊！这是。那想问了，为何要专挑高龄低学历老人下手呢？其实不用说，明眼人都能明白呀。答案非常的残酷直白啊，而且有点缺德，是吧？就是这类人群呢，容易被忽悠，对吧？不懂拒绝，维权困难，是基层冲业绩的最优耗材啊。这话虽然说不好听，但是理儿不亏，是吧？在畸形 KPI 的裹挟之下，老人不是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只是报表上冲指标的冰冷人头。嗯，说对不对吧？事后银行道歉问责，自查整改，流程齐全，但是我觉得没有诚意，对吧？你按着本子走，谁不会呀？你只问责基层员工，却无视层层施压的考核指标，完全你治标不治本。只要业绩至上的导向它没变，你放心，你还会有两篮鸡蛋的事儿，你知道吗？对吧？你合规始终是可变通的一个摆设，同类乱象必会反复滋生，层层风控关卡、监管条例，好家伙，彻底沦为了纸糊的摆设了。日常监管松懈，放任乱象，舆论发酵才仓促整改，这种被动补救是守不住金融底线的啊！代签造假、虚构投资资质，早已触碰了合规。

贡献绝非普通的工作思路。金融行业立身之本在哪儿啊？在于诚信，靠套路哄骗换来的亮眼的业绩，哎呀，实则是透支了信誉，自毁了根基。鸡蛋能刷出虚假开户的数据，却补不上崩塌的公信力。金融机构切勿被业绩裹挟着击穿底线，坚守合规与良知，方能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还记得上周说那个杭州某餐厅包间内的那位黄总吗？杭州餐厅黄总邀约事件，官方最终定论是认错人啊，流程不规范，没有摆拍的情况。而且这事儿呢也过去两三天了啊，我发现剧情也没啥反转的啊，这黄总也没出来现身说法啊。那我觉得也是时候咱们说一说，理一理这是怎么回事啊。黄总邀约事件看似是一场乌龙误会，可是全网的集体警惕和共情根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条件反射。大家纠结的从来不是说这事儿啊对还是错，而是这短短的一句称呼背后藏着让人窒息的身份特权逻辑，是吧？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感觉说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怎么的，就是感觉我缺点啥呀，就似乎还有一种恐吓的意味，是不是？好像我不去是不是就是黄总要对我怎么怎么着。为什么能让人本能的不是？因为总啊这个称呼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是什么？比如说地位、资源，还有隐性特权的代名词。普通陌生人搭讪是平等的人际交流，对吧？但是你要打着老总的名号，你感觉你上了一个台阶，你知道吧？明白吗？借餐厅服务员传话的邀约瞬间就打破了公共场景的平等底线，感觉是啥呢？你居高临下了啊，你给我一种压迫感，就似乎请我去包厢不是征得我同意，好像是命令我。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搭讪，而是公共服务被挪用为私人社交工具，那能行吗？你餐厅服务员本来是服务所有顾客的，维护公共秩序的工作人员啊，却变相的成为私人牵线的传声筒了。公共场地、公共服务硬生生的被用来完成了私人社交目的，这就是规则边界的彻底模糊。这事儿吧，从来演说也不是孤立，对吧？而是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惯性，办事儿找关系啊，就医要找熟人。哎，饭局往这一坐得看身份啊，身份不行这局我去不了啊。久而久之，大家早已默认了，身份越高就越能调动额外的资源，人脉越广越能突破规则底线。所谓人情世故，很多时候本质就是特权对公平的悄悄借阅。网友的过度敏感呢，从来不是臆想，而是无数现实积累的一个心理投射。大家怕的不是什么一个总，而是规则向身份低头，公平向人情让步的潜规则。真正的社会文明啊，从不是没有身份差异，而是无论身份高低、地位悬殊，公共规则一视同仁，公共边界绝不松动。当这么总这么一个普通的称呼，当特权无法撬动规则，每一个普通人在公共场合才能拥有真正的踏实和平等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4: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4: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0: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透支童年的。

最近呢，有一张画满黑叉的草稿纸，就戳穿了无数中国式童年的一个真相。12岁的艺考女孩小雨，在本子上啊，给自己画满了黑点，写下了“我不喜欢”啊这四个字儿。这稚嫩的四个字啊，看的人这心里面他就不得劲儿啊。是吧，这就是孩子被这个规训压抑之后仅剩的无声反抗，说也说不了，就只能在纸上写下来。你这为了备战小艺考啊，他被严控饮食，强制减重，哎呦，烈日跑步，童年彻底被体重秤集训升学率绑的是牢牢绑绑的。哎，这可并非是个例，各教育赛道皆是如此，是吧？奥数占满周末，考级挤占课余，还有就是衔接班无缝衔接，无数孩子的成长就被流水线严格管控。当下的教育内卷有点什么感觉啊？有点复刻了并没管记的一个病态审美了。什么意思？古人啊，弯折眉枝，刻意塑形，扼杀生机。你看像不像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操作？如今孩子与机构用计划表、补习班、公立标准修剪孩子的天性，无需剪刀绳索，却以更精密的方式磨灭了孩子的随性、热爱，还有松弛，甚至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世人皆将孩子视作啊待打磨的半成品，却遗忘了他们也是鲜活独立的个体，对吧？成长为有用论，读书放空，贪玩休憩，皆被视作不务正业。那孩子的喜好与选择直接被忽视，被迫就活成了世俗定义的完美模样。是，咱说有些玉是吧，需要琢，需要雕琢，但是也得看玉的本色呀。如果自己玉本身的成色都不好了，你再雕琢有用吗？现在很多家长正在去除那块玉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成色呀。教育家杜威曾经说过了，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便是目的。可是当下的教育早已有点本末倒置了，为结果啊，为成绩论，彻底磨灭了成长的生机。真正的教育从不是修剪塑形、批量造神，而是包容成长，接纳参差。别让功利标准磨灭了孩子眼中的光，别让童年只剩被动内卷，遗失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欢喜呀。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啊，这连锁火锅的套路，哎，终于藏不住了。小龙坎一门店虚假宣传被罚了3000块，堪称餐饮界大型文字诈骗现场。可以说每一处噱头都在精准的收割消费者的信任，但是他就只被罚了3000块钱。宣传全是高端噱头啊，食物全是套路缩水，标榜什么鲜切牛肉，实则是廉价的速冻调理肉啊，主打的什么草原肥牛，产地根本和草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山东的普通食材。那咋的，是我地理没学明白吗？我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山东啊，号称什么养生乌鸡卷儿，配料表第一位竟然就是一个鸡肉。靠信息差玩文字游戏，以次充好，抬高溢价，把消费者就蒙在鼓里。大家偏爱连锁品牌，图的就是啥呀，品控稳定，吃的放心呢。可是不少连锁门店学坏喽，早已经就摸清了流量密码了，靠着大品牌口碑引流，然后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把食材给你换了，成本给你压缩了，可以说是疯狂赚黑心差价呀。最讽刺的那是品牌方的回应了，涉事食材啊为加盟商自行采购，和总部供应链没有关系。那咋的呀，放出去的品牌泼出去的水啊，跟你家一点关系没有了呗，就是啊，这哎呀完了。你看一句话就暴露了，彻底暴露了连锁餐饮的一个通病，就是啥，连而不锁。品牌只管收加盟费赚流量红利，对门店采购、品控、运营放任不管，彻底悬空啊！事后全国彻查整改规范，看似态度诚恳，实则标准的亡羊补牢啊！而且咱说你罚款3000块钱，我。

天，我不信，我不信他们能长记性，明白吗？你罚款3000，你跟挠痒痒有什么区别？根本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甚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不是也在鼓励呀？就罚了3000块钱，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吧？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只要松散的加盟管控模式不变，那同类的翻车你等着吧，迟早反复上演。餐饮行业口碑是底线，诚信是根基，品牌名气再大也经不起一次次套路消耗，别让连锁招牌沦为无良牟利的遮羞布，唯有严控品控，权责落地，不辜负消费者的信任，这才能走得长远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西班牙是冠军啊。最近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昔日的一句啊，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难踢的一个采访，随着西班牙队刚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而再度爆火。去年呢，在中国行的期间，亚马尔呢做客央视天下足球的时候就被问到了，说这个最难对付的对手。当时亚马尔就回答，如果我们晋级决赛发现对手是中国队，那也会踢得相当的困难。咱说小孩哥，我多少觉得你有点冒昧了。虽然说是去年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冒昧了。

就是你这个年纪，咱说你说话，咱说你不懂人情世故，你说话套公式没有问题。但是没人告诉你说那玩意儿不是啥公式，不分场合，无脑就能套啊，这玩意儿。人家问的是遇到最难的对手，遇到很难的对手，不是问你很难遇到的对手。就你们，咱说你们人情世故这一块咋就这么别棱了呢？怎么的？其实很多人也误读了这句话啊，根本不是说认可实力差距，而是真正读懂了世界杯的内核。足球赛场从无绝对的弱旅，身披国家队战袍，全员为信仰全力拼搏，每一支为国征战的队伍都值得百分百尊重。这正是最难得的体育精神。为什么说是最难得的体育精神？我就不细说了，各位应该品出滋味的，就是敬畏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份全力以赴，比起无谓的狂妄自大，这种谦逊通透，我还是觉得小孩哥你那啥，你多学点人情世故吧你。再来说这个啊，近日四川甘孜啊，女子一行三个人跑过去旅游去了，结果干啥呢？上山捡了10斤的菌子，10斤的蘑菇，而且是四川那个地方啊。结果这路上呢就遇到了当地的小孩哥，小孩哥一看，你给我站那儿，过去一看说你捡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夸夸夸往外一顿挑拣，最后就只剩2斤，也就是说上山捡了10斤的菌子，完了之后只剩2斤，剩下那8斤都是有毒的，你说的。当事人龙女士就表示了，早上6点到山上捡菌子啊，见到菌子就捡，见到就捡。结果下山的时候就碰到本地的小朋友了，主动跟他打招呼，帮他们把有毒的就给挑出去了。最后就剩2斤嘛，这不说捡的时候可开心了，丢掉的时候还有点心疼呢。咱也不知道这都啥心态的。就说实话，我就怀疑你们姐仨，你们是不是就奔着毒菌子去的呀？这是啊，是咋的呢？你最近遇上啥事了？心理压力大了，还是你们针对谁呀？你们要啊？还是赶紧感谢一下小孩哥，咱说一键排毒吧，这是。捡蘑菇这事儿，咱说那能是靠运气的活吗？就你们姐仨，咱说你那8个字得多硬，你们能这么整啊？你说，在外行人眼里，满山菌子，好家伙，流口水啊！内行眼里，大半那都是致命陷阱啊！哎呀，这兴冲冲的捡了10斤，小孩哥精准排毒排了8斤，你说说。看似丢了食材，实则是保住了一桌人的平安呐、啊。要不然你们姐仨吧，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我都。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神兵大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还有神兵大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说到那个亚马尔啊，去年采访的时候啊，说那个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难啊，我看看可能要被大家玩坏了，就是。微信平台恶男人就说了啊，决赛遇到中国队那是相当难的，这是。文庙散人也说了啊，中国国足宽宏大量，是不会与你们争夺冠军的。Stock 啊就说了，放心吧，我们不会在决赛为难你们，我们。是啊，决赛遇到中国队也很困难，你这句话咱说意味深长。这位朋友叫做 Super

泡泡 go go go， 哎呦我天！他说：“你放心，西班牙是无法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中国队的。”对啊，我们就是无敌的状态，对不对？只要碰不着啊，咱就没有交手记录，知道吗？阿佐格香伯顿就说了：“你好像骂得挺脏，就是没有，那不存在嘛这。”那陈凡说：“你不过度敏感了吗？这不。”亚马尔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能够披上国家队的战袍，每一位球员都会为争得最后的荣誉啊，拼尽全力，是吧？哎，不留一丝的缝隙。所以他说，即便是遇到了可能实力没有那么强的中国队，但是为了这份荣誉啊，也会给他们整个的赛程带来这个比赛带来很大的困难。人家是这意思啊，你是。那结果到你们这都给玩坏了都。梦游啊也说了，决赛遇到中国队很难。他说这话说的没错呀，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会遇得着呢？你又明白了。苏茶淡饭就说了，这小孩子真会说话。是还得练啊、哦、就是有些话在一些场合你是能套公式的，但是有些话在有些场合你套完之后容易套出矛盾来，知道吗？再来说这个啊，游客回应小孩哥啊，帮他挑出去八斤的毒蘑菇。骇浪鲸鱼就说了，小朋友啊，这是小朋友吗？这分明就是遇到恩公了呀。那咱说这是大实话，这是。要不然这八斤蘑菇咱说要是拿回去再起锅烧了油，后果不堪设想啊。那咱说你姐妹仨不得齐齐刷刷的呢。血液爱上猫就说了，其他的不明显也就算了，就那个那么红都敢捡过来呀，都啊，要不人说人家觉得自己命硬的吗？这不人家还觉得那个红红的挺鲜艳好看呢，还呀。没有心情玩梗就说了，你快谢谢人家八辈祖宗吧，你看你没有心情玩梗，你玩这么溜，你在这儿。萌 CC 是个大姐就说了，这游客怎么敢的，我不理解。不理解就对了，一般人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跟你说这姐妹仨我跟你一定有点说法，你知道吗？摸摸树下就说了，不是这君子是非吃不可吗？那你我觉得你可以不用问这姐仨，你可以去云南那边去问问去，那年年吃的不亦乐乎的。卷帘门阿米就说了，不是就这么明显的红伞伞白杆杆就不认识吗？他要认识的话能整出八斤来吗？能这么高产吗？能啊。巴卡巴卡就说了，嘴那个馋呢，你感谢人家小孩吧。还是那句话啊，就蘑菇这东西，菌子这东西，你要不懂别碰。你捡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你说三个人去了旅游，你好好看看风景，领略一下当土，咱说民这个风情文化，你整的好，你过去捡十斤蘑菇回来了。那可是十斤呐、啊！那平时咱说你那小姐妹你是十斤，哎呀我拎不动你十斤蘑菇拎着跑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廊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陈某佢鍾意睇戏，鍾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鍾意感四战队，还爱吃猪柳蛋，爱追下星，爱中国美女，能活在世上每日很多创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来帮忙啊，他来帮你理清思路，找到方向，为你免费答疑，机会要抓住哈。热线电话是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直接跟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遇见的这些法律困惑。好时玉，你好，他想请教一下律师，儿童在游乐园玩蹦床，其他小朋友摔伤，然后呢，孩子之间没有接触，就是这个蹦床弹的摔了，双方家长都在，怎么样去拉扯这个医药费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怎么办呢？
2: 这个就是看证据，一个是照片，一个是视频啊。如果说都没有照片，没有视频，没有证人做这个记录的话，做这个支撑的话，那主张的谁主张谁举证嘛？那对于主张的这一方来讲，那还是比较劣势的。
1: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补充线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直播间，跟我们的廖律来进行直接对话来请教哈。96218-0号键问候到严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就是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租车嘛，租那个货车，然后后面退那个货车之后，那个押金没有退回来。就是当时退车的时候，他签了一个退车函嘛。然后跟就是跟公司一签了个退车函。然后后面那个公司一是承诺一个月之内把那个押金退回来，然后押金刚开始是交了10000块，然后扣了一点那种。钱之后还有8000多块钱，那个退车函上面写的8000多块钱。然后过了，当时是2月份，就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

0: 经退车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月再去找那边公司的时候，他就说，嗯，公司他那边没有收到押金，然后他说那个退车函，那个退车函上面，那个押金那一栏写了一下，就是另由公司二收取，但是这个退车函是跟这个公司一去签，签订的。他说，嗯，就是意思就是，我这边只管退车，然后就押金我没有收到。
2: 于是乎，你的押金就踢皮球，一公司跟二公司来回踢，
0: 对对对，
2: 没有人给你负责这个事情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对，但实际上我们一直，之前那个租那个货车交的那个租金的时候，都是跟这个公司一去对接的，公司二跟就是压根我们就是联系不上。
2: 你现在手里有什么样的单据之类的东西呢？
0: 有退车，有这个退车函的。退车函当时那个原件都没给我们，只拍了个照片。
2: 还好你拍了照。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当时有个合同跟那个押金条他们也收走了，然后我大概上周去找他们，他说后面可以拍照片给我们。
2: 他们还是承认有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承认，只是一直不承认，就是说他们押金没收到。
2: 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呀？这时间拖得又久，然后还是两个公司之间踢皮球。
1: 对，其实关键在于这个 B 公司他是否接受了 A 公司全部的这个债务，包括返还的这个押金的这个义务啊，这属于典型的一个债务转移和合同权利义务它概括的一个转移，就是否转移到了这个 B 公司 ，B 公司你是否具有返还的这个退还这个押金的一个义务啊？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首先我听下来，我是认为就是说，首先退押金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无非是谁退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退押金就不会再出现以前我们回答咨询上讲的，就是说啊，那你这个押金不退，因为你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违约的这个行为，我不退你押金。首先你可以放心了，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明摆着这个钱要退给你，但是是 A 还是 B 的这个问题。
2: 也就是说，你讲的那8000块钱是要退的，他们都认了。
1: 对
0: 对对。
1: 所以的话，这个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钱本身啊也不多，没到那一种，就是说最后一步我们要到法院去起诉。到法院去起诉，它没有司法障碍，它很简单，你可以把 A 跟 B 一起告了。你但至于你是 A、B 一起退，还是说 A 跟 B 哪一家公司退，那你到法院去跟法官说啊。
2: 那是你们的事情了，跟我没有关系。
1: 对啊。
2: 但我听出来了，廖律师为你从经济和这个时间接力方面来考虑，就没必要走到那一步。那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推进呢？请教您。
1: 是协商这一块有没有请第三方的这种平台啊，或者是监督机构啊、执法机构进来？就是协调过调解过
0: 目前还没有，就是上回我自己去跟他们去协商，就据我然后了解，他们 A 公司跟 B 公司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好像也在打官司，就是有一些这种
2: 麻杀。
1: 那没关系，至少 A 跟 B 都在嘛，你再怎么样你都存续嘛，你都在这个地方嘛，还是会受理。所以您刚才讲你没有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介入，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认为是可以尝试。首先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个大事，又不是80万。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是可以扯清楚的嘛，就行个方便之门嘛。可以，如果没尝试过可以尝试一下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或者是对吧相关的就进来调解一下，讲一下，很清晰的，很明白的。
0: 就相当于是请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对
0: 进场协调一下，
1: 对，协调一下。实在不行，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当然能要回来啊，那就走诉讼这一条路。走诉讼这一条路也不用请律师，自己就可以走一个简易程序，因为金额也很小，事实也很清楚，然后就自己学一学，然后到立个案呐、然后去交一些材料啊，然后搞定这个事儿。
0: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2: 希望可以帮到您。您入群了吧？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接龙先生的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

0: 刑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号键是我们新说法的热线电话。龙先生你好。
3: 哎，我是有个侵权的问题，是邻居之间啊，他起了个围墙，那个围墙大概有1.75米高，600宽左右吧，长有32.3米吧。
4: 嗯，
3: 他砌在我家门前了，砌在我家那个左边。就是我的房子是朝西，他砌在我的南边了。他把那个围墙砌在我，害得我家从那边不能进去。
2: 那他能砌这个墙吗？他有这个资格吗？
3: 他这个墙是违建的，这个镇政府已经认定的是违建。
2: 那我估计他开始第一天砌第一块砖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过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3: 砌砌一块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居州。
2: 难怪了。
3: 我的乡里面一般是过时过节才回去，他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是快过年的之前半个月时候砌的。我一直不知道。
2: 那村里面也认为是违建，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措施呢？你有没有推进呢？
4: 对。
3: 我就是打了12345啊，他们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协商不了。他说，要我那边是有个土路嘛，他是用田绑起来的，那个路要还没恩化，就是他要我去钱，去三分之二的钱把那个路恩化的话呢，就把那个围墙拆掉。但是这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2: 这还凭什么？凭什么要你出钱啊？
4: 对啊，
2: 我无缘无故我的路被挡了。
3: 路嘛，就是我也要走那边取钱，还是取一点钱还是可以。但是那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2: 我估计是，其实你现在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个土地硬化的这个小道路硬化的这个问题，方便你行走呢，还是你想先解决这个墙拆掉的问题？
3: 就是墙拆掉，就是我走那边进去不了嘛。一个我起房子，但我那个房子有40多年了，老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我想把那个房子拆掉。
2: 一般来讲哈，你想把这个墙拆掉，最好的是你在当地是吧？你就在村里面去投诉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你人不在，是不是你在株洲工作，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请教一下你，你说的这个墙砌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他家、属于你家，还是属于公家？
3: 这个墙不是属于他家，也不是属于我家的地，是属于公家的地。
4: 公家的，
2: 就是那个墙的位置本来就是应该你做硬化、做小道路的地，对不对？
3: 他这条路是，这条土路是通往他家的路，他的房子在后面，他把那个围墙起到我家前面，他没起在他自己前面，就是这样的。
2: 主要是你人不在哈。
4: 对，
2: 吃了亏就是你人不在家。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好不好？
4: 龙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这个乡邻权纠纷与违法建筑他处理交织的一个问题啊。好就好在这确实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建筑，它本身它就应该拆。然后第二个相邻权纠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影响到我的采光或者是我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不便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你，然后要求排除这个妨害，就是你建的这个围墙妨害到我了。那我排除这个妨害，那怎么排除呢？就包括拆掉。所以它是但是刚才听您讲，你做了什么？从您做了什么，这个角度上看来，您只是打了一个12345是吧？
2: 的电话
4: 啊，的电话啊。我们这边是建议您，就是说把这个升级这个行政投诉，应该向这个乡镇的这个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所，或者是县级的这个自然资源的之后规划局啊，或者是综合执法局递交书面的一个投诉，要求他们去履行查处违建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职责，其实就让他去拆。
2: 老家还有亲戚朋友不住在那里？
3: 这个投诉我已经投诉到那个城管局、路口局的城管局跟资源局，我都递交了材料，就是他们不执行呢。
4: 不执行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是他家。

0: 那个他两口子嘛，是有将近70岁了，他说又有病，他如果是跟威胁政府，如果是要拆他的话，他就把命颁给政府，是这样的。
1: 这事情还挺问题还挺复杂，挺严重的。
2: 这么蛮横啊！他们砌那堵墙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遮阴吗？
0: 他对他没有一点好处，他就是故意这样搞，把我家围着，害得我家砌房子不能往那边朝。
2: 砌一面墙还是要花钱的。
0: 不能往那边去行。
2: 龙先生，砌一面墙也是要花钱的，他没有可能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花这笔钱。那你们两家是有积怨吗？之前吵过架吗？
0: 原先是蛮好的，就是他说是什么，他砌围墙是要保护这条路吧，但是现在找着这个借口
2: 保护这条路。对他又没有好处。
0: 但是他说我到时候砌房子会把他这条路捐掉了，捐印是这样说。
2: 但那条路不是都是说公家的路吗？都不属于你们两家，也不
0: 都不能捐。
2: 对啊，
0: 这是公家的田修的那条路
2: 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他听到了你即将新砌房子的风声是吧？
0: 对。
2: 啊，你是确实有这个打算。
0: 我确实有砌房子，但是我砌房子不会捐他的路啊。
2: 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
0: 借的宅基地啊。
1: 沟通的问题啊。
2: 对，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
1: 多几次沟通。
2: 他砌这个墙，他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的呀。他就是为了防止你建房子嘛。那如果你跟他当面都谈过了，哎呀，比方说他姓李，老李呀，我不可能是吧，在砌房子砌到那边，你不信我给你写个字据，他还砌这个墙干嘛呢？难道你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吗？
0: 镇政府跟村上两级都已经协商坐在一起谈过了，他就是不肯。他说如果要拆的话，我不买几个这个围墙干嘛？他说我发了几万块钱，是这样说的。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向行政的投诉这一块啊，他以这个为由，就是说没办法更好的去履这个职责。那这一块我认为这个政府部门还是要有这个担当的啊。
2: 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展现我们一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魅力的时刻了。 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有挑战，但是可以推进吗？可以推进。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哪一些动作更好的让这个事情达到您的目的呢？对不
1: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1: 是，第一步的话就是刚才讲的您做的这个，还是要求他们继续的去履这个职。第二步呢，您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因为相邻权纠纷嘛，你的这个相邻的通行权遭受了侵害，相邻的这种通行的这个纠纷，可以以这个为案由，就将您的这个邻居就起诉至这个法院，然后要求他排除这个妨害，拆除这个围墙，恢复这个通道啊。您只需要证明围墙阻挡了您唯一的长期的这个通行就 OK， 这个我认为难度也不大。不要被动的等待政府的处理的一个违建，要两条腿走路啊。
0: 我的房子是朝西，但是我也还有一条路进去，但是他那都是我起了房子之后才从那边进去。
2: 明白了，这个道路并不是您唯一的出口，对吧？
0: 但
1: 是他砌的那个围墙有可能也是影响到你的，对不对？
2: 这是廖律师给您在这个法律当中这个层面来给的一些建议。我建议倒是还有一个方式和方法，你们都是老邻居了，他对你有所误会，哎，您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然后托亲戚朋友去一下，或者您直接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哎呀，我不会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围墙砌了这么长，他如果能够开一个门出来，对您来讲也不影响您的出行。您跟
0: 他就是开门也不肯啊。
2: 您跟他
0: 开门的话，他要把那边的原先就是用田绑起来的那点路啊，他要恢复成农田。
2: 我想问一下，你是直接跟他沟通过吗？还是你是听其他的第三方转述给您的？
0: 是我们坐在一起协商，通过镇政府跟城上一起协商这个事情，他说的。
2: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那你有没有跟他在现场说，我不会影响，而且我不会占用这个道路来进行我房屋的这个改建啊什么的？你跟他表达了这个吗？他担心的事情。
0: 说了，我还可以，找那个镇政府啊，村上啊，可以写那个协议啊。我如果捐了你的路，怎么的，都
1: 压力给的还是不够。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来帮帮龙先生。
1: 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啊来讲的话，压力给的还是不够，因为你只是给了一个单一的一个压力，行政上的一个压力，您现在还有一个民事诉讼上的一个赔偿上的一个压力也要给到位，就提起这个诉讼。然后诉讼呢，也不是像您讲的，就是说像您想的，就是说。

0: 诉讼就一定要判决啊，就一定怎么地。诉讼法官也可以来做对方的这个工作，
1: 也可以调解，
0: 也可以调解，也可以做对方的这个工作。所以一个是行政上的一个压力，一个是民事上的一个压力，然后再来好好去调去谈，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通过您的表述，也让很多人或者是更多人感受到了，其实在一线工作的很多乡镇上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压力其实是挺大的，
0: 对，
1: 非常的需要智慧，也很需要耐力。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接触，也多多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角度。
0: 对，
1: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龙先生，您现在遇见的这个问题呢，人能够回去多跑两趟当然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他老人家七八十岁，如果他们认准了一个理他没有办法改变观念的话，您看看是不是可以从子女的角度来进行沟通，这是我们从情理方面给你的建议。那从法理方面的建议呢，就是像廖律讲的，那如果是单纯的说你妨碍了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这个思考和思想的这个转弯的话，那你可以再给一点，比方说你造成了我的损失，你要对我进行赔偿，这也是你合理的诉求之一，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2: 要得好，谢谢啊。好，要得还行。
1: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罗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家有个外甥啊，他是4月9号，他去上班呢，他是8:20打了卡。他在哪里上班？在一个冷库当那个仓管，这个主管。
1: 是一个交通事故吗？
3: 不是交通事故。
1: 是什么事情？
3: 我马上讲过去了，就是呢，他在9点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没什么事吧，他就开着自己的车到外面去加油，就是把汽车洗一下回来。但是加了油出来以后，就自己就脑溢血了，就车就停在了加油站不远的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大概有不到1.5公里，就这样的这个情况。现在呢是女婴跟上市了的，然后右边不能动，这个正好这个脑溢血就比较严重了。
1: 他多少岁啊？
3: 问一下
1: 他多少岁啊？
3: 这个算不算跟酸？
1: 罗先生，您外甥多少岁啊？
3: 五十四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早上8点多打完卡，对吧？我上班，我打完卡，打完了以后9点多，我说有时间没事儿干，我就把自己的车开出去加油。加油的路上呢，结果就脑溢血，导致了中风，是不是？
3: 是的。
1: 哎，那他后面现在整个到目前为止花多少钱？恢复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已经罚了这个30多万。
1: 三十多万
3: 呢，这就是报销了10万块钱吧，他不多，有的钱他不能够报啊。自己花了20多万，就是农村里面的。
1: 他这个报销
3: 都没跟着的，可怜兮兮。
1: 他这个报销是用医保报的还是用什么报的？
3: 医保报的，先农村合作医疗报的。
1: 哦，用农村合作医疗。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医生有没有讲后续还要花多少钱呢？
3: 后续他医生没讲，现在还做康复，
1: 还在做康复，
3: 拼命做康复，现在做康复，每天都要请个800-900块钱吧。
1: 他现在这个脑溢血突然之间中风，他50多岁，之前是有一些什么基础病吗？
3: 没有什么基础病，但是去年
0: 有没有高血压？
3: 就是说去年有的体搞的，他们那个单位搞的是体检，可能有那个什么脑梗啊什么之类的吧。他因为现在有什么原因嘛？他在那个冷库里面工作了，他冷库的工作温度比较低啊，他的原因也发生这个病。但是呢，这个病他也没有利于这个冷库里面那个职业病范围。
0: 没有。
1: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罗先生，你说去年体检，然后体检的报告里面就写了什么什么脑梗，是脑梗风险比较高吗？
3: 是，他肯定是脑梗，他原来有已经发现了，但是。他是农村里面来的人吧，他这稍微一点点呀，算了，别去搞，
0: 没放心
3: 上班啊。
1: 也就是体检报告里面有写过这种病的，类似于前期症状啊，或者是类似的。
3: 对，
1: 他没有当回事儿。哎呀，现在人还是最重要的，先把人的这个身体养好，康复要认真做。然后第二呢，您是想问问这个整个费用里面有没有几率来报工伤，是不是？
3: 对的啊，就我那个跟上他们呢，有的时候是可以是在我在上班你过程中发生病啊，对不对？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廖律啊，确实是上班时间，但是呢是上班时间出去加油，哎，这些怎么算呢？您来指导一下。
0: 我还想跟这个罗先生就一个事实问题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向这个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有没有走出这一步？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个事情几个月了呀？
0: 啊，有两个月，快三个月了吧？
1: 哦，那就是康复的关键时期哈。来来来，
2: 其实
0: 这个康复的年龄也是这样的。
2: 嗯，
0: 作为这个根基上班的时候，他人家那个根基里面这个冷酷啊。他对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
1: 罗先生，那我们来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您来的就是要听我们廖律的有含金量的答复，来请教您。
2: 是从我们做律师的角度啊，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工伤，一定要不管，就是说你因为你今天咨询了廖律师，明天可能你咨询了其他律师，那也只是一家之言，对您来讲怎么去校验这个观点才能最大的符合你自己的切身的一个利益，那您一定要，您的这个家属还是要一定要走出这一步，要自己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即便是申请工伤认定有两方，一方可以是劳动者本身，另一方可以是公司这边帮您去走这个工伤认定。所以说从这两点来讲的话，公司就算不配合您，他也不会构成您的障碍，您可以自己去申请，对不对？好，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管谁怎么说，怎么给你建议，您都要自己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以劳动部门的第一道验证为主要的一个点，然后即便劳动部门他说是还是不是，你都可以后续围绕着这一块你去搜集证据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才符合你最大的一个利益最大化。好，讲完了这个大的前提，我再来讲这种类似的情况，它有怎么来认定是不是工伤？它有两个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是他外出加油的时候是个人行为还是工作原因，这个要搞清楚。
1: 按照您的这个说法，罗先生是个人行为，对不对？
0: 他是个人行为。
2: 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
0: 啊，
2: 那对您
0: 肯定是，为什么呢？他在当个主，仓库那块当个主管。他一般你出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去跟领导请个假了，对不对？是这样的，
1: 中层领导不会特别的去汇报，对吧？而且他是为了，而且他
0: 出去的时候，
1: 您前面还讲了，他是开私人的车，
0: 也搞习惯了，就是说有个事情外面打个圆就回来了吧。
1: 嗯，而且您刚刚讲了，他是开私人的车出去加油，是不是？
0: 对，私人车，但是这个车每天他要上下班，他每天都是为了上下班买的这个车啊。
2: 我只讲大概，我只讲概率，我不把话说死啊，我只讲概率。就是说，如果说是个人的行为的话，那对您将非常的不利。但如果说是个人的行为，其实也可以往这个工作的原因上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正工作的习惯就是经常要用到我这辆私家车，那我用这个私家车，我也是为了工作。从表现上看是为了这个工作便利，或者是去完成某项工作，那即便是这样，这种类型的个人行为，那你也可以往工作原因上靠。但是总体上听您这么一讲的话，如果说是很就是这一块的这种抗辩或者是围绕着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对您不利啊。
1: 30多万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负担非常重。我觉得这个点里面，第一是廖律给了您一个非常有哲学的一个建议，就是您不管听谁怎么说， A 怎么说， B 怎么说，你要判断工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试着申请，能批下来您就是工伤，不能批下来你就不是嘛，是吧？只要您搜集做足够的证据，对吧？
2: 不能批下来，还有不能批下来的这个方法，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然后要求他认定是工伤，再去验证第二道，到这个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这就是主持人的这个话。这第一个点啊，到底是个人行为去加这个油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这个公司的这个职责啊，是工作的原因去加这个油的，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发病的时候是否是因为对工伤来讲，一定是发病的时间就一定是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这个岗位啊，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他认定的一个点。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说适用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这个条款里面，它是有一个48小时的一个生死线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只有当场死亡或者发病后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那是视同是工伤。也就是我讲的直白一点，就这个病要不就当场就死亡，要不就是48小时之后死亡才能视同是工伤。像现在人还在，那可能这种视同为工伤，因突发疾病视同为工伤的条款在您身上就不适用。所以总体下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案子这种情况的话，认定工伤是比较难的。但是就像我讲的，不管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还是其他律师说是或者不是的，对您来讲最关键就是您

0: 上要在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之内，然后赶紧去向这个劳动部门去提交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
1: 嗯，我们的这些都是建议，嗯，
0: 对，
1: 参考，
0: 对。
1: 而且我们前面也讲了，一般来说，如果是从我们料理的角度来看，您的工伤认定如果概率要提高的话，那就是您的出行时间、岗位、目的都是因为工作而起的。如果是为公司而加油出行的话，那这趟认定为工伤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对吧？
0: 是的，嗯，因为擅自外出的话，对人社局来讲，那如果擅自离岗办私事，他是不认定是工伤的。
1: 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参考。
2: 好好，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6: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7: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我周五下班的时候跟同事去吃了一个那个连锁品牌的螺蛳粉，然后他就点一份螺蛳粉，我吃了一个螺蛳粉和一个臭豆腐，然后我跟我同事吃完就是当天没有什么事儿，然后但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就开始拉肚子了，然后还挺严重的，然后后面我就那个买点药就吃上了，但是后续也没太好使，然后我以为我同事没事，结果他也有事，但是他没有我那么严重。我就感觉可能是我吃那个臭豆腐有不太干净有问题，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我才好了点。
1: 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实际上是因为你和你的同事都肚子不舒服，而且很严重，所以你才知道了，是因为你们俩同吃的那一份螺蛳粉影响了你们的身体状况，是不是？
3: 嫌疑最大。
2: 对对，我觉得是。
1: 但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问了，因为这个事情你说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办？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中间这几天都在躺着呢，起不来床，这怎么办？这能找他们责任吗？您是不是想问这个？
2: 对对，就是想问这个。
3: 嗯，
1: 好不容易恢复点电量，怎么办呢？
3: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维权的，但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可能就是这个证据。这个证据主要就是一个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我想问一下，在咨询我们之前有没有去跟店家协商过？
2: 没有，没去。
3: 也没有投诉是吧？
2: 有点严重，没出门。
3: 哦，还没出门。您现在是在医院就诊吗？还是说是自己买药吃？
2: 自己买药吃的，现在已经就是好多了。
3: 那您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自己买药吃吗？还是
1: 去挂了水吗？
2: 就没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没有我这么严重，他也就一天半也就好。
3: 啊，那像这个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如果说还要维权的话，我建议直接就是跟商家就讲清楚这个事儿。但是你去讲的时候呢？

0: 以我们做律师的经验，不要抬着嘴巴去讲，最好是形成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有一些截图跟图片，截图跟图片上面就写着，比如说你买了什么药啊，你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啊，包括如果说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病历资料，如果有病历资料那就更好，那包括对方你的朋友如果说也买过什么药或者是去就诊过，那把它整理成这个资料，然后去以这种形式去跟这个店家沟通或协商的话，因为店家嘛，打开门做生意的嘛，对吧，也没有人就是说会，基本上小概率没这么无聊然后去做这么一个事情，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跟你就这个问题会达成一定的这种协商。
1: 其实我身旁有两种这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特别喜欢吃螺蛳粉，因为你讲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完了，千万不要让我闺蜜吃到那个螺蛳粉，她身体可没有那么好，对吧，因为你是男士，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这个螺蛳粉的品牌。第二就是因为最近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讯息，有一些这种年轻人哈，就是两个人已经被抓了，他们是什么呢，就去到了一些餐厅里面吃饭，夜宵店里面吃饭，吃了饭之后呢，就把自己带的一些那种钢丝球的那种钢针呐、塞在那个饮食里面、然后后面呢就是多处作案，一晚上去五六个店被抓了已经、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举证，比方说我是商家，我怎么样来自证自己的清白，我是顾客，我怎么样证明我就是吃你们家拉肚子的，因为现在王先生可能是有时间问题，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再保存这些证据，那如果接下来我闺蜜再去吃这个螺蛳粉，或者是她去吃其他东西有可能发生类似情况的话，或者是她当天吃完之后肚子痛，她要怎么留存证据呢，这个是头疼的呀。
0: 你像这种的话，就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要考虑到正儿八经的这个证据要很充足的话啊，像这个情况就是粪便的这个要留存这个样本，还有这是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啊，臭豆腐也好，螺蛳粉也好，你也要留存，你去化验啊。如果说是两个人共同啊就餐然后腹泻的，那这种情况也很反常，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平时吃螺蛳粉或者吃臭豆腐也没有出现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啊，
1: 对、
0: 就是、
1: 你对这个食物你不其实不过敏嘛、
0: 不过敏啊、就是吃了你们这一家，那大概率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作为店家或怎么讲，他也会息事宁人好好去处理这个事情，
1: 而且重点是你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了，你是保护了后面的食客呀，说不定你拉肚子了，说不定还有背后还有十个你一百个你呢、那该多伤健康啊。
0: 其实在处理这种类似的食品安全里面啊，就像这种小问题，它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其实不用太这么严苛的，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像您这个情况你不舒服、去门诊挂个点滴，对吧，然后去住个院或者怎么样，那你这个时间从时间线上看这么紧密就发生了这种反应，那你这种因果关系虽然说没有到那种证据确凿，但是它的这种因果关系它有很强的这种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的这种联系啊。
1: 特别是你跟你的同事都吃了、然后你跟你的同事就只有你们俩吃了同一种食品，就只有这一个，
0: 对，
1: 然后导致的，也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下次如果我去吃了某某连锁品牌，然后我回来之后肚子痛，我第一时间就是我不能自己胡乱买药吃，我要去至少去诊所
0: 有背书，
1: 看一看
0: 有医疗机构给你背书，
1: 我去至少要去诊所，我不去医院我要去诊所嘛。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多留存一份证据。
0: 对，
1: 那如果是店家，我的卫生做得很好，有个人忽然之间上门就说，哎，你这个里面有伤害我的这个食材，我要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这个东西怎么前置呢？
0: 作为店家让他考虑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一方面是从法律上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其实法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对他来讲你必须得证明到那个谁主张谁举证啊，你原告你主张在我这里吃的东西，那你因果关系的这个证在这个能力在你的手上，对吧，你要尽可能去证明。但是作为店家他最主要他是考虑什么，他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就这样的事你可以去平台上给他差评啊，你可以到某书或者是某上去讲他这种行为，所以从店家角度他只要是一个负责任店家，大多数店家他对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只要你的证据差不多 OK， 我相信他都会想办法去妥善去处理的。
1: 而且另外一点我们也提醒各位开店的老板，开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们要背负很多，是吧，你要各个开支都很多，固定的开支出来挣钱，就是要这个整个流程里面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身旁开店的朋友们都会在后厨装监控，对吧，因为你有装监控，你有进货单，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流程，可以证明你各个流程都是安全卫生的，这样就可以很大限度的来保证你的安全，是吧，廖律？
0: 对，在我们看来就是这种店家，就是只要您的

0: 这个诉求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不是极高的啊，不是很过分的，在我们看来，那店家的处理态度其实都非常好，都非常 OK 的。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5: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0号键里。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主要是那个公里计算我出了，当时那个公里计算那个审批表上面。
5: 等一等，你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工龄计数审批表对吗？
6: 对对。
5: 哦哦。
6: 公里计算那个审批表上面。九点的那个审批的那个工龄验证时间就错了，因为
5: 工龄的验证时间错了，
6: 写了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1987年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5: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工龄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6: 对对
5: 啊，工龄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6: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5: 92年8月，
6: 91年5月份开始的，
5: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6: 对对。
5: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啊？
6: 对，我有。
5: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6: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交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5: 嗯嗯，这个是很有利的证据。
6: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5: 嗯，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6: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5: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6: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5: 查询单
6: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又是1991年。
5: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县人社厅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6: 对，
5: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6: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5: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对吧？
6: 对。
5: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个 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的，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5: 嗯，思路
0: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6: 我已经走了他们好几回了。
0: 嗯。
6: 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能搞好，都不容易搞。
0: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监督他。
5: 嗯
0: 啊，
5: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0: 嗯，
5: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0: 对，
5: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你的下一步才好推进啊。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证据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办得不流畅，
0: 嗯，
5: 这也是一方面的方向啊。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请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5: 到时候切出去之后，在我们的导播那里告诉我们是哪家螺蛳粉，我让我们那个螺蛳粉爱好者的闺蜜避一避，到时候也发群里面让大家避一避，好不好？
0: 他说的是臭豆腐。
8: 好的好的。
5: 是臭豆腐吗？
0: 对，他说的是臭豆腐。
8: 对。
5: 是臭豆腐还是螺蛳粉？
8: 家的臭豆腐。
5: 哦，是一个螺蛳粉品牌家的臭豆腐。
8: 对，因为我俩就在他家吃的一份螺蛳粉，一个臭豆腐，
0: 这两个加在混在一起可能就。
5: 那你为什么说不是螺蛳粉的问题呢？
8: 因为那个臭豆腐是我点的，我给我同事尝了两块，剩下的我都吃了。
5: 哦，就是你根据这个，
8: 啊，
5: 这个肚子痛的这个难度来进行推断的是吧？
8: 对，
5: 哎呀，好的，我明白了，也谢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如果各位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96218-0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廖律师。出去这个食品安全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热天里面啊，哦，嗯，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类似于像王先生这样有可能遭遇这样遭遇的朋友呢？
0: 就是一定要留存好这个证据，然后如果是身体上这种不适啊，不要自己买药胡吃，一定要下个诊断，然后再有相关的这种痕迹，那就去看个门诊或者是住个院。
5: 也担心有一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你可能买的这个药药不对症，结果引发你这个当时的这种病痛啊什么的更加严重，是吧？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是的。
5: 好，96218-0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吴先生，有请到我们连线到吴先生。
9: 你好律师，就是上周然后我买了个二手电动车，
0: 嗯，
9: 但是没有过七天，然后刹车就坏了。我当时成交的时候说的是那个车况是良好的，
0: 嗯，
9: 但是过去修刹车的时候，老板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电瓶的， 后面那个轮胎我看了一下，然后磨损特别严重，但是那个人不负责任，直接把我拉黑了。像这种情况，我就是有什么情况可以去维权呢？

0: 您说的这个老板说的这个电瓶是翻新的
1: 哦，去修的时候
0: 是修车的老板是吧？不是卖二手车的老板是吧？
2: 对，他说这个天平，这个二手电动车的时候，他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的。
0: 嗯
2: 啊，我当时那个刹车不是换了嘛，然后去修刹车的时候，然后老板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电瓶的。
1: 明白了，等于你买的时候，那个卖的人跟你说我的电瓶是新的，我这车是二手，但是它是好东西，没坏。对吧？结果你修个刹车，那个修车的老板就给你认出来这是翻新电池，然后轮胎磨损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跟他的承诺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种货不对版吗？廖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民事欺诈呀，就是退一赔三呢，对不对？但关键就是我们讲这些要讲证据啊，包括他讲的他承诺你的这个车是两，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嘛？就是买卖这个二手车有没有合同，有没有合同条款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电瓶是新的，然后良好类似的这样的一种
1: 承诺
0: 有没有明确的很具体的。
1: 你们是微信买的还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吗？还是当面聊的？
0: 对，
2: 当时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去现场然后签了个合同应该，但是不知道那具体的那个案例可能还没看那个信息。
1: 这个还有点难度。廖律，
0: 也就是说您手上是没有他承诺你这个电瓶是新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是吧？录音也好，
2: 那个合同是对方提供的，然后我可能没有仔细看，然后当时买了，想着二手车比较便宜嘛。
0: 你没仔细，
2: 然后后面买回来发现有问题。
0: 但是你不管怎么讲了，他肯定是有违约的这个情形了，因为七天这个刹车就坏了，这个刹车的这个原因，还有电瓶的这个原因，这个轮胎磨损的这种严重，我认为都是他在可能是在他在卖这个车的时候，他也可能故意隐瞒了这个质量的上的一个缺陷。
1: 那如果是说我在修刹车这个事情，就发现哎呀我的车怎么七天就坏了，我才刚买没几天，我可以用这个理由去把这个车退掉吗？廖律，
0: 也是要看合同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车子的这种违约的这种情形啊，这种情况。有没有跟这个卖车的老板进行过沟通？他承没承认？
2: 跟卖车的老板确定沟通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换，就是意思说你买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些东西他退，然后他给我拉黑了，主要是我说要退，然后他给我拉黑了。
0: 拉黑肯定是不行啊，拉黑你是不是心虚嘛？你拉黑了，对啊，这老板，所以的话现在就这个。
2: 但是我有那个转账那个记录，
0: 我知道这个
2: 没关系，然后那些记录聊天记录保存了。
0: 你的这个被告是很明确很具体的，然后流水也是在的。现在这些我讲退一万步讲，您起诉到法院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是可以起诉他的，而且到了法院是可以很顺畅的解决掉的。但是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你这二手车才多少钱？你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到时候请个律师，你划不来呀。
2: 对啊，
0: 对，
2: 我
0: 讲的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您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那都能解决。你包括你二手车，你买你是不是有个价位，对吧？那你可以比较同行，就是同一个水准的车况水准的，是不是符合这个价位？这个价位同车况水准的，应该就是这个价位能买到什么样车况的一个。它是明确的嘛，在这个市场，在这个行业里面嘛，你甚至是包括鉴定你都能搞得出来嘛。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况不值这个价位，那这个是能评估出来的嘛，法律上是没有障碍，通过鉴定或者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买很多商品都可以参照我们廖律刚刚给的这个建议，用标准来做。如果你购买的商品它是远低于市场价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打个问号了，它为什么会远低于市场价，是不是？
0: 对啊，如果它远低于这个市场价，如果说你这个价格跟这个车况价钱跟车况如果差不多的话，那可能对方的话可能就是在哪里会存在一个可能，就是他在卖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保证你的知情权。
1: 这个电车，这个电动车他可以卖5000，他为什么要500卖给你呢？我举例讲是吧，那他肯定是有一些原因才会这样子。
0: 对，但是他500卖给你，他也不能说去掩盖这个车本身的这个问题。
1: 应该是透明交易比较好。
0: 对，
1: 这个都是第一方面，我们刚刚开了个马后炮。第二方面呢，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他拉黑你，他是不对的。
0: 对，拉黑你怎么找到他？他拉黑你，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吗？他没有店吗？
1: 你在哪里买的？在哪里交易的？
0: 他有门店吗？有实体店吗？
2: 是实体店。
1: 好，我们退回来讲，你去找他该怎么跟他谈，我们来请廖律指导一下，帮忙。
0: 你去找他，你就跟他好好谈嘛，就是出现了这些问题嘛，那车。

0: 况是不符嘛，那可能你就是构成了一个虚假广告嘛，啊，然后民事欺诈嘛，退一赔三嘛，那讲当然讲得高一点，然后再砍价嘛，然后看怎么去处理嘛，怎么协调嘛，啊，嗯，不能退一赔三，那你就降低一下自己的这个要求嘛，然后看怎么去，啊，
1: 嗯，
0: 这个谈判的策略。

0: 在当时的人才会知道。嗯
1: 对，如果说他没有好好的跟你去，你到门店他没有好好跟你协商跟沟通，然后继续的置之不理，那你可以采取就是向行政投诉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对吧，12315啊，就介入进来看处理您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也是一个方法。
0: 这有个事情就是很简单的啊，现在就是只要你卖东西做生意，你有良心，你的生意肯定是越做越好的，对吧？
1: 对，
0: 他如果没良心是吧，他怎么还有回头客呢？就放到这里了。给您的建议是这些。收听我们的节目公益普法节目，也希望一边收听的同时各位一起来提升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给出金玉良言，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3: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4: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6: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0: 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

0: 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坚定不移走

0: 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
11: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杀、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

0: 而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2: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目前及时的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现在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在荣家湾收费站附近1382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现在呢，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我们来关注有关就业创业的那些事儿。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已经累计投资项目423个了。那什么样的创业企业获得了投资基金的青睐？投资又可以怎么花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不久前呢，国防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屈朝阳的创业团队就获得了投资基金80万元，这也是给团队创业起步带来了很大底气。他们专攻的是大型企业内部业务系统的操作，让智能体充当手脚，大模型充当大脑，把员工从重复的系统点击和数据录入中解放出来，极大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企业已经是获得了190万元的订单了。

0: 支持屈朝阳团队创业，湘江新区就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减免了员工入住人才公寓 50% 的租金，让省下来的钱也能更多的投向研发。湖南朗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屈朝阳：
1: 对于社会上的这些落地的经验，没有那么强，因此我们通过这一笔资金，我们就可以招一些社会工作经验丰富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来协助将我们的平台落地到千行百业。
0: 今年刚从中南大学博士毕业的李志成参加了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基金投资方看中了团队的创业素质和技术前景，主动和他们对接，并且经过了严格的评审之后，团队获得了100万元创业基金。他们融合了人工智能与材料科学，专注尖端工业软件。随着公司有了起色，除了创业基金，还有更多的投资方也上门来了。长沙鼎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成：
2: 今年也是上半年，就是我们创业基金的投资经理也联系我们啊，说这个可能会追加一笔这个100到500万的一个投资款，目前也拿到了我们国内知名机构的这样一个这个领投意向。
0: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5亿元，投资对象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其中创业团队大学生团队成员合计持股的比例不能低于10%。大学生在项目当中能有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创业企业也要具备清晰的盈利模式与落地的可能性，让投资人看见潜力。湖南鹿山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部长李翔：
3: 投资资金可以用于公司场地的租赁、原材料采购、市场营销以及生产线的扩大与购置新的设备。
0: 继续关注创业就业，深耕以迅促学、以迅促岗、以迅促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年以来啊，长沙市人社部门已经是开展了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59万人次，发放补贴超过4900万元。来听到记者程锦的报道。长沙市芙蓉区人工智能训练师初级课程正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高校毕业生等多类重点群体免费开放，零基础入门、离家近等便利条件吸引了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本次培训围绕的是职业基础夯实、核心数据处理技能等内容进行授课的，考试合格之后，学员就可以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了。学员蔡思轩：
4: 我之前是做工程的，现在我想换个行业，正好政府给了我这个一个培训的机会，在我的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个或者后续的一个规划啊，自己的一个成长方面啊，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围绕紧缺工种培养，湖南工匠学院长沙分院依托自身优势，开设了系列培训班、研修班以及公开课。学院课程设置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岗位标准，针对不同层次职工的实际需求，既打通技能提升通道，又为各单位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长沙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蔡江说：
5: 将推动技能培训在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重点打通一条从产业需求到培训就业上岗的完整链条，一手抓校企对接，让培训机构教的和企业用的真正对上号，另一手紧盯就业市场，大规模推行订单定向培训，让学员结业即上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文创行业的新风口哈。随着低成本高治愈的拼豆手工消费持续走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了，严管拼豆产品，引导各门店企业合规生产与销售。在长沙呀，拼豆体验店已经是覆盖了各商业综合体、文创街区，年轻人围坐操作台，对照图纸将一颗颗小豆粒变成精美的卡通图案，安静舒适的氛围，完全放松的身心，一个人的沉浸体验，这就是拼豆的独特魅力了。来听消费者康女士怎么说。
6: 就觉得拼豆很打发时间，就挺好玩的，30块钱然后可以拼到8叠，拼了一个杯垫，很有成就感。
0: 拼豆店开店成本低，客群广泛，男女老少都能玩，迅速成为了线下体验消费的新风口。省会长沙万家丽广场的一家门店呢，店主原本是开服装店的，最近呢果断转行做拼豆了。来听店主黄女士怎么说。
6: 并没有

0: 什么特别大的投入，基本上就是房租，房租之后再加人工成本。
1: 拼豆能够自然融入各种业态，手工店、游戏厅、文创店里都可以加入拼豆体验，甚至是一家少儿画室，最近也把闲置的教室改成了拼豆室，不仅能够补贴房租水电，还能给画室带来额外的客流量。某手工工作室负责人彭女士。
2: 对我们传统创业者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机遇，就是对流量的一波追赶嘛，旁边的一些项目也可以扩大起来嘛。
1: 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商家纷纷进驻。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近日也颁布了专项的整治措施，从产品资质、制作工具、安全等方面为拼豆立规矩了。蓝山某玩具厂拥有专业的拼豆产线，是湖南少数几家拼豆源头生产商之一。企业严格遵守了各项国家标准，拼豆原材料选用的是环保 EVA 塑料。虽然比一般材料更贵，但是安全性更高。如今，工厂12条标准化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1吨原材料能够生产上亿颗拼豆。一些消费门店也正在逐步的调整经营方式，顾客拼好的作品统一由工作人员负责熨烫成型，无需自主操作，也是避免了安全风险的。
3: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好，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呢，一起快刷新闻了。记者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每年7月、8月、9月3个月可以领取高温津贴，每人每月300元，违规用人单位将会面临最高10000元的罚款。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比如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作，那就是典型的户外高温作业人员。无论是全职还是新业态用工，公司都是应该发放高温津贴的。20号8点到21号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19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此外，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已经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要加强防范。家长在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一定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员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了。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的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一型发作性睡病。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就秒睡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在昨天宣布，

0: 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她再未让在一位置旁落。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队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队球员莫莉娜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在过程当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随着美伊双方相继表示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来平息冲突，21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市场对于通胀反弹引发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情绪缓解，国际金价与银价在当天亚洲交易时段尾盘涨幅扩大。截止到北京时间21号的15:0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收报每盎司4081.70美元，涨幅为1.64%。9月份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59.13美元，涨幅为3.61%。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这一节相见，咱们来说旅游，来关注到张家界。在不久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里，积极培育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等旅游廊带写入其中了。那张家界是如何抢抓机遇，打好文旅融合和产业新发展命题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是怎么说的。15-5期间呢，张家界市抢抓建设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打造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入境旅游标杆城市，让国际张品牌更响，大力发展第二支柱产业，让实力张能级更强，巩固拓展生态环境优势，让颜值张底色更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幸福章成色更足，全面提升系统治理水平，让平安章底板更牢。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
2: 新办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天门山视觉廊道、丽水河岸线、城市山脊线的规划管控与风貌塑造，健全城市公园和山水绿道体系，推进污水管网的综合整治，让我们的城市呢更干净、更宜居。
0: 近年来，张家界依托世界绝版风景，深耕全球客源市场，成为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今年前5个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6万人，同比增长40.9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616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09%。2026年，张家界将开展先进张家界全球传播行动，提升国际章的传播影响力。陈鹏：
2: 那么15-5时期呢，我们将趁势而上。目前大家都说张家界的山上长满了外国人，我们还要让张家界的城里面也住满外国人，要开发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推出更多契合境外游客审美和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开展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巩固韩国和东南亚市场，拓展欧美和中东市场，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二站。
0: 生态是张家界的立市之本，近年来张家界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森林覆盖率率全省领先，森林覆盖率全省领先，空气质量以及地表水水质也是位居国省前列。面临旅游一业独大、产业结构不优的现实挑战，张家界市也把着力点放在了实体经济上，坚持旅游加、生态加方向，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陈鹏介绍：
2: 加快实施旅游胜地明察、特色产品培育、休闲农业升级三大工程，特别是要把我们张家界的煤茶要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同时我们还有桑植的白茶，也可以培育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 茶饮新品牌。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机票超售的那些事儿。
1: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2: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2: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3: 这眼下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各位，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却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为什么明明买了票，却上不了飞机呢？咱们首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哈，这航空公司为什么又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指的是航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的座位数量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超长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就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的误机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营效率。简单说吧，就是这一个座位的票卖了2次。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说，
4: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3: 要是您碰上了一个座位卖2次的情况，您的点儿可够背的哈。那事实上呢，机票超售也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的成本呢，远远是低于空座位损失的成本，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就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呢，则是在并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当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时就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其实是不知情的。
5: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3: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遇见过。各位您呢？那么在旅客购票过程当中，航空公司或者是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也尝试打开了国内某航司的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的时候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就能看到航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还有赔偿都是进行了详细说明的，不过估计很少有人会仔细去看哈。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了机票，选择好了航班之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呢，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的话，那还是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的。所以说这其实是个形式哈。同时，由于阅读的内容规定不仅多，而且字体比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就会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信息的告知和知晓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说，
6: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3: 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嘛，对不对？一般来说呢，如果遇到了机票超售，航司呢还是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的，比如改签、升舱，或者是在金额和里程上进行补偿。不过呢，也有一些消费者不买账，遇到了超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作为旅客，我们又要如何维权呢？遇到超售怎么办？作为旅客，首先享有的是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要醒目的公示超售处置的流程以及补偿的相关标准。第二就是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要遵循自愿的原则，老幼病残孕以及

0: 紧急联程出行者是优先登机的，不能够强制拒载。第三就是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改签，航司是不得额外收取费用的。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天如果没有办法成行的，航司要承担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的费用。第五就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是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的，要求现金补偿，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以上说到的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航司发生超售，那么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会是怎样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也找到了相关规定。因为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的时候，首先就要公开征集志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的时候呢，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来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是赔偿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说，
1: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了，在民航局的指导之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的是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这个标准制定完成之后，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没有办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3: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继续一起来快刷新闻，秒懂天下了。我省出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从9月1号开始调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统一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数从缴费当月开始，缴费满30天之后就可以享受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待遇，报销标准参照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执行。省人社厅日前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这是继2024年暂行规程落地之后，湖南省针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推出的全新的标准化制度。新规明确了7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范围，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都是有制度保障的。不过有一个明确的底线，那就是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者他人的人事档案。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这其中，长沙新房价格环比微跌0.1%，岳阳环比下跌0.6%，常德下跌0.5%。因8个土鸡蛋皆考而备受全网关注的湖南考生贺永辉传来好消息，目前他的考生状态显示为乙投档，院校为湖南农业大学。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此前发布的信息，录取期间考生状态有自由可投、已投档和录取3种情况。已投档表示啊，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是被投档到了某一院校或者是院校专业组，这种状态可以查到所投院校或者是院校专业组。如果考生状态为录取，则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录检工作人员已经是对招生院校提出的拟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等待审批组办理最后的审批手续。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的新闻内容，晨光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

0: 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9。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这个时候路面情况，大家要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和东北匝道早高峰7:25到9:00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高速公路方面，杭瑞高速的长吉段茶安铺收费站附近1086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起火造成交通阻断，现在火已经是被扑灭了，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也请各位提前留意，小心谨慎慢行。
4: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林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他来了，
6: 他
5: 也来了。
6: 谁啊？
5: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5: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5: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5: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7: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8: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7: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8: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9: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7: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11: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1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1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1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7: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7: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猛虎潜伏身旁。那根绝缘皮破损老化的电线，漏电时夺走了年轻电工的生命。那个违规撕拉乱接的插座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整个车间。
13: 电器安全无小事，执政上岗是铁律，定期检查不可免，切勿失手操作，切勿超负荷用电。规范用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7: 防患未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0: 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1: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在7月20号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多家保险企业表示，将会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2: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1: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表示，
3: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在公告当中，多家保险企业同时表示，将会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说，
3: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1: 业内人士认为头部保险企业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会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
4: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15、15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15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

0: 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
1: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15-5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就是一网四化。
1: 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0: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举措。到2030年，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北京时间7:41，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返现，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000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呢，福彩双色球第2026-0837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7-14-15-23-28-33，篮球号码03，我省中得2注2等奖，单注奖金24159元。那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808,002,779元。祝您好运了。
4: 群雄踏绿茵，汉水助锋芒，14支劲旅驰骋赛场，把湖湘吃得苦、霸得蛮的韧劲儿融进每一次冲刺拼抢。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关注2026湘超联赛，为家乡而战。
0: 盛夏的潇湘，绿茵又将点燃了。7月25号晚上，2026湘超联赛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永冲锋哈。其他6场比赛会在7月26号晚的19:38同时开赛，具体对阵情况为：娄底队主场对阵郴州队，常德队主场对阵株洲队，岳阳队主场对阵益阳队，湘潭队主场对阵怀化队，张家界队主场对阵湘西队，衡阳队主场对阵邵阳队。那么目前球员们对于新赛季会有怎样的展望呢？揭幕战在即，赛前准备又是如何的呢？就在昨天呢，湖南交通频道记者洪伟是专门采访了长沙队的队员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情况吧。
5: 新赛季对你个人以及球队有什么样的展望？
6: 我只希望先把一场一场比赛拿下来，最后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团队还是想夺冠，我希望我能够多上场吧，跟我们的兄弟们一起能够完成我们这个目标。
8: 我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嘛，剑指冠军，就谁进球其实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球队取得胜利嘛。
9: 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当然希望能多进点球嘛，拼一拼那个最佳射手这个虚荣吧。对于我们整体的话，就是拿下每一场比赛，最后的目标肯定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目标，
10: 肯定是想比去年那个强超进更多更多的球，肯定会竭尽全力去弥补去年没有完成的遗憾。
5: 对揭幕战长沙对永州的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展望？

0: 双方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把自身做好，一起努力吧。大家还是留到比赛去看吧。到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揭幕战，就是我们的目标。
1: 第一个是战术纪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心态以及情绪管理。我相信长沙队在这么长时间的备战，应该能给广大球迷满意的答案。
2: 去年呢，香超统一票价是9.9元，那今年常规赛单场设9.9元和19.9元两档票价。您微信搜索运动员平台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就能完成购票支付，获取电子票了。组委会呢也会根据需要在其他平台增设入口。2025香超联赛期间，赛事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全年98场赛事吸引现场观赛人次达到了241.35万，带动了湖南文旅全域消费136.79亿元。那么2026赛季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以赛事票根为纽带，串联多元的消费场景，让球迷在感受足球竞技魅力的同时，也深度体验咱们湖南的山水人文特色。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京芒果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京芒果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京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9: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8: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9: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事儿哈。很多朋友关心这暑假的这个班期，有很多团友呢此刻就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公众号回复新疆入群，您可以看到他们的实拍照片哈。这一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就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去25度的新疆看个美景，睡个好觉吧。重点是啊，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是全送的，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也已经出来了哈，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赶快来抢位置哈，记得是回复新疆。
8: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2: 相当然，这个夏天你也燃起来了吗？来说一说网球运动哈。

0: 网球呢被誉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2024年郑钦文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啊，国内的网球热就持续升温了。长沙网球场地两年增长近40%，多家俱乐部反映减脂塑形已经跃升成为市民报名的首要动机了。那与此同时呢，有不少人对网球是望而却步的，认为他们门槛高、收费贵，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参与的运动。那网球果真如此高不可攀吗？打网球到底能不能够瘦呢？近日啊，记者李志勤和实习记者徐玉仪就来到了望城古山 ACE 网球馆一探究竟。下午4点，网球馆内热火朝天。郭教练告诉记者，郑钦文曾在这里训练。那奥运夺冠之后啊，网球就走进了更多市民的视野，场馆的报名人数明显是增长了，女性成为主力，占比达到了65%左右。
1: 打网球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很好地锻炼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协调性和反应速度。同时它对下肢力量和核心稳定性的要求较高，长期坚持体能和耐力会有明显的提升。
0: 针对大家关心的打网球减肥效果的话题，郭教练坦言哈，在训练过程中啊，发现减肥效果还是显著的，于是才开始制定具体的减肥计划，这是很多学员报名的原因之一了。
1: 数据显示，中等强度对打1个小时，大约可以消耗400到600大卡；激烈单打甚至可以消耗600到750大卡。相比单一重复运动，网球趣味性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1个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
0: 很多学员呢，在打球时会产生困惑，明明打了好长时间球，这体重却不减反增。对此，郭教练也是从健康科学角度给大家提供了专业解答和误区的避免的方法。
1: 无效运动主要是因为缺乏系统训练和动作不规范，或是打了球之后不注意饮食控制。想达到减重的效果，建议每周固定打2次到3次，每次专注训练而非随意挥拍，同时要注意控制饮食，避免重油重盐和高热量的摄入。
0: 郭教练还特别指出了，打网球呢，不仅可以强健体魄、减肥瘦身，还可以滋养精神。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网球赛，就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充满电。
2: 网球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运动，打网球的话可以培养我们的一个品质。网球比赛中每一分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也可以培养我们一个坚韧的一个毅力。同时在户外运动，身心健康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一个发展。
0: 相关资料显示啊，网球场地更大，跑动距离更长，是名副其实的燃脂运动。郭教练也介绍，现在是有免费场地和免费学网球福利的。
2: 八片场地的话，我们每天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包括下午的2点到晚上6点，都是惠民时间，免费对外开放的。然后市民朋友们，我们可以在文旅望城 APP 上面去预约的。暑假期间，我们俱乐部是和长沙市体育局进行了一个免费培训的合作项目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去我的长沙上面去预约。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唐建军。我是陈光，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告宣传过后，陈光为您送上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

0: 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岭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1: 以前那个水啊，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0: 黄大爷所在的云岭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1: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0: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灌溉功能逐年萎缩，沿线上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0: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3: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0: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余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0: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4: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1: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0: 从守着水库

0: 物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邻里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邻里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1: 一条条灌溉区及时通。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田科，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早晨7点多那会儿啊，我还特意趴在我们的窗户那块啊，往三一大道看了一看。哎，别说，这神兽回笼放暑假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家早高峰出行，幸福指数应该高一点啊。我看同时间段，以往呢7点多一点的时候，我要是在台里望向三一大道，那个流量跟现在可不一样。来，可能我的体会和感受啊，还不是那么的客观。看看在指挥中心看到全程通行情况的志勤这边怎么说。来，有请志勤。
11: 好嘞，确实哈，暑假一到呢，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早晚高峰，咱们长沙城区的拥堵指数呢明显的要下降一些，至少没有那么集中了哈。那此刻呢，例如我们长沙城区过江通道北边的过江通道呢都是非常畅通的，那南边的呢就是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橘子洲大桥呢，主要是由于外地游客哈，大家不知道，哎，社会车辆在节假日期间，或者是说在没有预约的前提之下，是不能够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所以很多的外地车辆哈，来到橘子洲大桥桥面上，在北匝道或者是南匝道的时候，都会停下来踩一脚刹车，问一下，哎，能不能进啊？然后虽然交警会快速的解答说，哎，不可以进去哈，但是呢还是对通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刻呢我们来看到西二环线目前在童子坡路口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金星路口，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今天早高峰呢，像岳麓大道以往哈，可能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包括东往西的出城方向，排队呢起码是超过了2.5公里。那么此刻呢，主要是进城在西二环线桥下的西往东方向哈，车辆是正好排到了咱们的陆锦路这个位置。以往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排到望清路口，但这会儿呢，确实还只排到了陆锦路口。出城方向呢，就是在望清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有排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还有一个路段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长沙大道。长沙大道现在呢是东往西进城的压力比较大，从东二环线桥下开始，东往西进城方向呢就已经是排到了京港澳跨线桥下，但是预计哈，再过半个小时，可能出城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暑运高峰一到啊，去往机场啊，去往高铁站的车辆特别的多，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去赶航班，还是要去坐高铁，请大家一定要至少提前40分钟的时间来提早做准备，因为像高铁站的话，西广场排队的人流量安检